0: 早安北京。来吧，我们下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北京美人人拍的我们这个活动啊，也是全年无休的向大家去邀约，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天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以后呢，首页可以直达我们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再来关注另外的一条消息，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了。大赛呢，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七个赛事单元和两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一直持续到12月。大赛呢，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呢，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您只需要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了。
0: 是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可以报名的呢，就是如果您喜欢配音啊，痴迷声音的小伙伴们，2026年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活动现在也是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只要你来参与啊，丰厚的这种福利也是直接拉满，专属的荣誉奖杯、官方认证的证书全都是

0: 啊，划重点啊，在这提醒大家，就是本次我们征集的报名通道是到7月31号就截止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心动不如行动啊，那现在就可以打开听听 FM 来直接搜索关键词北京影视动画啊，就能一键报名了。这样快用大家你的独特声线拿下属于你的配音舞台吧。
2: 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来自于京报网。北京时间7月12号，在2026年温网女双的决赛当中呢，中国球员郭涵玉搭档法国球员穆拉德诺维奇，以6-3、7-5击败了2号种子达布劳斯基以及史蒂芬尼，成功夺冠。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当中的首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也说到这个郭涵玉啊，今年28岁，在本赛季可以说是不断的给大家带来惊喜。在法网呢，他通过3轮资格赛的考验，首次跻身大满贯的单打正赛。这次在温网呢，他。

0: 赛。那根据排名，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会对阵美国队。
1: 就那天晚上这场球我还看了，就第一局、
0: 我妈也看了。
1: 哎，你看就第一局就是输了，然后第二局赢了。我觉得第二局赢的还挺精彩的，我觉得大家那个心气儿各方面，后来就因为工作的事儿就没看了。结果就输了。早知道我就一直看着了。
0: 是，
1: 对。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比如说自己热爱的这个球队吧，少看一眼，人要输了就后悔自己没在电视机前给他加持。但有的时候一看他输球的话，就觉得哎，是不是因为自己看给人方的？
0: 嗨，
1: 特别是比如说中国队的一些排球啊、乒乓球这些项目，哎呦。

注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啊，《群星闪耀时》呢最近发布了找答案的这样一个预告啊，影片呢是双线叙事，2035年啊深空突发危机，1970年展开

0: 红军长征啊，途经岷县期间，岷县西川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张有才的英雄事迹，他用花儿传唱红军主张，全力为红军啊筹粮筹款，斗争土豪劣绅，动员青年参军。红军主力北上之后呢，以张有才为首的革命先烈坚守革命信念，在刑场高唱花儿，大义凛然，慷慨就义，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革命壮歌。
1: 嗯，是的啊。
0: 来吧，8:17，跟大家一起再来听首歌曲。

0: 特别是女性朋友啊、真的是出门啊必备的一个好东西。
1: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你们男生也很合适啊，因为你们本来就怕油乎乎嘛。
0: 对，
1: 而且这一款是那么的清爽，所以你们用起来应该也会比较的舒服啊。就是一款非常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
0: 嗯，
1: 因为夏天确实也是有点干燥嘛，尤其北京这边哈，就是因为不是光在外面湿度大，因为你在屋里有一吹空调，它就慢慢的这个就屋里就变得可干了。
0: 嗯，
1: 所以呢你用一款这种保湿霜还是很舒服的。而且这一款呢它是科研式的果冻面霜，也就是说就是你不用说涂起来感觉特别厚重，它是那种啫喱的那种果冻的质感。
0: 对，
1: 上脸以后吧是自带清凉的，一抹就还化水儿。
0: 嗯，
1: 所以呢迅速吸收啊，特别的快，而且是清爽不黏腻的，后面你再涂防晒霜也好，涂粉底也好，它也不会搓泥儿泛油之类的，所以呢它也算是口碑一直在线吧，毕竟是170多年的老护肤品牌了。
0: 对，就是说你说夏天其实比如说你早上出门之前你看看外面的天气，
1: 嗯，
0: 然后拿起自己的这个面霜，如果它是那种乳膏状的，你可能就有点望而却步，
1: 就有点不想涂
0: 啊。对
1: 啊，
0: 你就觉得这门是不是非出不可，今儿就但是你看它这种啫喱状的，一涂到脸上清清凉凉又清爽，
1: 主要是它一抹之后它不是那个啫喱，就马上就化水珠了。
0: 对
1: 啊，就那种感觉就特好了。
0: 是、来说价格吧，
1: 今天价格很合适 啊，这原来的就是算是咱们某宝的官方旗舰店吧，它的正品啊是125毫升的，然后这个正装呢是卖到差不多630。
0: 对，
1: 今天呢我们也算是破价，同样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是拍一发二，也就是说我们还不给您一瓶，我们给您两瓶正装，只要多少钱呢？229。
0: 对，229。
1: 啊，相当于一瓶才100多块钱。
0: 没错，
1: 对吧？
0: 对，
1: 而且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大概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份，所以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轻轻松松完全能用完啊！你比如夏天基本就差不多就用完了。
0: 对，你说今年夏天用一瓶，明年夏天用一瓶，你要是这吃期间不想买面霜，这都不够用的，
1: 是，
0: 对吧？
1: 嗯，可不嘛。所以大家限时啊，我们也是一个限时福利，大家直接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您回复一下面霜啊，或者是果冻啊，你就可以赶紧抢了。
0: 对，那今天呢，目前有这么几个关键词啊，首先大家可以发送玉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进到我们这群里边，到时候苗山给大家来挑和田玉。
1: 嗯，
0: 然后呢第二关键词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鞋啊，
1: 亚瑟士、
0: 对，这样一个轻跑鞋，因为现在说实话你能看到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注重这个身体健康，但是你说每个人都去跑马拉松这也不现实，
1: 是，
0: 对不对？但是平时比如说在小区周边啊，公园啊，溜溜弯慢跑一下，其实对于身体的这个怎么讲呢，健康来说都有很有帮助的。
1: 对，你出去玩也合适啊，因为出去玩最怕穿那种类鞋。
0: 对，所以你买这么一双鞋，你平常日常穿也行，自己运动也能穿，就不用再换鞋了。
1: 是的，
0: 很方便，也很专业。
1: 对，
0: 所以第二个关键词是鞋。第三个关键词就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啊，科研式的果冻面霜。
1: 嗯
0: 啊，大家无论是发果冻还是发送面霜都可以。
1: 对，没错，
0: 第三个关键词
1: 是的啊。然后而且这个面霜呢它是自带超微的那种超微肌氨酸的，所以相对来说就是它不光是护肤啊，然后它的还没有酒精，没有香精，还零硅油啊，温和的那种配方，所以相对来说大家用起来应该比较的这个比较舒服，比较好，
0: 夏天用很没有负担。
1: 对对对，然后记得添加客服微信啊，还能再减5块钱啊。
0: 是的，
1: 嗯，
0: 来吧，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该干嘛了呢？
1: 出题呗。
2: 早安北京，快乐随行。
0: 好的，第二时段的资讯也给大家播讲完了啊，接下来到我的出题时间了。我跟你说，我出这道题之前我还专门在看了一眼您今天的这个着装。
1: 哦，
0: 哎，我今天出的这道题跟您的着装有关系。
1: 哦，我今天不就穿了个 T 恤吗？
0: 哎，下边呢
1: 牛仔裤啊。
0: 哎，牛仔裤，您现在看看你牛仔裤的右边这口袋
3: 咋了？
0: 右边的口袋啊，口袋那有一个小口袋，发现没有？这上面有一个小口袋
3: 啊。对，这是小口袋。
0: 哎，牛仔裤都有这个小口袋，基本上。
3: 哎，这倒是。
0: 哎，问题就是大家
3: 小口袋干嘛的？
0: 对，小口袋是干嘛的？
3: 我猜到了。
0: 来吧，给你几个选项啊。
1: 行。
0: 哎，等会儿，这题拿错了。这个牛仔裤前面那个小口袋是干嘛的？一会儿你可以等下一个时段再报你的答案。
1: 哎，行。
0: 我给你一个时间思考啊。
1: 行。
0: A， 装钱的。
1: 啊，那不会。
0: 嗯，
1: 掉了。
0: B， 装表的。
1: 哦，有可能。
0: C，

0: 北，红领巾桥到四元桥的南北双向，东四环小武基桥北向南，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小交亭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上午的8:32，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3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0: 大家好，我是高燕。
3: 在刚刚第20段的结尾，我给高燕同学出了一道题，就是因为他今儿刚好穿的牛仔裤嘛，大家也可以穿牛仔裤的朋友也可以看一看啊，自己在牛仔裤右侧的这个口袋上面，它其实还有一个小口袋，
0: 对，
3: 这个小口袋一般人不太注意，也很少有人真的是往里面
0: 用它装东西，
3: 对，
0: 对，
3: 但这个设计一直存在。那么这个东西，这个口袋它最早是干嘛用的呢？
0: 哎，是的，
3: 我给了几个选项，装零钱啊，那以前可能用钢镚啊比较多，装个钢镚刚好放那儿，口袋又紧，那钱掉不出去。二，装表，以前有人就是把表不戴手上啊，装兜里，但装兜里滴滴答答的不太好，老磕着，装那儿，贴身放着，看时间拿出来看。第三个，装饰用的，对不对？它就是好看，那儿有个口袋，显得这个口袋很有层次，第四个，我刚刚是装什么来着？
0: 但自己都忘了，肯定不是正确答案。
3: 你看是不是？第四个是装，刚才说的是，装打火机。
0: 你看，这都直接就排除了。
3: 打火机发明的时间早啊，就打火机，打火机好像打火机发明的时间比火柴还早。对，所以你看看，就是这
0: 装表的，
3: 装表，你看答案，看大家了吗？
0: 我得搂一眼
3: 啊，得搂一眼。哎呦，今天不盲答了，
0: 不答。但是我真的觉得，反正有说装打火机的，有装表的，然后呢，反正还有打火机的，我觉得是表。
3: 你觉得是表？那你最后答一个是什么呢？
0: 表吧，
3: 就是表，不改了。
0: 打火机，等会儿啊，好多人说打火机的可能性大，为什么表都在上衣兜里头？但你得穿西装嘛，是不是？西裤嘛，对不对？你要穿牛仔裤的时候呢？
3: 是
0: 吧？
3: 对。
0: 然后人家机外说，
3: 表上不带手，
0: 人家说正统的西装裤啊，在腰裤上也有一个隐藏口袋，
3: 也有
0: 用来洗手的时候装手表的。后来随着手表基本都有防水功能了，这个口袋就慢慢取消了。装表的，
3: 确定了？不改了，
0: 不改了。
3: 这是你这道题的最后答案。来。3、2、1，不改了。恭喜你，
0: 答对了是吧？
3: 答对了。

0: 舒柔初次相遇的小村庄开始，电影当中的场景呢，一幕幕真切还原，穿行其中宛如身临其境。那在这次特展当中呢，除了展示出来的来自于潮汕侨乡曾配合电影拍摄的70多件电影道具老物件之外，还组织了包括侨坯、非遗、证件、家具等近百件侨博馆藏文物，打造了10多组沉浸式的实景场景，融合了影视艺术、潮汕民俗以及南洋的侨史，让光影艺术与百年侨史虚实相应，再现了近代以来1000多万华侨出海谋生、侨坯寄情的往事，让厚重侨史走出文献，让山海乡愁可触可感。
1: 是的。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舞剧啊。这个夏间呢，北京舞剧舞台迎来了一场国风的盛宴。一批呢兼具传统底蕴和当代表达的舞剧将登陆登台。今年的2月份呢，根据舞剧秋词中当中的这个精华的舞段改编的舞蹈《丝路古古韵》啊，亮相央视春晚的舖台。7月19号，从7月17号开始，一直到19号，包含这抹惊艳舞段的秋词啊，会在这个保利剧院上。这秋词这俩字儿吧，说实话，以前我老念龟兹。
0: 秋词。
1: 对，就每次到这儿的时候呢，我都觉得说，哎，这字念啥？我就胡念。
0: 会反应一下。
1: 对，反应一下，大家记好，这俩字念秋词。然后同一时间呢，上海这个歌舞团啊，舞剧《李清照》也会首次登台，亮相国家大剧院。还有夏日绝句《声声慢》，这些经典的诗词呢，也会化身为身体语言，带领大家去领略一下宋代诗词文化。在8月初的时候呢，首演近10年的李白也会再度归来。那北京舞台呢，并非只有国风啊。7月30号到8月2号，世界著名的弗拉明戈的这个舞团之一的西班牙格拉纳达弗拉明戈舞团，将登台天桥艺术中心，歌剧《魅影》和《卡门》啊，两部经典，为京城的舞台呢也献上一抹异域的亮色。
0: 好的，北京时间8:40，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

由山海之狐小九的幸福密码呢，把神话叙事与当代亲子成长议题相结合，剧目依托六大主题故事，赋予神话人物人性的一面，以轻松诙谐的方式来解析高压式育儿、亲子关系疏离、儿童自卑敏感、自我价值迷茫、僵化教育、成长孤独等大众关切的痛点，传递积极心理学理念，引导观众呢感悟亲子关系当中的理解、包容与互助的深层意义。另外呢，同游山海这个 IP 呢还拓展了边界，把演绎内容跟旅游景区相结合，升级为中国神话微剧场。这样的一个演出版本呢，将于今天开始，也就是7月14号开始，在鸟巢的

0: 安北京。
1: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是有什么地儿啊？您去了一次就爱上了。
2: 是，然后我这边有位公众号的朋友说，去过青岛旅行，青岛浪漫文艺，八大关红瓦绿树错落，老街巷呢是满是这种复古的韵味儿。在海边沙滩上漫步，吹着海风，欣赏美景，很惬意，很放松。城市节奏舒缓，而且呢海鲜配啤酒。

0: 人呢？
1: 哎，说不定真的就是冥冥中自有定数，
0: 真的是这缘分是你的就是你的啊。
1: 对，不过他说到这云南也是很多人去一次就爱上的地儿。
0: 那当然，我就是。
1: 嗯，哎，云南，那云南，比如说具体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是你最爱的？
0: 哎呀，这可难了，因为云南的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每个地儿都有每个地儿的特色。
1: 那景迈山能排第几？
0: 嗯，排在前面吧。
1: 排那多新鲜，排第几？大概前三。
0: 这个说不好，
1: 我估计我，
0: 因为我还有好多地儿没去呢。
1: 啊，那倒也是，云南地儿也大。
0: 嗯，
1: 我估计我目前排在云南排在第一位的。
0: 嗯，
1: 普洱。
0: 普洱，
1: 哎，
0: 普洱就是挺好的呀。
1: 普洱的那个生活气息我特别喜欢。
0: 嗯，
1: 小城市，然后吃的我也非常对我口味。
0: 啊，就你那个粉儿嘛。
1: 哎，太好吃了，真的是。
0: 确实，云南是一个地，原来所以为什么之前。

0: 我们换个电乐。又
1: 该给你出题了。
0: 哎，到了我们的出题时刻了。高二同学给我出的第二道题，我一定要拿住这一分。
1: 好了，这道题呢还是和这个玛雅人有关系啊。
0: 哎，
1: 刚才那道题呢说的是玛雅人特别爱美嘛，
0: 嗯，
1: 对吧？然后我下面这道题说的是玛雅人特别爱干净，
0: 特别爱干净。
1: 反正你觉得吧，他们的干净和咱的或者是美都跟咱想。

0: 哪来着？
1: 你看看，你就想把我往偏
0: 没有
1: 往偏带、啊
0: 我？我这不是问你吗？每天洗头，
1: 每天洗头的也就发了两个，
0: 嗯、
1: 对不对？发了三个，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刷牙的有一个，蒸桑拿的有两个。其实都差不多
0: 啊，都差不多。
1: 蒸桑拿吧，
0: 蒸桑拿了吗？
1: 蒸桑拿不改了，
0: 不改了。
1: 嗯，
0: 好吧，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哎呦天哪，真没想到啊！来解释一下，
0: 它其实就是玛雅城镇啊，它是标配桑拿房的。
1: 哦，
0: 就古代人认为是蒸汗呀、啊，可以净化身体和驱走晦气，它是一个全民日常的养生方式。这个不是纯贵族啊。
1: 哦，
0: 所以说那会儿呢，就是一高频次的一个事儿呢，就是蒸桑拿。但是我觉得这玩意儿也真是每天蒸桑拿。确实有点难受啊，这个。
1: 我估计那时候的温度应该不会像现在这么。
0: 那边挺热的吧？
1: 也是，
0: 啊，
1: 也是
0: 大沙漠的。
1: 哎呦天哪！
0: 是不是？
1: 那估计人都特别精瘦吧？
0: 谁知道呢？反正他们那边挺稀奇的，那扁平斜额头什么的，对吧？
1: 来吧啊！目前比分2-1。
0: 嗯，
1: 接下来到我给您出的今天的最后一道题了。
0: 来吧，
1: 哎。牛仔裤，哎，不是牛仔裤了，我换一个，
0: 换一个啊
1: 啊！就现在很多人家里边都会选那种买那种塑料的小板凳，
0: 小板凳，
1: 哎、
0: 啊，
1: 就是很轻便，然后呢、嗯，它其实承重也非常的强，
0: 嗯，
1: 对不对？你家有吗？
0: 有啊，
1: 小板凳、嗯、啊，你家小板凳有什么特征？
0: 容易摔跟头
1: 啊？为什么？
0: 就是谁知道呢？
1: 缺条腿儿什么的？
0: 那倒没有，
1: 嗯、
0: 就是坐不知道怎么，它有时候它那个可能。就不是质量不是很好吧、
1: 嗯、
0: 就坐着那一腿一瘸啪就摔一个。
1: 对，但是这种小板凳、嗯、塑料的小板凳啊，无论是质量好还是不好，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0: 四个腿儿。
1: 没腿那叫墩子啊。还有什么特征在它那个坐的那面上？
0: 平的呀。
1: 啊，是平的，那尖的谁坐呀？还有什么特征？
0: 螺旋状。
1: 就是看一看就没观察螺旋状，我的天，这都能
0: 我们家小板凳它那表面就是螺旋状。

0: 你这道题的最后答案，
1: 哎，
0: 就是这个塑料小板凳中间放一个，就是为了好拿去，
1: 好拿。
0: 哎，不改了，
1: 不改了。
0: 三
1: 二一，走。
0: 对了，对他，
1: 你那几个都太扯了。
0: 其实就为了
1: 选项，
0: 那就证明我这道题给你出的是非常善良。
1: 嗯，那倒也是。
0: 对，因为就为什么呢？就小板凳，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板凳跟一个板凳，它会摞起来。
1: 嗯，
0: 对
1: 对。
0: 你要是纯实的面，它中间会有空气，
1: 嗯，
0: 对，老感觉压不实，你有一个孔洞，
1: 嗯，
0: 一个是比如说好把板凳落在一起，
1: 嗯，
0: 另外一个比如说你搬运的话，中间穿根绳，
1: 对，
0: 一落板凳就能好搬，
1: 嗯，
0: 就包括你拿这个板凳，它一开始脱模也是，比如说你做完了脱模，你有那个孔洞一勾它不就出来了吗？
1: 对，
0: 平时拿也好拿，
1: 好拿，
0: 嗯，
1: 可以。行吧，那咱今又打平了呗，
0: 又打平了，
1: 嗯，
0: 2-2，
1: 2-2，
0: 哎，感谢大家。来，进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分享第四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2: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0: 来吧，看看第四时段有哪些资讯带给大家。

0: 所以电动自行车现在确实国家已经加大力度去管理了，也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安全，所以希望这样的一些措施以及条例能够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
1: 是的，
0: 因为说实话现在在路面上你看到一电动车，有时候你无论是开车还是在步行，你都觉得害怕。
1: 对，它老是蹭蹭蹭，不知道怎么着了。
0: 对，你骑电动车你也害怕啊。
1: 对，
0: 那一个交通工具让你害怕，这事儿可还行，
1: 是
0: 对不对啊？来吧，再关注下面那条消息啊，关于北大啊千龙网的消息。昨天呢，7月13号周一，雨过天晴，北京大学也是启动了暑期校园参观这样的一项活动。那记者也是了解到啊，北大的暑期校园开放时间是从7月13号开始，一直到8月16号。期间呢，如果遇到校内的重大活动或者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校园将暂停开放。那么个人游客通过参观北大这样一个小程序，可以进行实名的预约。预约呢分为即时预约和抽签预约两种方式，也就是从这个这即时预约呢，就是每天的早8点到晚5点可以申请开放时段的预约，最多可以提前7天。那么抽签预约就是每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9点45可以申请开放时段的预约，最多可以提前8天。那么记者也是注意到啊，未来一周的这个即时预约名额已经约满了。那游客呢还可以参与这个抽签预约。那社会团体预约是面向中小学和教育行政部门开放，那符合资质的团队呢可以登录北京大学的官网，然后点击左上角的这个访客板块，选择团队预约参观或者假期研学导览提交申请。那么北大也是在此提示大家啊，校园参观不向任何的机构和个人收取费用，请大家不要轻信什么黑导黄牛这样一些有偿代约、有偿入校、专属游览等这样一些不实信息，避免造成您的财产损失。另外呢，即便是您进到北大校园，也不能在校园里面摆摊设点售卖物品，也不能使用扩音设备大声喧哗，严禁有偿代约、有偿报备、有偿带人入校、有偿讲解这样一些服务，也是严禁车辆违规载客入校、非法营运或以其他的方式来干扰校园的正常秩序。
1: 是的啊，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个展览啊，这个央视新闻的消息啊，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那根据介绍，这次展览呢，首次是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乾隆花园未开放的第34进院落。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展厅呢，展览是以故宫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卷勤斋的通景画，还有砌赏亭的曲水流觞，以及古画轩的四季流转等一些设计，搭建了15幕沉浸的场景和17处交互的装置，呈现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观展的体验。那光影之间呢，源自商周青铜的礼器啊，寓意守护吉祥的夔龙纹，还有图案排列体现对称和重复的韵律感，象征圆满天圆地方的皮球纹，以及兼具南北方工艺特色古华轩黑漆描金工艺等等，都呈现了精湛的清代建筑的工艺美学。
0: 来，再关注下一条关于北京动物园的消息，来自于京报网。记者最近了解到啊，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开放在即，那将与亚运馆呢作为主舞台来承担对外的展示功能，奥运馆转型为后台区域，暂不参与对外的展示。那么新馆中的丰容物品呢将定期更换，改善大熊猫的圈养环境。新馆开馆之后呢，计划饲养展示萌兰、福星、白天、吉年和福将5只熊猫。那新馆呢一共设有4间室内展厅和5间室外运动场，可以展示5只熊猫。新馆开馆之后呢，计划在此饲养展示萌兰、福星、白天、吉年和福将。此外呢，亚运馆的室内展厅及对应的室外运动场作为一套大熊猫的这个圈舍，计划饲养展示2只熊猫，分别是萌二和点点。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这些可爱的大熊猫们。
1: 是的，
0: 北京时间9点14分，跟大家一起再来听首歌曲。

以快乐暑期科海洋帆为主题，开展1175场形式新颖、内容硬核、体验十足的系列科学教育活动，打造科学暑假。那现在起呢，就可以登录预约，从童趣满满的科学体验啊，身临其境的科学剧场，到实战赋能的安全实训，拓宽视野的实践活动。那这一系列多维立体的科教场景，让大家呢在探索实践当中去触摸科学的温度，收获成长。那今年暑期呢，北京科学中心聚焦人工智能的教育需求，结合不同年龄段啊青少年的认知规律和成长的特点，将强化人工智能通识内容教学。北科展教房啊也将推出300多场专题的课程和项目式的学习营地的活动，那里面的知识呢也是涵盖了很多啊。另外一个呢，像首都科学讲堂会邀约人工智能领域的一线科研专家走进活动现场，以亲身经历为蓝本，分享 AI 的一个技术

0: 记者在东城区实测实时的相对湿度达到了80%。那六月下旬以来呢，北京多次出现了相对湿度突破90%的高湿天气，就网友也戏称啊，说是出门像要长腮了啊。那么这个湿热和干热哪个更伤人？那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就给大家来解读了。环境温度大于32摄氏度，湿度大于70%的条件下，中暑的概率远高于干热的环境。这个专家说啊，这干热天气空气流通好，湿度低，人体的这个汗液呢可以正常的蒸发散热，体感虽然觉得热但是通透。但是湿度一旦超过了60%，这个湿热天气呢，空气就非常的闷热凝滞，汗液没有办法挥发，热量持续淤积在体内，中暑的风险就会大幅的飙升。那这个专家说啊，判断中暑风险不能只看这个气温，可以参考这个热指数。那这一项指标结合实时温度与湿度，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说的热指数数值越高，这个中暑的概率就会越大。那另外呢，在生活当中除了中暑的风险之外，闷热潮湿的环境会加速真菌啊、螨虫啊、致病菌的一些繁殖，容易滋生蚊虫，诱发各类的皮肤问题。另外呢，湿热天气呢还会刺激呼吸道，诱发气道的高反应，引发您打喷嚏啊、胸闷这样的一些症状，甚至加重诱发支气管哮喘。另外呢，高温高湿的环境也会加重这个心血管的负担。桑拿天还会抑制人体肠胃的蠕动，让人食欲下降。所以呢，医生也是提醒大家啊，盛夏时节防暑跟防潮缺一不可。高湿高温天气啊，需要减少户外的剧烈运动，做好皮肤的清洁防护，清淡饮食，严把食材卫生观，规避湿热天气带来的多重健康隐患。
1: 是的是的啊，所以现在这最近大家这个都往凉快的地儿走了嘛，是不是？
0: 对，
1: 是
0: 是，
1: 去避暑了嘛。
0: 对，加强这个身体的清洁也很重要，没事冲个凉啊，洗个澡，
1: 蒸个桑拿是吧？
0: 桑拿就算了啊，这天啊。行了，北京时间9:25，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接近了尾声。明天不是我们俩，下周五吧。
1: 对，周五。
0: 对，周五还是我们俩，那咱就相约周五见了，朋友们。
1: 行嘞，
0: 我是浩洋，
1: 我是高燕。
0: 接下来你能收听到的节目是
1: 娱乐72变。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辉。

0: 认识得了你。
1: 特别不喜欢这种方式，
0: 什么方式、啊、
1: 完全不了解，往那儿一坐，真的，
0: 那
1: 有的人可现实了，问那话什么的。
0: 那说明
1: 你有北京户口吗？
0: 那就问这样的话的，我觉得你别搭理他，他可能没有。
1: 我用你说呀，我还不知道。
0: 哎，
1: 但这种人如果很帅呢？
0: 有多帅、啊？
1: 你小心你的户口。
0: 我都拿不走。嘿，我他长得帅，我认了。
1: 三天后，
0: 哎。

0: 么太会做饭
1: 哦，
0: 但是呢说到家呢和着麻将，就是卸着麻将做着麻将都特别好弄的。麻将这东西啊，
1: 最炸酱是吧？
0: 还有芝麻、
1: 芝麻啊、好家伙，还是二八酱，改天我一定尝尝你们家自己炸这麻将啊。我说这麻将啊，它是打的麻将，打麻将你知道吗？
0: 嗨，您说的游戏是吧？
1: 啊、对，哎呦，玩麻将这北京话叫搓麻呀。我觉得你这人性格啊，你别看你不怎么爱说话，但是你有动静结宜的这个特点。嗯，我觉得就咱俩也别光聊，就是如果你明天要有时间的话，咱一起啊喝个茶，吃个饭，你觉得怎么样？
0: 嗯，行啊。
1: 你一般都几点下班？
0: 我明儿不上班。
1: 哎呦，我明儿也不上班，明儿也有假期，咱这时间都这么吻合，太好了，难得的机会。那明天我定好了地方，咱们一块儿吃个饭，喝点茶，好不好？
0: 行。
1: 哎呦，太好了。
0: 第二天。
2: 哎，你约的行不行？
1: 哎，就这出了，我
2: 跟你说。哎呦，太好了！我一我就跟你说，我这是着急几天找不着人呢。
1: 千万别掉链子，我跟你说。
2: 你放心，
1: 你可得定住了啊。
2: 没问题。
1: 定住了。哎呦，来了！
0: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哎呦，你可没说，还有姑娘！哎呦，
1: 哎，这是我一哥们儿，给你介绍一下、啊。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哥呀好！
1: 哎
2: 哎好，嘿，你跟你说话真好，真利索啊！
1: 比较腼腆，
2: 是啊，
1: 第一回见着你，
2: 没关系，没关系，腼腆不怕，
1: 没事，
2: 我就喜欢腼腆。
1: 这我俩哥们儿，这刚才啊，
2: 哎呦，长真好，哎，
1: 哎，
3: 好看，
2: 哎，这太难了，
3: 好看。
1: 哎，你俩稍等，啊，
3: 好看。
1: 那个，我跟你解释一下啊，刚才这俩哥们儿啊，跟我就在那岔口突然碰见了，俩哥们儿约了我两个月了，一听说我这儿有约会，非得要看看，说这姑娘长成什么样，
2: 哦、
1: 我这拦都拦不住。
2: 哦，是啊，
3: 兄弟，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俩哥们儿确实从小跟我一块长起来，
2: 你放心，
1: 都不是外人啊，
2: 特别小时候
1: 都是好朋友，
2: 绝对好。
1: 他们俩就在这附近上班，就是
0: 啊，没事儿没事儿
1: 啊，对。来来来来来，你点点菜什么的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咱点点菜，你想吃什么啊？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2: 对对对，抓紧，咱先吃。
1: 哎，
0: 嗯，
2: 别耽误战斗。
0: 谢谢你请我这顿啊，真的是谢谢啊。
2: 嗨，你客气什么呀？平时都是他请。
1: 哎，吃饱了。
0: 那行，谢谢你了。哎、你下回我来请吧。
1: 哎呦，不用，你太客气，怎么让你请呢？
2: 走啊！
0: 啊，那我走了。
2: 别走啊！
1: 这刚几点呀、啊？你看，
2: 太难得了。

0: 啊，杨洋一把一把二一，下一把就是你的。哟，捉五魁。
1: 哎呀，
2: 你这事儿捉什么五魁呀？你说你
1: 这，
0: 我要这张要不胡，下一张就是你的。
1: 不是，我真没，我没想到这张让你给碰的。
0: 我也没想到啊，你这，哎呦，你这这一钻俩，他拿一个，我这绝招，你看赶上这巧劲儿，这真是巧劲儿啊。哎，你看，哎，又他胡了，又呀。你看你又糊了，哎呦，你们
2: 这小点门厅，门厅
0: 没
2: 什么，小门厅，
0: 这真没事，这杠丝啊，
2: 不算糊，
0: 这
2: 不
0: 算什么，对，
2: 不算糊，先记上，没事，
0: 寸劲儿寸劲儿，太寸了啊，咱小打输赢的咱输多少？
2: 别往心里去，这都是咱自己人，能有多少啊？
0: 看看
2: 小玩娱乐，
0: 这才九万八啊！
1: 啊？
0: 怎么了？怎么了？
2: 嗯，
0: 才这还多吗？
2: 我跟你说，你是没看见过我们之前打的那牌，那都这点算什么？
0: 再者说了，这没输给外人，你们今后你们俩人一下他赢，不是你跟你赢有什么区别？
1: 那怎么就我一个输呢？
2: 这运
1: 气，你俩怎么都没输过呢？
2: 轮流转，
0: 谁说的？我也输了，就他一人赢啊！
1: 头一两把你们输了，后面都是你们赢啊！
0: 后边我还赶巧了，那都是寸劲儿。
2: 后边有运气好点，
0: 过年吃饺子吧。
1: 什么？你抢姑娘吃顿饭，你就那么多，你这点跟姑娘表示表示，你玩意送她回家去是吧？
2: 没问题，没问题。你想吃什么？咱随便点的。
0: 我还吃点什么呀？咱就烤串吧。
1: 哎，
0: 丽丽，怎么样？
1: 我跟你说呀，
0: 啊，
1: 我今天认识一个男孩子。
0: 哎呦，帅吗？
1: 还挺帅的。
0: 哎呦，这哪认识的？
1: 你怎么那么激动啊？
0: 我听说你这一帅，我挺高兴啊。
1: 但是甜甜，我跟你说
0: 啊，
1: 就是约我还叫他哥们儿来一起。
0: 你瞧瞧，这是看上你了，你有机会了，多好啊！他哥们儿帅吗？
1: 嗯，
0: 啊行，太好了。
1: 你那个弹的不行了是吧？
0: 哎呦，你怎么知道的？
1: 就看你这个积极劲儿啊！
0: 不是，这也是刚吹两天。不是，你接着说，对你怎么样？
1: 对我特别好。
0: 那就行，
1: 我们就一块搓麻去了，
0: 玩游戏来着。
1: 啊，
0: 打麻将，哎，看人品，挺好的。
1: 开始是一二十四块的，后来是一十二十四十了。
0: 哎呦，那也没多少。你怎么样？你这
1: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输的还很大，最后我就输了12000多。
0: 多少？
1: 12000多。
0: 我替你捞回来。

0: 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1: 小底、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2: Showtime。
1: 哎呀，让我想想，你们俩到底谁要更多呢？
3: 什么更多？什么事儿？你要分钱的话，我更多。
1: 好事，
3: 好事，那肯定是我多，我多一点我没意见，小柱也没意见。
1: 小柱，你强吗？争吗？争这口气吗？
4: 哎，没事儿，
3: 他从小就不争气。

0: 水泡啊，精彩的地方来了，你呀、啊，呸的大口了一吐，只想把鼻涕眼泪吐出去。你爸一什么玩意儿？
1: 我爸是天津人。
0: 你敢呸我？你妈过来了，哈家啦的。
2: 好多人大锤来了。
1: 我爸中午眼。
0: 还有一次，你弟不听话，你妈揍他。后来你妈呢，揍累了，坐沙发上。你呀、啊，本来想劝劝你弟，别让他哭了，就给他讲笑话。

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啊，都是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的。这种肉，即便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依旧醇厚，而且它选的部位不是那种边角料不好的部位，您拿到手就知道，都是后切的大肉。

0: 好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0: 是的，
1: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0: 对，
1: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0: 我们带来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

0: 到米夏的微信视频号收看本期节目的视频回放。那今天我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啊，《神灵衰落：祈雨与乾隆朝的信仰危机》啊。这两天我又把这个书读了一遍啊。我们欢迎吴世周老师。
1: 谢谢。
0: 嗯。

0: 的身份，
1: 嗯
0: 啊，一个奏折的身份吧，
1: 啊，
0: 上书，
1: 嗯、
0: 啊、
1: 嗯，但是有点这个意思哈，
0: 哎，有点这个意思、
1: 哦，
0: 这个意思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旱灾这个事情呢，这自古代以来就已经存在的，
1: 嗯，
0: 这么一个，最早可以发现在中国的叫商朝，甲骨文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嗯，
1: 那个鱼字哈、
0: 嗯、
1: 上面一个鱼，下面放一个盔，
0: 盔、
1: 嗯、在甲骨文中好像就有这个字形出现了，
0: 已经开始有这种缺鱼的现象、
1: 嗯、
0: 和人们对鱼的这个担忧已经开始出现了，
1: 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农耕民族、嗯、
0: 对，
1: 靠天吃饭、
0: 嗯、
1: 必须，而且我们很幸运啊，我们雨热同季、嗯、就是最热的时候下雨最多，
0: 对，
1: 最利于庄稼的生长，因为地球上很多地方它冬季是雨季，那他如果农耕的话就很困难，
0: 对，
1: 所以我们最关注在最热的时候是不是有雨，

0: 雨的云，那个是他们认为这个水不是流过来的，而是天上下来的。
1: 对，过去的龙王也是在地上先吸，吸完了之后在空中降雨，
0: 是
1: 吧？
0: 是是是，
1: 是
0: 这样的。就是说，这是一个过去古人的一种

0: 不是白上的，还是
1: 哦，
0: 提到一个大四当中。
1: 嗯，
0: 提到大四以后呢，整个的国家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1: 嗯，嗯。
0: 那个皇帝得亲自去出席这个事情啊。
1: 那这个，比如说祈雨，比如说祭天，我们知道春分秋分，我们也
0: 对
1: 知
0: 对
1: 道哈。
0: 对对，
1: 那祈雨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呢？
0: 祈雨一般在4月份，
1: 四月份，
0: 嗯，
1: 就是等于说是叫
0: 开
1: 孟
0: 始，
1: 夏时节，
0: 对对，
1: 是吧？
0: 孟夏，
1: 嗯嗯。
0: 对，
1: 比如说原来没放在天坛的时候，他在哪儿去祈这个雨呢？
0: 那会儿可能就是，比较随便，
1: 比较随便哈，但是大祀就是升格了之
0: 对
1: 后。
0: 对对，
1: 你比如
0: 那
1: 说
0: 国
1: 每
0: 家
1: 年
0: 就
1: 的
0: 这
1: 这个时节，你皇帝就得亲自去祭了，而且在
0: 样，对。
1: 三层，就是元丘上祭，是
0: 对对
1: 吧？
0: 对，刚才您讲的这个问
1: 嗯。
0: 题还一个挺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好像看似好像说，我们人类的尤其农业社会的灾难，最大的就有两种，一个就是洪灾，一个就是旱灾。
1: 嗯。嗯。
0: 那么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呢，它是不太一样
1: 您可以说说，其实书里也涉及到了哈，
0: 的。对，
1: 嗯。

0: 使这个周边的人就受灾了嘛。
1: 嗯
0: 啊，受灾了以后，人们就很快就可以，就是就过去的那个天灾
1: 啊，
0: 是抗是肯定是很难的。
1: 嗯，说咱们防汛救灾，
0: 防汛救灾那是非常难的，因为当时还是个体的农民嘛，是吧？除了前面可以做一些合工的事情，
1: 嗯，
0: 就是说，但是其他的都是还是比较难一点的。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天灾出现了，尤其是洪灾出现了，那么大家就做最后的挽回，
1: 嗯，
0: 补种也好，就把冲倒的这房屋再重新修也好，等等等，
1: 就是还有着不的余地，
0: 着不的余地
1: 是吧？
0: 是
1: 啊，万一剩下点呢，是不是还能继续长啊？还是怎么着啊？
0: 对，对
1: 啊，
0: 可是旱灾不太一样
1: 啊，
0: 旱灾对于这个人们的心理的影响也不太一样。
1: 我记得您书上写哈，就是洪灾呢是出现之后，我们更关注过去的事儿。
0: 对，
1: 但是这个旱灾来了，我们是关注未来的事儿，就是那种对于人心的那种煎熬，那种焦虑，
0: 是
1: 它到底什么时候下？
0: 对，
1: 它下不下了？
0: 是
1: 吧？就那种煎熬特别的严重。
0: 嗯，乾隆年曾经出现过一次

0: 湿了啊、就是那种很小的雨，而是说你真是下透雨，
1: 嗯，
0: 没有过。所以说你说那个时候旱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非常的旱，这雨势啊，
1: 嗯，
0: 还是有一些级别的，
1: 嗯，
0: 最大的一个级别就是大雨，
1: 嗯。
0: 就是这个
1: 鱼，就是还是雨字旁，上面下一个亏。你看它这是一个会意字，好像是没有雨嘛，所以那鱼啊，风呼舞鱼，就是孔子那个暮春者那个，是吧？
0: 哎，那么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是一种什么，就是说没有下一场透雨，
1: 嗯，
0: 皇帝那是非常焦急的。
1: 而且我们说皇帝是天的儿子，是吧？
0: 对对对。
1: 皇帝如果这个如果天灾来临，他是要写检讨，就是发罪己诏的，是吧？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你德行有问题啊？
0: 对啊。
1: 就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舆情出现吗？
0: 有一些舆情出现，
1: 嗯，
0: 那舆情还是很多的，
1: 嗯，
0: 包括例证，包括你还有什么阴阳的问题，
1: 嗯，
0: 还包括你的狱。
1: 嗯，
0: 你的这个监狱里边是不是有冤案
1: 啊、
0: 哦？什么等等等等都会出来，
1: 它错综复杂，
0: 错综复杂、
1: 嗯。
0: 人们都认为这个东西它引起了不下雨，都会
1: 就是老天发怒了，
0: 哎、对，
1: 生气了，咱们哪儿没做好啊？就是那种谨小慎微，不断的自省，是吧？
0: 对，
1: 嗯
0: 嗯，
1: 在煎熬的过程中出现的这种。
0: 是
1: 嗯，其实这本书的啊，我第二次看我才发现，其实您是从几个梦魇开始写的。

0: 就说到了您刚才说的，您说大凡水灾形成之后，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1: 对，
0: 而旱灾形成之后，人们最关注的是尚未发生的事情。日复一日，人们一直在等待下雨，人们总是在想老天肯定是要下雨的，可是下雨的那一天一直都没有到来。祈雨就是这样一种煎熬般的等待，一种奉祭与诅咒的交替。我一方面求求你下吧，然后你怎么还不下，是不是啊？希望与绝望的更迭，就是那种心理的摆动，是吧？就是乾隆八年到九年经济大旱持续了660天，然后易经中这个下乾上坎，乾为天，坎为水，天上有雨就是不下，干渴饥饿的人们就只有等待，在等待中煎熬着。
1: 对，
0: 这就是旱灾给人们最直接的那种心理上的影响。
1: 以下老师读得真好，带有感情，
0: 是吗？
1: 是把那个人们期待这种雨的这种情感和这种焦急，还有这种矛盾的心理都表现出来了。
0: 我后面再读读，因为您写得好，您写得好。然后你看啊，就是因为在农耕社会哈，它200多年前，它和我们就那个时代的人们和我们现在考虑问题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因为人们很着急，就想方设法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您就写了另外一个梦魇，这个梦魇听上去有点血腥，甚至匪夷所思啊，叫。

0: 鬼
1: 鬼神，这在作祟，所以说都可能出现。就是说这个事件不仅是在中国出现，而且在整个
0: 你看，就是在金枝中就曾经写过，是吧？
1: 都有这样的事情，
0: 就不同民族他们在求雨习俗中都遗留了这种原始的巫术形式，就是求雨的时候是用死尸来进行的。
1: 对对
0: 啊、
1: 是，所以说这里边就提到了一种就是巫术的东西啊，
0: 巫术
1: 啊，你说你。

0: 重新包装了一下，
1: 甚至是把他的祖
0: 啊啊、
1: 我们说他在祭祀萨满教，萨满教的一个意思就是巫术，
0: 就是多神教，
1: 就是多他不是，他是一个就巫婆、啊、
0: 巫婆
1: 巫术这么一种东西、
0: 嗯、
1: 那么你这个本身来讲、
0: 嗯、
1: 是最排斥的，就是作为儒家文化是最排斥的、
0: 嗯、怪力乱神，
1: 对、
0: 嗯、
1: 而且他包括后来我们说他在这个这出现的这些情况、啊
0: 嗯、
1: 哎，你说国家大典

0: 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他就住在南城，他不能进城啊。还是就是说前门以外的
1: 是
0: 这个地方你去住去，像这样的情况还不是个别的情况，还是很普遍的。你看

0: 戴冕守中。
1: 对，所以说乾隆那个时期，就尤其是在前期的时候，他是比较，就那个时候也比较富裕嘛，他就是比较宽宏大量，但是这个也养成了这种贪。

0: 啊、哦，为什么甩到蚩尤身上了？
1: 那蚩尤它本身来讲就和汗有关系。
0: 哦，干汗。
1: 哎，这干汗可能就是赋予了它一些要素。
0: 嗯，
1: 就是干汗的要素。
0: 嗯，
1: 当然，你说那个汉拔到底是谁？
0: 嗯，
1: 有人说是皇帝的女儿，皇帝是那个
0: 嗯
1: 黄色
0: 的
1: 黄，
0: 嗯，
1: 皇帝的女儿，
0: 啊，
1: 哎，你这个，所以说他这个在文化上很纠缠的，
0: 嗯，
1: 很多事情。你说那么伟大的人，那么先祖是吧？他的女儿居然是汉拔，你说这个
0: 汉拔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
0: 这个拔是一个鬼字旁，右面放一个提拔的拔的右半边，
1: 对对，
0: 嗯，
1: 就是制造。

0: 讲的是天不变，道义不变。
1: 嗯，
0: 而且呢，行而上者为之道，行而下者为之器。
1: 嗯，
0: 实际上就是任何事物上面它是一种无形的东西，那么无形的东西它是由有形的东西，也就是说它行而下的东西来支持它，它必须得体现在这个行而下当中，那么体现它的

邀请吴石洲先生做客打开文化之门，和我们聊他的书《神灵衰落：祈雨与乾隆朝的信仰危机》。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通的农村妇女。她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面临最大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活下去。九岁那年，她就因为家境贫寒，被母亲用酒吊钱卖给了邻村李家做童养媳。14岁那年正式嫁给了丈夫李友。分家的时候，她和丈夫只分到八斗粮食、一只马勺和两个碗。有一年，连着三个月，锅里连个糠皮儿都看不到，以至于三岁的儿子被活活饿死。1928年，因为生活所迫，荣冠秀一家不得不搬到下盘松村另谋生路，在地主家的荒山沟里开了几亩坡地。

们。也正是在那一年，荣冠秀的丈夫李友入了党，并被推举为下盘松农村抗日救国会主任。由于经常跟着丈夫参与革命组织的各种活动，荣冠秀也学到了很多道理，积极协助丈夫发动群众支前抗战。那时候只要是组织需要的地方，就能看到荣冠秀忙碌的身影。在他的协助下，下盘松村的农会工作开展的

0: 是会刚一完，哎，就是邓世军，哎，就急匆匆的找到我奶奶，完了找到我奶奶说：“妈妈，当你说的那个人就是我。”
1: 小战士接下来的解释让荣冠秀慢慢想了起来，原来在两年前的日军大扫荡中，下盘松村的伤员转运站每天都会有大批的八路军伤员路过或者是短暂休养，每当遇到这种情况，荣冠秀都会第一时间组织妇女前去帮忙。一天清晨，他正在山梁上放哨，这时位于东南西三个方向的三个草人同时倒了，这是敌人来了的信号。荣冠秀马上到山上去侦察敌情，就在此时他却意外地发现一名胳膊负伤的八路军战士正沿着山路往村里走去，他急忙小声喊住战士说明情况，并带着他到山上一处人迹罕至的高坡躲避。他的孙子李永平说，
0: 把他领到就是俺们村藏老百姓的一个山洞，到了个山洞跟前以后，哎，他一想，哎，咱们山洞里边那会儿是什么贫农呀、富农呀，哎，这是成，这是好些，这是杂七八火的人吧？他也不放心，他就另外又把他找到另一个。

0: 日军撤离，他才悄悄返回山洞。随后他又将伤员带回了自己家中疗伤。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受伤的小战士很快就痊愈了。临行前，这名战士深情地喊了荣冠秀一声妈妈，却忘记问他的名字。好在两年之后，两人竟然重逢在大会上。这个战士叫邓世军，此时已经成了战斗英雄，而他与荣冠秀的故事也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晋察冀边区。全国已解放，兵妈妈依旧忙，送儿上战场，为何听闻噩耗，他好像并不悲伤。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8年4月，中共中央抵达晋察冀军区驻地，而刚刚抵达的毛主席很快便从聂荣臻那里听说了荣冠秀的名字。1949年9月的一天，下盘松村党支部突然收到上级的电报，要求荣冠秀马上启程前往北京。1949年9月21日，全国第一届政协第一次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荣冠秀光荣地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仅仅几天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正式举行。刚刚参加完政协会议的荣冠秀再次走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之后便发生了开篇小剧场中的那一幕。荣冠秀的孙子李耿成说，
1: 在开国大典的宴会上，毛主席啊我奶奶的时候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我奶奶说，我叫荣冠秀。毛主席笑着说，啊，这个名字我知道啊，我记得啊。所以这个主席一句话，哇，一个我奶听完后是一股暖流涌遍全城。
0: 说实话，拥有这样的经历足够跟人吹一辈子了。然而荣冠秀并没有骄傲，回到村子之后，他依然每天坚持下地干活，按时按量完成大队的劳动指标。不仅如此，他还坚持每天早起去拾荒，拾来的废品也全部上交，不要任何报酬。因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能吃饱饭，穿暖衣，这已经是他梦寐以求

0: 这个消息。荣冠秀的孙女儿李秀玲说，
1: 我奶奶听完以后两条腿特别的软，总是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她一下她就坐在那个椅子上，坐在那椅子上以后呢，她的泪哗就流下来，她不不愿让人看见她哭吗，她就用两只手把自己那个脸就挡上了，挡上以后但她的泪呢就顺着这手指头分一点一点的往下，就是后来她跟别人学啊，她就说，他说呀，我也不知道我的心是怎么回事，就好像有人用两只手在扯着一样的那么的疼。就是他对自己的儿子牺牲的时候，他就没有掉一滴眼泪。

0: 我饿了，我要吃面。
1: 直到全家人含着眼泪把面吃掉，荣冠秀也没有掉一滴眼泪。荣冠秀的孙女李秀玲说，
2: 看家人都在哭，她没哭，她就说不顺利啊，没有牺牲，不流血汗，能换得咱胜利。后来爷爷说，我就是可怜咱的儿子，跟他受了那么多苦，好不容易解放了，可是他就走了。我奶奶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还有比咱苦的呢。
1: 三儿子走了，不幸并没有结束。1958年，就在荣冠秀带领大家拼命为集体事业大干时，他的大儿子又不幸得了重病。可是荣冠秀一直心系集体，以至于在儿子重病住院的时候，他也只是在空下来才去看看他。大儿子住院8个月之后不幸去世，埋葬他时，荣冠秀对家人说，人死不能复生，该咋干还咋干。随后便带领大家投身到了集体劳动中。1964年秋，石家庄日报发起了怎样正确认识个人的前途和理想的大讨论。荣冠秀以一个普通家长的身份发表文字说，
0: 我这样教育儿女，有的人想不通，他们说我是铁心人，没有当娘的心肠，把孩子送得死的死，远的远，你就不想吗？我说，儿女都是娘的连心肉，死了，走了，还能不想？虽说孩子是自己生的，可他们都是党培养教育的人啊，应该归国家。
1: 是啊，孩子走了，作为母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要是您去天津啊，请人评选夏天当地最出名的体育运动，那肯定得是跳水。运动员就是天津大爷，或者按照地道的说法叫天津伯伯。不少朋友甚至从全国各地专门跑过来围观。好嘛，这伯伯们一看还有观众捧场，跳的那是更起劲儿了。有的下水前还得给您即兴演讲一番。
3: 朋友们，感谢您的到来。
2: 伯伯们激情澎湃的演讲完毕，从狮子林桥一跃而下，哗啦一个猛子扎进海河，不一会儿就游到岸边向围观。

洋文化，其中就包括竞技体育。天津港地理位置靠北，到冬天就风冻了，搞进出口贸易的外国商人闲得没事干，就想搞点体育活动娱乐一下，什么赛马、垒球、网球、滑冰、田径等等等等，租界的体育味儿越来越浓，还有不少美国的体育明星来天津表演或者比赛。就这样，篮球、足球、乒乓球也开始在天津落地生根。群众热情这软件具备了，硬件设施也不能拖后腿，体育场馆就跟着修建起来了，运动场、赛马场、游泳场一项一项都提上了日程。1896年，英国租界当局在今天的保定道附近修建了一座游泳池，1925年又在今天的成都道建了第二座。老天津人给这俩游泳池都取了小名，就叫一池、二池，简单明了。和二池同岁的还有一座室内游泳池，在马场道上的英国相宜俱乐部里，它一度是天津最大的室内游泳池。要知道，早期天津的游泳池大部分都是露天的，室内游泳池在当年那可算是个稀罕玩意儿，谁不想见识见识呀？但相宜俱乐部是外国人休闲娱乐的地儿，中国人想进去基本没戏。当然了，这地方如今叫天津市干部俱乐部，现在反倒是外国人难进去了。不过虽说这么多体育项目都一股脑来了，但天津本地人参加的可真不多。这还真不是竞技体育漂洋过海来了天津水土不服，也不是咱天津老百姓不屑于整洋玩意儿，而是这些体育运动大多数都被外国人垄断了。主办方、裁判员、教练、领队，甚至服装器材的采买，全都由外国人决定，天津老百姓只能站边上瞧个热闹。面对这种情况，爱国人士坐不住，他们纷纷给体育上价值，什么强国保种、体育救国、冲锋杀敌都喊出来了。时任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提出口号，说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我种族，体育为先。这话在民国初年还是相当震撼，于是人们大力推广体育运动，特别是游泳。因为当时认为游泳能平均发育，增进呼吸，强健神经，发达器官，反正是好处多多，游了不亏。天津各学校纷纷举办体育比赛，老百姓对游泳也越来越上心。

泳池里分浅水区和深水区，深水区一侧设立了专门的跳水木板，长五六丈，喜欢跳水的可以好好玩。解放以后，天津教育局依然鼓励夏季游泳运动，重新开放了面对不同人群的第一、二、三、四游泳池，还聘请专业人士指导游泳。在所有游泳池中，最出名的莫过于二池。天津人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叫我在二池学的游泳。游泳池那么多，为啥偏偏是二池扬名天津？古有杨家将，今有穆家军，什么人物能让贺龙元帅发出这样的感慨？古语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到了游泳池，这句话就得变成池不在大，

这记录还是老穆本人去年创造的。同样的好戏在100米仰泳这边再次上演。8月25号出版的《东亚晨报》上用大大的字印着虎鲨队为华人吐气，穆成宽压倒西人，轰动全国。穆成宽名气越来越大，拜入他门下学游泳的人也越来越多。在虎鲨队的基础上，

2011年开始，英租界工程局对海河沿岸进行了6次整修，又是调直河道，又是深刷河床，好歹是能建桥了。1954年第一代狮子林桥建成，但这小桥很快就追不上咱们国家飞速发展的脚步了。于是1974年在原先狮子林桥的上游又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桥，桥头两侧有4尊汉白玉狮子雕像，再加上桥上的浮雕狮子和铸铁狮子，一共有184只狮子。每只狮子的形态还不太一样，坐着的、躺着的、叫的、玩的，样样都有，要不说叫狮子林桥呢。2003年狮子林桥进行整体抬升，计算机控制技术出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重达4200吨的狮子林桥就整体升高了 1.271 米，这在全国都是史无前例的。到2017年天津全运会时，堤岸景观全面贯通，行人可以几乎不间断地沿着海河走完 19.2 公里。狮子林桥的重修和海河两岸景观的变迁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发展，当然也给了跳水大爷们发挥的空间。不过跳水野泳到处都有，为啥天津大爷能火呢？有朋友说了，火是玄学，运气到了就该火了。可要是认真说起来，这估计和天津人的性格有关。有人说天津人是喂嘴子，就是能说会道，口才相当了得。过去的相声演员如果能把本来就擅长幽默的天津人逗乐，说明一定是有点真功夫的，可以放心闯江湖了。再者呢，天津的幽默呀还带着侠义，这里是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的老家，传统就是义字当先。那些倡导侠义公正的文化艺术，不管是评书小说还是报纸刊物，都能在天津叫响名号。天津跳水大爷们也是出口成章，开场白还要抖包袱，怎么能不招人喜欢呢？不过呀，凡事还是要讲究个适度。跳水大爷火了，不少事儿呢也跟着找上门了。有些朋友看得眼红心热，自个儿也跟着跳下去了。可跳水这活其实挺讲究技术，姿势不对容易被水拍晕，何况还是在河里，晕了沉底儿可不是闹着玩的。再加上那么多游客都围在河边，还得当心别掉河里。于是呢，救援队就一直在边上守着。大爷们一瞧，本来就图个乐呵，这咋还给别人找上麻烦了呢？于是天津狮子林桥跳水队正式宣布退出狮子林桥跳水，大家还有想玩的，咱一块儿去专业场馆接着跳。所以您也别担心，天津人和水的故事仍然在继续。

0: 密扎实的，和洗手的那种泡基本一样，不会辣眼睛，不会刺激头皮，日常出油还有灰尘都能够轻松带走。
1: 而且它呢不刮头皮，所以说对于老人孩子来说呢，它的这个感受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另外它里边比如说有椰子油啊、羊毛脂啊、甘油这些天然的滋润成分去兜底，让咱们在洗头发的时候洗得干净，同时头皮和这个我们的头发上有一层薄薄的保护膜，不会过于的毛躁。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芬兰品牌阿萨的这个天然植物洗发皂，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阿萨的天然植物洗发皂乌斯曼侧百叶洗发皂，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块，买5块送5块，额外今年还加赠您

0: 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

0: 退路当然不太可爱，但也不可避免啊。退是为了更好的前进。比如说我吧，放弃了做专业翻译的机会，当了教员，但焉知我不能在翻译上做出成绩呢？只是比别人难一些，晚一些罢了。韩新月啊，你还年轻，现在还不到18岁，晚一年有什么？明年你就做完了手术，就自由了，一切从头开始，轻车熟路，会走得更快，更有信心超越别人。而在毕业的时候，也才只有24岁嘛，人生的道路很长，你才刚刚开始啊。为了手术的成功，为了将来的事业，牺牲这一年是值得的。
1: 我舍不得离开我们的班集体，真舍不得。

0: 着艺术生涯的手，
1: 这只手
0: 纤小轻柔，显得还太柔弱了些。夕阳闲山，影漫东墙，一刚一柔两

0: 脏的手。
1: 再见。作为一名医生，并不希望和病人再见，他愿意所有的病人都健康地和他分手，不再打交道才好。但是这个姑娘的事儿还没有完，他等着她，等着新月来做一次比一次好的复查，等着那次有可能在明年春天进行的手术。手术成功之后，就可以不说再见了。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月色。

0: 楚燕朝替新月关上车门，新月在座位上往旁边闪了闪。
1: 楚老师，上来呀！
2: 韩子琪激动地望着楚燕朝。
0: 楚老师，小女给你添了很多麻烦，请您到舍下。哦，韩伯伯，您不必这么客气。楚燕朝第一次见到新月的父亲，不知不觉的就显出了腼腆，甚至有些慌乱。老人家对他这个晚辈还尊称您，这使楚燕朝很不安。但是现在不是向这位长者表达仰慕之情的时候，他只能说些客套话。啊，伯父，我看看新月顺利出院就放心了，回去之后他需要安静的休息，今天我就不到府上打搅了，改日再。
1: 楚老师，那过几天您可一定来呀。
0: 好，一定一定。在翻译当中遇到什么问题，我还要找你商量呢。楚燕朝扬起了手，轻轻地挥了挥。
2: 车子开走了，穿过林荫小径，开出医院大门，往左拐，经东单，驶上了宽阔的长安街。天气好极了，碧空，澄澈如洗，紫禁城的红墙黄瓦在骄阳下熠熠生辉。天安门城楼上红旗招展，马路上空悬挂着一道道彩绸的长链，不知刚刚迎接了来访的哪位外国元首。
0: 如果说新月入院的时间太仓促太凄惨了，那么这一次的出院却很安然又很气派。小汽车在彩旗下飞驰，像迎接贵宾似的。

0: 我的命根儿，你可回来了。
1: 姑妈的欢迎仪式是抱头痛哭，好像久别重逢。其实这一个多月，她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娘儿俩常见面。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也轮番去探视，去照顾新月，家里倒比医院里冷清。新月伏在姑妈的肩膀上也哭了，她实在是想家了。韩太太抹着眼泪，
0: 哎，得得得，甭哭了，孩子好容易平平安安地回来了，这是喜事儿啊。

0: 床单是刚换的，天热了，换了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为了迎接新月归来，家里是花了一番功夫的。
1: 新月坐在自己的床上，发出了深情的感叹：
0: 还是家好啊。
1: 一听这话，韩太太笑了：
0: 这都是舒燕给你收拾的，这些日子家里躺着一个，医院里躺着一个，舒燕是两头跑，把这孩子给累坏了。嗨，这算什么呀，新月把我当成亲姐妹，我还不什么都该做呀。伯母，您老是这么客气。好好，不跟你客气了。舒燕啊，你往后啊就把这儿当成自个儿的家，下了班啊就往这儿来啊，跟新月住在这屋，夜里吃个药啊，试个表了，好照应着他点儿啊，比我们这两个不识字儿的老太太强。这太好了，妈，您想的真周到，

0: 新月会意地笑了，拉着陈淑燕的手说，
1: 快快叫妈。
0: 陈淑燕的脸一红，低下了头，她现在还叫不出来。大家都忘记了外间屋里还站着个徐庶进曹营的天星，扭头就往外走，红着脸耷了个脑袋，丢过来一句话，哎呀，刚出院扯什么蛋。
1: 西厢房里的这娘几个忍不住全笑了。

0: 谈过爱情，你倒是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是爱情啊？啊？我也说不清，大概就是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追求，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相互依靠，相互支持，谁也离不开谁吧。哦，这么说，我和你哥好像又有又没有。你想啊，新月，他印他的票子，我站我的柜台，这有什么共同的爱好和追求啊？何况我们虽然早就认识，真正接触了解还很少呢。可是我一看见你哥对你那么亲那么疼，我就觉得怎么这个人跟我一样啊，两人就好像又靠近了一层似的。那是我把你们两颗心连在一起了，我真高兴。舒叶，我们以后永远生活在一起，那多好啊。哎，告诉你，我哥这个人呢，天下少找，他要跟你好就会把心掏给你。我也看得出，新月，你哥呀是个好人，大好人。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老的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太远
0: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把柜撬开，里头一个高穿大襟的，一个跟我爹死有关的，那就是张家。说的对极了，对对对，明天晚上入秦桧的府，我去找证据去。天快亮了才睡着，这一觉按现在钟表说，睡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才起来。这回睡足了，洗脸漱口，治病，吃点早点。一合计，我今天干嘛呢？不出屋，哪儿都不去，怕遇上熟人，干脆睡觉闭目养神，晚上上秦桧的府里头去。想到这儿，刚要倒下，掌柜的来了。客人，客人啊啊，进来吧。一推门，掌柜的进来了。客爷，有个朋友拜会您来了。
1: 拜会我？小月婷一琢磨，我这儿没熟人，是谁知道我住在这儿？
0: 他就有点紧张。什么样人？是个出家人，一个小和尚，非要见您不可。请进来。哎，请进来。从外边走进一个出家的小和尚，个儿不高，胖胖大大的，新剃的脑瓜皮去青暂亮，没受着戒，小眼睛，乐呵呵来到月亭近前。阿弥陀佛，施主请了啊。免礼免礼免礼。你要找我正是。我要找您。另外有几句话我想告诉您。
1: 说吧。
0: 小孩，你找掌柜的在这儿就不乐意说，掌柜的知趣儿，马上退出去了。小和尚反手把门关上。
1: 施主，我是杭州

坐在这和尚上窄下宽的嘟噜腮，眼眉都耷了下来，瘦好长了多长啊，大眼皮衬托鼻子，厚嘴唇，青脸蛋，身穿绛紫色的袈裟，里面灰布僧袍，手里头拿着素珠。旁边这张床上也坐着个和尚，也挺胖大，不过没有正面这和尚胖，黄脸膛，岁数也不小了，拿着素珠正等着呢。前边是拜殿，小月平尽量回忆，哎呀，正坐这个好像是我亲师叔智冲长老，像他，赶紧迈步过来跪倒在地，您就是智冲大叔，您是我叔叔，叔叔请上，受小侄一拜。月平啊，动了感情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小和尚过来了，老方丈，这位就是月平月施主。哦，孩子，哎，我的月平啊！老和尚从床上下来，把月平一把拉住，拢到自己的怀里。我的孩子，你挺好吗？师叔，我挺好的，您不必太难过。

你这次来要干什么？月亭一琢磨，当着真人别说假话呀，不能说瞎话。二位师叔，我跟你们说吧，我原来的目的，我想杀秦桧。哦，想杀秦丞相，对，给我爹报仇。不过后来我改变了点主意，暂时先不杀他，我要找证据。什么证据？害我爹的证据，秦桧勾结金人的证据，我掌握之后再杀他也不迟。你跟谁来的？谁保护你？没人，就我自己。怎么能呢？怎么能你自己？我跟任何人都没打招呼，在阴阳教结束之后，谁也不知道我上哪儿去。原来我想回武当找我老师张三丰，后来我改变了主意，我就这么上临安来了。人家都不知道怎么保护我，就我一个人。平儿，现在你到了临安，没有亲人，师叔就是你的亲人，你说对吗？那当然了。师叔说句话你爱听吗？您说吧，什么事儿？孩子，你不要太拧了，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你还年轻，你不了解老一辈的事情，那是错综复杂，你怎么能抖了得清呢？我看你不必费这个脑筋，要听师叔的话。我在朝廷之中还有点威信，我跟秦

0: 回过头去看看他这师叔。
1: 好啊，
0: 您那意思是说我爹爹仇用不着报了，我去拜会奸相秦桧，我去说小话去，我说我爹爹仇不报了，全怪我不对，让他怜悯我，加封我官，是不是？我师叔，我真不可想象您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我岳庭有血有肉的人，我成什么了？师叔，你把我瞧扁了，你们老二位收起这片好心，恕不能从命，告辞了。难听的话岳庭没说，心说，我要知道是这个事儿，我不登这个门。什么东西？他真想破口大骂。平儿，你留步！不，告辞了。拉门他就出来了，打算离开金刚寺，可是把房门打开，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刚要出来一看呀，就倒吸了一口冷气。院里站着一伙人，一字排开，各拉刀剑，什么样的都等着。为首的白胡子老头身材高大，出来绝命大剑靖远侯司空廖，往司空廖两旁一看，哎呀，旗剑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应有尽有，全在这儿。正瞅着岳平狞笑，再往门那儿一看，南宫玄北宫岳，一个拉着龙头宝刀，一个横着日月五行轮，把门给堵了。岳平就知道上了当了。哎呀，好啊好，还怪我呀，我钻进口袋里头了，可谁也别上当，怎么能想到我师叔能把我出卖呢？看来人心险恶，高深莫测，这还了得啊。成横着的飞心形跳到院里头，他这俩师叔从屋里头也出来了，整个把他围到当间了。司空廖一看，岳平，小兔崽子，你真能跳的，你说你这个胆子有多大？太大了，你敢一个人进京城？嗯，岳平，实不相瞒，你这前脚一进临安，我的耳目就看见你了，你走到哪儿跟到你哪儿，你还跑到你们家府地那去掉眼泪去了，你还平掉了多时，是不是？我手下人坐着辆车在你身后路过，都看得清清楚楚。

0: 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房

于春拦住了。本来挺高兴的事儿，让宁波烟闹了个冷水泼头。哎呀，屋里的人呢都傻了，把宁老夫人这急的，哎呀，冤家。

心说，哥呀，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这可怪不了兄弟我了，你不讲弟兄之情，我也就不讲弟兄的脸面。我要射这姓常的，你要跟着来呀，我就给他一勺烩。他是这么想，不过不逼急了他不敢这么办，因此呢，他带着亲兵埋伏到南关之城乡寺外，城门洞那儿也埋伏人了。心说啊，常遇春，你还能住到芜湖关吗？你是非走不可呀。

0: 而不休吧。既然真程一春已经翻了脸了，我就策划到底。因此呢，宁伯言也没跟他哥哥商议，也没禀报自己的娘，找了几个谋士谋划了半天，他暗领500军兵开关勒索，偷偷的就摸到常玉春的营盘。他是来偷营来的，要杀常玉春一个措手不及。这500骑兵把马铃要摘下来，用棉布把马蹄子裹上，屏住呼吸慢慢的往前挪，就摸到营盘附近。一看辕门没卡子，也没有鹿角，壕沟也填上了，灯火也不明亮。宁伯言心里琢磨，这怎么回事？怎么没人防守啊？哦，明白了，姓常的要撤了，因此是毫无防范。这讲不了说不起了，阎王让你三征死，哪个敢留到五征？该着宁伯言立下大功一件呐。他把手一挥，这500人就进了常玉春的营盘了。走到哪儿也没拦着的，稀稀拉拉几座帐篷，有的往里探头一看呢，这些军兵东倒西歪都睡熟了。所以宁伯言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众军帐，离着还有100多步，他下了马，手提宝剑偷偷的往前摸，借着灯光往帐篷里头一看，里边就一个人趴桌子正睡呢，盘子碗酒壶洒了一地。他一提鼻子，一股酒味儿，仔细一看，常玉春，姓常的，这叫冤家路窄。这招棋我宁伯言算走对了，我看你还往哪儿跑。想到这儿，腰眼一使劲，脚尖点地，撤跳到常玉春的跟前，把宝剑往空中一摆，你再这般奔着常玉春就是一剑。那位说常玉春都醉成这样了，这还砍不上吗？那要砍上可就活不了了。哎，有那么句话叫无巧不成书。常六爷心里头烦闷，喝这个酒啊，酒入愁肠，他容易醉，因此趴桌上睡着了。但实际上常玉春也是似睡非睡。正在这个时候啊，他做了个梦，梦见四哥朱元璋、元帅徐达、军师张金波，甚至连刘伯温都来了。哎呀，就指责常玉春的不对呀，就说他，你呀不应该放弃芜湖关呢，你光念及你跟姓宁的交情，你不念咱们乱石山的友情了啊？你这不是阴私废公吗？这还了得吗？常玉春呐，脸通红，就跟他们辩理，说我不打芜湖关有我的原因，我跟姓宁的是什么关系？但是在这些人面前怎么他也说不通。这时候常玉春就发现了，徐达把宝剑拽出来了，奔着他就来了，恶狠狠就是一剑。常玉春这火就上来了，徐达呀，你算干什么的？我四哥是朱元璋，打我骂我那都是应该的，那是我四哥呀，你徐达半截腰插一杖子，你算什么东西？指手画脚干预我们弟兄的事儿，还拿宝剑砍我，我姓常的不是好惹的，我得给你点颜色看看。说到这儿，常玉春一伸手把鞭就摸出来了，抡起鞭子奔着徐达就是一鞭子。这个事儿他也巧啊，刚才他是做梦，但实际上常玉春呐，真把这个鞭子摸到手了，往上这么一扬啊，打的不是徐达，正打到宁伯言的身上。这是连梦带针呢，配合到一块儿，这一鞭抡起来正揍到宁伯言的脑袋上，可怕！你说宁伯言倒霉不倒霉？没想到这常玉春睡着睡着蹦起来，给他一鞭揍了个脑浆迸裂，突突，死尸是栽倒在地。 这一下子常玉春也摔了个枕头，六爷朦朦胧胧在梦中惊醒，哎呀，这脑袋疼得乱蹦啊，回忆回忆刚才，哎呦，我做了个梦，怎么这么真切呀？这一鞭子打到徐达的脑袋上了，一睁眼往桌子前面一看，哎呀，真躺着一个人，把鞭放下来到前边低头一看，傻了眼了，认出来了，这是宁伯烟。我这小子什么时候来的？他怎么死到我大帐里了？来人！他刚一说来人，就听大帐左右炮号连天，喊杀出来，哗，杀呀，有劫营的了，别让他们跑了，一网打尽，抓活的。常玉春更发愣了，这怎么回事？迈大步到外头一看，嚯，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啊，灯光照耀之下，王威、贾平、朱木英、徐芳把一支人马紧紧的包围，抓了100多俘虏，地上还死伤了不少人。常玉春赶到近前一问，朱木英这才说，六叔啊，你呀，这真够呛，你回来也不发放口令，也不让人站岗放哨，什么你都不管了，那能行吗？你喝醉了醉了，我们能什么不管不顾吗？暗中我们都准备好了，这个阵是我叫摆的，叫迷魂阵，大门口不设卡不设防，当兵的假装睡了，其实啊我们都埋伏好了，就等人来呢，嘿嘿，怎么样，来了吧，一个也让他们跑好不了。哦，常玉春明白了，哎呀，人家做的对呀。常玉春属于不负责任，身为副将那不能说不管了呀。常玉春点头啊，这些人虽然都来偷营，但不能说杀就杀，能不杀的咱们最好抓活的啊。宁波烟带着500人经不起这一打呀，大家伙纷纷举手投降，大多数都做了俘虏了。常玉春告诉好好对待他们，不准慢待。众将再到中军保障，一看地上的死尸啊，常玉春直跺脚啊，二哥呀，哎，你说这事赖谁？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你宁伯烟心胸狭窄，谁让你跑这儿偷营劫寨行刺于我？哎，可是接下来有问题，我梦中把你打死，这事儿跟别人说，谁又能相信呢？如果我大哥宁伯彪一问，我又该如何解释啊？哎呀，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啊。小矬子徐芳看出来了，在旁边就劝六爷，他该死啊，谁让他来行刺的，飞蛾扑火自己送死，跟你没关系。宁伯彪不来便罢，来了说好的怎么都行，说不好的咱宰了他。哎呀，推聊下去推聊下去，谁也不敢抬杠了。常玉春命人传一口棺椁，把宁伯烟的死尸装殓起来，哎，先别定，送到芜湖关得跟宁伯彪说清楚。此时红日东升，天已放亮，常玉春正在处理善后，外边有人跑进来送信儿，报芜湖关大帅求见。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3: 师傅，你过来呀，嘿嘿，你瞧前面那座山下有个胖胖的说书人正讲故事呢，咱们过去瞧瞧。哎，师傅莫急，待俺老孙化顿斋饭 咱们边吃边听。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4: 我是林强，推荐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比作证。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其实家里有老人呢，大家都知道啊，有这么一句话，说是家有一老如同一宝啊。但是老人呢，有的时候也挺难伺候的，所以你得让他吃好，还得那个吃舒服了。
0: 对家里边的中老年来说啊，尤其是要注重自己的身体。比如说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咱们可能在家里边需要备一些小零食。您看孩子愿意吃小零食是为什么呢？嘴馋。
2: 对，
0: 老人爱吃小零食是什么？是因为他需要。
2: 对，因为平时呢，咱们经常说是少吃多餐。他有时吃饭的时候吃不了多少，一会儿就饿了，所以你家里一定要备点零食。
0: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小零食的时候，对于中老年来说，可能也更要精心。比如说要注重营养，要注重干净。那么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的八珍威化。这个威化呢，其实就是一种夹心的饼干。这个夹心可营养太丰富了，跟大家说啊，里边有什么样的东西给大家做的这个夹心。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富硒小麦粉。您看这几样东西啊，都是咱们比较常见的食材，
2: 非常有营养。
0: 哎，非常非常的有营养。比如说驼奶提供了非常优质的蛋白质，而且呢相比于其他的奶类来说，它可能更好吸收一点。
2: 是，
0: 哎，另外呢，比如说这个铁棍山药啊、薏米啊、黑芝麻、荞麦等等，这些杂粮又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纤维素。然后呢，像黑芝麻它还能提供非常优质的油脂。
2: 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富硒小麦粉特别有说头。它能够提供特别关键的这个硒元素。要知道硒元素咱们在平时的饮食里边比较少见啊。这个硒还不是普通的硒，还是富硒啊，因为它达到了说一个标准以上才能够用富硒这两个字儿。您看啊，从蛋白质、从油脂、从这个纤维素、从矿物质、从这个硒上来说，都是营养非常全面和丰富。另外，它做的这个驼奶八珍威化，它还能做到什么？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它用的是低聚果糖，所以说咱们不用担心说，哎呦，我对糖特别特别的重视。那没关系，吃这个威化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采用的是低油低脂制作，更加关注的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需求。
2: 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把这个八珍威化饼干给您推荐上来，让您在生活当中多一个好的选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并不贵啊。
2: 没错，其实刚才说这么好，我心里还担心的这个组合会不会价格上去啊。但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都是这个物美价廉的性价比高的产品啊。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威化啊。咱们是一盒的话，也就一箱的话是300克，
0: 一箱里边有33到34块左右。
2: 那我们的主品呢是给大家2箱，另外呢赠品再赠给大家2箱，就是4箱。另外节目期间拨打电话呢，我们再给您1箱，一共是5箱。另外还有特别的大礼。
0: 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199块钱，但是不是5箱，是拍一发二，等于说给您直接发10箱到手，而且还是包邮送到家的价格。
2: 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也就是199元，您拿走的是10箱啊，就是整整6斤。
0: 对，整整6斤，而且您不用担心它的保质期，它的保质期在10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另外，这个八珍威化呢，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的酥的，所以说这样呢，可能对于中老年来说，您的牙口不太好的时候，这个饼干也能吃。
2: 是，
0: 而且呢，因为它没有用蔗糖的添加嘛，里边用的是低聚果糖，所以说它甜味不是那么的浓。您在家里边可以当一个下午茶去吃，
2: 是，
0: 也可以当早点的一个营养的补充。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驼奶富硒八珍威化的，一共是5箱加5箱，一共是10。

0: 9块钱，
1: 而且今天在5箱的基础上呢，我们给大家是翻倍，也就是说您拍一组的话呢，给您是2组，
0: 哎，一共是10箱，199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

0: 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1: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矿区啊，开在甘肃的一个小山沟里。在那儿干活的大部分都是男人，女人本来就少，更别说是啊有姿色的女人了。所以当时矿区但凡来了一个长得好看点的女人啊，那都是矿区里的大事儿。我到今天还记得有一个叫王君秀的女人，当年她一到我们那儿啊，嘿，掀起了好大的波澜。

0: 话务员等等。哎，
1: 那这个王娟秀他做的是哪行？
0: 他呀，最早是分配到那个充电房上班，这个岗位哎还真不算辛苦，每天的工作呢就是给那个矿灯啊。

0: 有什么错，大家都会特别关注他这方面的问题，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被人嚼舌根。大家之所以传邓书记跟王君秀有一腿，是因为王君秀怀孕了
1: 啊，
0: 而且还是我们家最早知道这个消息的。
1: 你们家为什么呢？
0: 哎，因为我妈妈是矿上唯一的医生啊。
1: 哦，
0: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妈妈下班回来正吃晚饭呢，就被人叫走了，一走啊就是好几天。后来我们才知道，我妈妈是陪王君秀到土谷堆军区医院去做人流手术了。那医院离我们矿区有四五十公里远呢。我妈以前也在这个土谷堆啊这一带做过医生，在那儿有不少同事。那个时候啊，做人流手术可真不是件小事儿啊，没有关系根本就做不了。
2: 所以这个王君秀就来求你妈。哎，可是就算她怀孕了，这孩子也不一定是邓书记的吧？
0: 嗨，大家都那么传，谁也没证据。

跟着我妈耳濡目染的，也慢慢学会了打针呐、啊还有一些基础护理的技术吧。哎，你别说啊，她穿上白大褂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哎，我还

0: 那时候就决定嫁给他了。
1: 是那儿子是个跛子，哎，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们家的出身啊，家世很显赫，所以呢，这个缺陷呢，似乎就可以忽略不计了。王君秀嫁给他呀，也就意味着从此攀上了高枝。后来我听说呢，他们结婚没多久，这王君秀就调到了地区啊，在一家银行上班了。
0: 要说这也是个好的归宿，
1: 也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啊。
0: 哎，怎么说呢？
1: 后来没过两年，我爸的工作也有了变动，我们全家也迁到了地区上。那时候我也在外地上大学了。

0: 沈阳曲艺团的创作和表演的力量呢都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和他搭档的团内的名家也很多，比如说白济元、陈连仲、陈连富、金秉昶、可君都跟他合作，为他捧过哏，应该说啊留下了相当多的节目，也是屡获大奖。那么后来呢，大家看到的比较多的是贾中博老师和常培业老师的合作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老录音，贾中博、陈连仲创作表演的光荣的岗位。
1: 这场由我们俩人表演。
2: 哎，
1: 过去有那么一句俗话你知道吗？
2: 怎么说的？
1: 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
2: 哦，烦恼忧愁疾病多呀。
1: 哎，这句话说的可太对了。
2: 对对，
1: 实话告诉你吧，
2: 嗯，
1: 我们家最近呢就有一件

0: 你爱
1: 这个的。
0: 我说你什么毛病？你这是？你乐什么？啊？这不是我乐的，这行太简单了，这个
1: 简单
0: 啊？
1: 哪简单？
0: 哎哎，
1: 在我们的社会里，只有职业分布。

0: 才听大夫说了啊，您呢这是由别的病引起的
1: 哦。
0: 只要您有细心、坚强些，配合我们治疗，保证让您3个月之内就能出院。
1: 那太好了呢。
0: 哎，您看您还有哪个地方不太舒服啊？
1: 大夫，护士同志，我这躺了有半个多月了，这身全麻的。

0: 太小了这。
1: 要是护士们日夜守护在你的身旁，你才死里逃生啊。
0: 哎呦，我活这么大还这么容易呢，你看着啊。
1: 在你成长过程中，给你进行卫生保健和预防指导的是谁？
0: 那是大夫护士。
1: 当你走向工作岗位，因公负伤为你抢救的是谁？
0: 大夫护士。

0: 你别说，生活当中真离不开。
1: 您说这工作好不好？
0: 太好了。
1: 这个职务您羡慕不羡慕？
0: 羡慕了。
1: 您说听完之后高兴不高兴？
0: 高兴。
1: 我爱人的爱人不爱人？
0: 哎，什么叫爱人不爱人呢？
1: 实话告诉你吧，可爱人了。
0: 这又美人了啊！
1: 说真格的，当初啊，我对这个工作也有不少看法。
0: 你看他也有想法，
1: 白天晚上不着家呀，
0: 这是工作性质。
1: 我上班了，他走了，我回来了。他不在家，
0: 有时三班倒。
1: 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0: 哦，
1: 那天我下班了，
0: 怎么样？
1: 一看他还没回来，
0: 没回来，
1: 气得我把门给锁上了。哎，
0: 锁门，
1: 不让他进来
0: 啊！
1: 他敲门，我不吱声；他喊我，我不搭理他。
0: 那干什么？
1: 让他在外边冻半宿。
0: 这什么人？你说说。
1: 后来把我爱人冻。

0: 坏了，
1: 就是
0: 说着话把门给开开了。
1: 开开吗？
0: 一看人没了，
1: 又上哪去了？
0: 走了。
1: 哎呦，我是告诉你说，小两口啊不能生真气。
0: 他不是我生气
1: 啊，
0: 家里什么事也不管。
1: 哦，他忙
0: 什么？买个菜了，做个饭了，全是人家邻居马大婶帮忙。
1: 哦，有个邻居马大婶
0: 啊，
1: 邻居帮着干个也行。
0: 你架不住时间长啊。
1: 啊，
0: 后来马大婶不知道怎么回事，连面都不露了。
1: 对了，人家邻居也不能老帮着干
0: 呢。你说我天天上班哪有时间呢？
1: 也是忙，
0: 每天下班回家，
1: 嗯，
0: 屋里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
1: 他总没人吗？
0: 想吃饭，
1: 嗯，
0: 揭开锅盖一看，
1: 是吧？
0: 冰凉，
1: 那自己热下。
0: 想喝水，
1: 嗯，
0: 拿去暖壶一看，
1: 怎么样？
0: 冰凉，
1: 自己做点儿。
0: 想睡觉，
1: 嗯，
0: 往被窝里一伸，呵，冰凉，
1: 一会儿就暖和。
0: 想洗脚，
1: 嗯，
0: 一拧自来水，冰凉。
1: 废话。自来水有热的吗？
0: 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
1: 不，那也不能生气。
0: 不行，我得上医院找他去。
1: 别，
0: 你还别去，
1: 别影响。
0: 不，我不找不行啊。
1: 你上哪找他去？
0: 我上住院处。
1: 到住院处能找着他？
0: 到医院之后
1: 啊，
0: 我是挨屋找挨屋窜，等找到第五号病房，我推门一看呐，
1: 怎么的？
0: 可把我给气坏了。
1: 我在那儿呢。
0: 你猜他在那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
0: 正抱着患者的脑袋，俩人在那，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 不，你可别这么想。你
0: 我心想，好 啊,
1: 啊，
0: 怪不得你不回家、
1: 啊、
0: 闹了半天你有外心了。你啊，
1: 你这是多心。
0: 什么多心呢、
1: 嗯、
0: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不这么想
1: 啊？
0: 不行，我得找他们领导去。
1: 要找领导？
0: 我让他们领导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教育的。
1: 你瞧瞧，
0: 我刚走不远呢
1: 啊，
0: 就看见护士长跟大夫们推着氧气瓶过来了。
1: 那你跟他说说。
0: 我说护士长，
1: 嗯，
0: 我爱人你们管不管？
1: 哦，
0: 他有家不回夜不归徐，他有外心了。
1: 不，你

0: 然心脏呼吸骤停，呼救设备啊，随时有生命危险。我爱人在给病人做口对口的呼吸呢。
1: 你看弄错了不是？
0: 当时把我臊的是扭头就走啊，
1: 忏悔了吧？
0: 到家之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好好想想吧，
0: 看看人家，想想自己，
1: 就是，
0: 人家对工作，不怕脏，不怕累，舍己为人，救死扶伤。
1: 你看看人家，
0: 而我呢？
1: 怎么样？
0: 光想自己，不想别人。
1: 对，
0: 我对得起谁呀？我对得起我媳妇儿吗？
1: 行，认识就好了啊。
0: 第二天早早的我就起来了，
1: 干什么呢？
0: 上医院呢。
1: 怎么还上医院呢？
0: 向我爱人赔礼道歉去。哦。

0: 叫心里美
1: 啊。
0: 哎呀，跟我爱人名差不多
2: 啊、哦，也叫心里美。
0: 水萝卜，
3: 水萝卜像话吗？
0: 什么叫心里美啊？
2: 他叫心里美，
0: 我、哦、叫心里美。
2: 哎，我叫白了叫心里美。
3: 您念念的，感谢心里美。
0: 嗯，
3: 我是一个无亲无故远道而来的患者。

学唱学得广学得精。你比如说他学评剧唱腔，学小俊廷啊，就得到了小俊廷老师本人的首肯。同在沈阳还经常跟他进行艺术切磋，同时呢他非常热情的结交。

0: 山立了红墙，还在大街前那一位去往南京有位姑娘，真是我心来身边去玩嘛，我就当保环。
1: 这还中西结合唱法呢，
0: 哎，京剧最

0: 不行。
1: 对，一无所有，
0: 就这个，这唱法
1: 怎么的？
0: 京剧里也有，
1: 也有，
0: 有
1: 哪个？
0: 老生中的齐派齐麟童，
1: 哦，就是周信芳，
0: 周老先生就是以沙哑唱法驰名中外的，
1: 是吗？
0: 不过歌唱家们用这个唱法的时候，往往要加上摇滚动作，
1: 人家是边唱边舞。
0: 高西侧我站成了我的二有龙，我的眼有花，我的耳聋眼花，看不见陈江二郎哪一个。

0: 唱腔那是魅力无穷啊，
1: 真是百听不厌
0: 的。哎，其实啊，
1: 嗯，
0: 您细琢磨
1: 啊，
0: 这个唱啊只是京剧的一部分
1: 哦。
0: 哎，要是再加上啊动作，
1: 嗯，
0: 念白
1: 啊，
0: 穿上行头，
1: 哎，
0: 再勾上脸谱，
1: 嗯，
0: 再配上锣鼓胡琴，
1: 嗯，
0: 那是既好听又好看。
1: 京剧人那是综合艺术啊。
0: 哎，你看。

0: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1: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就问
1: 妈，
0: 您好点了吗？
1: 老太太怎么说的？
0: 好点了吗？我都快让你气死了。
1: 嗯，那我就放心了。
0: 完了，放心了？你还打算继续气我是吗？
1: 妈，
0: 您吃的什么药啊？
1: 老太太怎么说的？
0: 甭吃药，猪药。
1: 嗯，这药对您最合适。
0: 合适。
1: 妈，哪个大夫给您看的病？
0: 嗯，还甭大夫，阎王爷。
1: 嗯，他医术最高明，您找的没错，还没错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施圣杰、赵宝乐合作的一个小段探病。今天的空中笑林就请您听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东北的相声名家，明天我们再继续为您介绍。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的王总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大家是非常喜欢的。
3: 对，今天给大家带到是咱们赵元海旗下的哈全都性产品，回购率非常高的咱们的南极磷虾膏啊。
2: 那么小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北京人嘛还是什么虾皮，或者说呢是海米，但是今天这个呢跟他们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3: 是的，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首先大家都知道，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来之不易。今天所有的磷虾咱不是养殖虾，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再一个就是呢，咱们以往吃的普通的虾皮，你会发现吃到嘴里非常咸，为什么？里面加量了很多的盐。但是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不仅给大家保证到是野生的，第二，所有的南极磷虾回去看一下配料表，是连盐没有加的，所以让大家吃的就是一个鲜，就是一个来自于南极深海的野生美食啊。
2: 像原来的什么虾米皮啊，吃起来的话呢光有皮儿，还是特别的咸，
3: 是。
2: 但是今天这个呢，我替大家尝了一下啊，没有腥气，而且呢能够吃到肉，肉质还挺紧饮食，口感还挺 Q 弹，而且就是有那个大自然海域的那种鲜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3: 但是周老师哈，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个人企业随随便便就能捕捞的，它一去就是。

0: 百克也就是二两一袋，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0袋。
1: 嗯，
0: 市场价呢是29.8一袋，那也就是596了。但是我们北广价呢，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
1: 哎，
0: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刚才厂家咱们又优惠了50元。
1: 对，
0: 那我们北广购物再给大家优惠50元，可是199元、
1: 哎，
0: 拿到这个组合，赶快来拨打电话，只有前20名啊。
1: 哎，
0: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咱们收到货全都是提货券的这种形式，
0: 对，
1: 随时吃随时提，很方便的哈。只要拨打咱们的电话，正常来订购就行了，提货就可以了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大家送10袋，你收到货是整整的20袋，咱们日常价格1袋29.8吧，周老师。
0: 嗯，
1: 咱们20袋加起来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这个对折，多少钱呢？299元的一个价格，
0: 嗯，打一个5折了。
1: 对，然后呢，咱们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咱们状元还给大家补贴50块钱。周老师，
0: 我们再给大家补助50，
1: 也就是落地的价格是199，让大家吃正宗的南极的野生磷虾。
0: 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
4: 嗯，
3: 这是你坐进沙发，
4: 嗯，
3: 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大二走，观云阁。

0: 开始了。
1: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2: Show time。
1: 我和你相亲，你却把我当成排搭子。女子与相亲对象。

0: 哎，而且我这人特别好玩，你知道吧？我就是跑步啊，我这人爱好特别多。哎，你平常有什么爱好吗？
1: 嗯，就是、嗯、
0: 哎，太好了！我跟你说啊，你这爱好跟我这爱好就跑步，咱俩都特别相似。我相信你有很多爱好，咱俩都一样，像什么还有这种游戏呀、啊，还有什么做饭呀、啊，就这些，你怎么样？
1: 我喜欢点外卖
0: 啊。你喜欢点外卖呀、啊、哎呦
1: 我也喜欢运动，但是

0: 请我这顿啊，真的是谢谢啊。
1: 嗨，你客气什么呀，平时都是他请。
2: 哎，
1: 吃饱了。
0: 那行，谢谢你了。你下回我来请吧。
2: 哎呦，不用，你太客气，怎么能让你请呢？
1: 走啊！
0: 啊，那我走了。
1: 别走啊！
2: 这刚几点呀？你看，
1: 太难得了。
2: 这，
1: 你说我见你一面如，
3: 我是想好了说话，
1: 就特别有亲近感，就觉得你人特别好。
0: 哎，我也是，我也是
1: 啊！
2: 我跟你说，这两个哥们儿为人特直爽，他们很少见到我这朋友就能有这种评价，
1: 而且觉得你们要能在一块儿，那简直是叫天作。

0: 运气还真好，手气也好，
1: 净胡那个
2: 我
1: 简单牌，
2: 哎，新手都手撞
0: 了，这还是记，这是玩的有意思。
1: 你说说，对不起，这把我运气好，这把我赢了。哎呦，不好意思，
2: 你家一条龙啊，
1: 难得，哎呦，我这个碰巧赶上了，这
0: 赶寸了，
1: 你没留神，一说话一走神，哎呦，你看这我赢了，不好意思啊，这咱们这样，咱们别玩太大的，咱们是124简单的呀，现在算小娱乐没问题。趁你们说话也没注意，我这巧劲儿，我是十年没胡过这牌了。
0: 让他也得高兴高兴，这人一直运气不怎么样。
1: 这咱们这把就这样，咱别
2: 行行，
1: 简单的少来点，
2: 记上吧先，因为记不住呢。我
1: 行，
0: 记上，让他高兴高兴。
1: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
0: 好，几年都没高兴，
1: 记上这好，最后咱一块儿来。
0: 行、
1: 哎，省得这是麻烦。
0: 你就给美的，就一条龙美成这样。哎，来。

0: 不算，我先记上，没
1: 事。顺劲，太顺了啊！咱小打输赢，那咱输多少？
0: 别往心里去，这都是咱自己人，能有多少啊？
1: 看看
0: 小玩娱乐，
1: 这才98。啊？怎么了？

0: 住了，后面都是你们赢啊。
1: 后边我还赶巧了，那都是寸劲儿。
2: 后边有运气好点儿，
1: 过年吃饺子吧。
0: 什么？你抢人姑娘吃顿饭，你就那么多，啊、你这样跟姑娘表示表示，你完事送她回家去是吧？
2: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你想吃什么？咱随便点的。
1: 我还吃点什么呀？咱就烤串吧。
0: 哎，
1: 丽丽，怎么样？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我今天认识一个男孩子。
1: 哎呦，帅吗？
0: 还挺帅的。
1: 哎呦，这哪认识的？
0: 你怎么那么激动啊？
1: 啊，我听说你这一帅，我替你高兴啊。
0: 那甜甜，我跟你说
1: 啊，
0: 就是约我，还叫他哥们儿来一起。
1: 你瞧瞧，这是看上你了，你有机会了，多好啊！他哥们帅吗？
0: 嗯
1: 啊，行，太好了。
0: 你那个弹的不行了是吧？
1: 哎呦，你怎么知道的？
0: 就看你这个积极劲儿啊！
1: 不是，这个也是刚吹两天。不是，你接着说，对你怎么样？
0: 对我特别好，
1: 那就行。
0: 我们就一块搓麻去了，
1: 玩游戏来着，
0: 啊、
1: 打麻将。哎，看人品挺好的。
0: 开始是124块的，后来是120、140了。
1: 哎呦，那也没多少。你怎么样？你这
0: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输的还很大，最后我就输了12000多。
1: 多少？
0: 12000多。
1: 破！我替你捞回来。
0: 你说清楚是人还是钱？
1: 都有。

0: 属于一上来就有演员的类型，而且聊天呢还特别的积极热情，一来二去聊得不错，哎，俩人觉得是时候见一面了，于是这姑娘就约了小伙，没想到呢原本是相亲对象见面，最后却莫名其妙成了牌搭子。
1: 第二天啊，这姑娘赶到约会的地点呢，男方还带了两个自称是医生的朋友，于是呢一起吃了午饭，虽然感觉很奇怪，但是姑娘也没吱声。想要离开的时候呢，三个人突然轮番攻势，说让姑娘留下来啊一起玩会儿麻将。这姑娘想呢，打会儿麻将也是个娱乐休闲，最好跟男方也熟识一下，于是就答应了。可没想到呢，短短的几个小时输掉了12800元，而且啊只有

0: 为涉嫌诈骗被依法刑事拘留，警方为多起案件受害人追回损失10万元，相关案情仍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1: 我跟你说，丽丽，你钱追回来了，您真可恨，不过长得还挺帅的。
0: 你就是吃了这个亏。
2: Oh no！

0: 你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站旁边笑了，还是那种不怀好意看戏的那种笑。然后他们和好了，你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我跟小猪都听见你们那屋里，
1: 哎，听了真真的，
0: 我再也不敢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2: 可见有一个好街坊多么重要。
0: 小猪，你被你妈你拿包。

0: 都是真空的包装，保质期八个月，另外都是北广全新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猪蹄儿。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到手价299块钱。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儿，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烂乎。
1: 对，猪蹄儿的外皮非常的软糯，但是其中不失一丝弹性啊。我们一吃就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还有就是它有点肥膘，但是不多啊，所以吃起来非常的香。
0: 另外呢，这个筋儿是猪蹄儿的精华，您去尝这个猪蹄儿，它因为个头够大，卤的时间够长。够劲味儿，所以说它这筋儿啊都有点半透明的，
1: 有点胶质化了。
0: 哎，您去亲一下这猪皮，或者说您去亲一下这筋儿，都感觉什么，有点黏您那嘴唇。
1: 哎，
0: 这就是它时间够长，这个精华呀、胶原蛋白呀都给它告出来了。还有什么呢？就这贴骨肉，因为它个儿够大，肉够多。

0: 双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

年了，他多大的权力，多大的威风，他已然说话不是掉地下当当响了，金口玉言了，掉地下啪嗒就这么一响。好你个王夫人呢，他就骂，见着王夫人骂头，见着王夫人骂尾，王夫人羞愧难当，忧虑病死了。这孙和呢也不敢原因了，其实呢孙和孙霸都是一个妈养的，孙鲁班就捧着孙霸，不成，我得把孙和灭了，我得让孙霸听我的，让孙霸当这个太子。这样朝廷里就分为两派了，一派支持孙和，一派支持孙霸。没有两年，公元252年，孙权驾崩了，就是死了。临死之前呢，他就把诸葛瑾的儿子诸葛雀叫来，还把孙俊叫来托孤。其实他也不愿意托这俩人，但是没有人了，没办法了，就托孤之臣。孙权死了，可是有一样，这个孙鲁班的权力可大了，因为他的丈夫掌权，他一看他父亲死了，大权就掌握在诸葛雀孙俊手里，他就跟孙俊勾搭在一块了。他可是比他大一辈，他是姑姑，这孙俊得叫他姑姑。这孙俊还真听他的，长得好看的又掌权，借这机会呢，他就跟孙俊说，孙和这不好那不好。那对于孙和的死呢，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孙权赐死的，一个呢是孙俊想办法把他送到他的原籍，

名为保驾，实为监督，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离开洛阳市，直奔淮南。等到了淮南了，遇见什么？遇见东吴的兵将了。东吴的兵将动手一打，先锋官是谁？司马昭的先锋官是老将蒙基。

么司马望为什么要控制长城？就因为曹髦喜欢他，曹髦特别爱财，所以呢他喜欢司马望。司马望呢就怕这个司马家怀疑他，所以呢就申请上外边，这样呢他就保着长城作为长城镇的主管。结果姜维来了，姜维一打仗呢，这司马望就慌了。司马望打了败仗，结果司马望就退守长城镇，四门紧闭，吊桥扯起来。姜维姜伯约打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人都累了。姜维传下命令，咱们第二天再打。结果第二天炮声一响，攻城。姜维姜伯约指挥人马，指挥蜀军攻打这座城市。如果把长城镇拿下来，这仗就好打了。眼看着这仗。

0: 在大腿里头挂，如果在大腿外头挂就麻烦了，在大腿里头挂，抬腿摘枪嘛。你看我们说书绝不说瞎话，抬腿摘枪，抬腿摘刀。如果大枪在外头，大枪这怎么抬这腿？这枪怎么摘呀、啊？这枪往哪挂呀、啊？挂腿上，挂大胯上，大胯上钉一钉子，那不可能啊，是不是？那得做手术，是吧？大胯散了，摔散了，钉钉子，是吧？所以呢，鸟兽环得上钩，大将银鞭，大将钢鞭，这大枪在这边，在贴着马肚子挂着，所以抬腿摘枪，抬腿摘刀。姜维、姜伯约抖大枪，直接就奔着小张去了。什么人？双脚一扣到压大枪，抬头问：“这是打仗的规矩。”李家将军邓忠。哦，姜维、姜伯约明白了，这位姓邓叫邓忠，是邓艾之子。胯下马，掌中枪。姜维、姜伯约就不怕他了。虽然年轻，但是姜家枪可了不得。姜维、姜伯约抖大枪炸，邓忠这枪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这枪就扎上去了。枪尖搭枪尖，那就看谁的枪尖在上头了。邓忠这枪尖在上头，姜维这枪尖在底下，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开，啪这么一颤，这枪杆姜维、姜伯约这枪尖就应当上往地下扎了，但是姜维会啊，姜维这姜家枪了不得，一转圈扎就奔着邓忠的梗嗓咽喉。邓忠赶紧拿枪往出招架，俩人二马盘旋就冲杀一处。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

0: 家底儿存货
1: 不好啊。
0: 今天呢，就请大伙儿欣赏马季先生晚年在纪念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的一次演出中表演的刘宝瑞先生当年的单口相声经典名段《斗法》。
2: 说明代永乐年间，就在北京前门大街这地方，前门大街那儿有五牌楼，

你给咱念念，干脆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吧。在我们国家的旁边有一个小国叫琉球国，它是蜀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今年不同了，今年他派了一个老道，这老道叫了义真人，据说有能耐，会36首哑谜，会念70部金刚经，派到我们这里来，要找我们的能人斗法。如果没人能够斗胜了他，从此琉球国为上邦，我们国家为蜀国。如果有人把他斗赢了，皇上

皇上也不晚，想到这个地方，谢晋可就出去了。干嘛去了？找那老道去了。问问老道，说我们已经选到了能人，准备跟你。

0: 哎，这是什么地方？
1: 皇宫内院。
0: 我上这前干什么来了？
1: 干什么来了？
0: 跟老道斗法。老道36手哑谜，你会72手。老道会念70部金刚经，你那金刚经念起来没完。跟他斗法去。
1: 他一听坏了，当时呱唧，他给谢金跪下了。
0: 谢太爷，谢太爷，刚才我是汗水里涌了。

0: 白文元来了，孙德龙冲他一抱拳，
1: 白德银，你怎么这么高的个？
0: 我是皇上家选来的，身高九尺。
1: 哦，你拿的那是什么？
0: 这是金瓜，瓜瓣一丈四，瓜头一尺。
1: 哦，你等一会儿，
0: 瓜瓣一丈四，瓜头一尺一丈五，一丈五九尺。

外地人你帮帮忙吧，那个你把瓜放平了，我骑着你瓜头你给我扔上去了。白文元一想，我哪有这差事啊，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得了，试试吧，把瓜可就放平了。孙德龙骑在瓜头了，喊一二三，白文元身大力不亏，一使劲，啪，三丈三的台子扔上有四丈四去。您可听明白了，四丈四往下掉，掉的三丈三。

他平着身子下来的，身子还没挨台板呢，那钩杆子先杵在台板上了，杵在台板上一使劲，咔，他站在台上了，就这一动换把香炉弄倒了，香灰呼呼呼呼起来了。倒了霉的老道呢，打上了台子就那儿闭目养神，孙德龙在底下怎么倒的麻烦他一概没看见。什么时候他睁眼了，扔到四丈四，从四丈四往下落的时候，倒霉老道睁眼了，一睁眼就吓坏了，哎呀，无量佛，

这时候怎么办呢？已经到了。当时这老道脑子转了转，好，先用第一道魔火烧他。当时把宝剑拿下来，拿起朱砂笔，在黄毛边纸上画了一道灵符，牵在宝剑尖上，闭目念咒，晃悠灵符。这灵符晃来晃去，晃成一个火球，围着宝剑尖上转，腾腾腾腾。

孙德龙，你想就那个棉袍有油敢抹，有那猪血他就不敢抹了，浑身到处净是猪血呀、啊！到了肩膀呲溜啪灭了，老道吓坏了，哎呀灭了，再来一次，又画了一道灵符，牵在宝剑尖上，照这样闭着眼睛挨这儿晃悠。孙德龙有干什么小子，那你嗯、啊、又来了啊，笑完了这半边少绝半边啊，笑得我一根头发没有，你当老道让我当和尚去？我不打算出家，我打你兔崽子一狗盖子吧。他把大柱那

三皇治世，对方伸五个手指头，这叫五帝为君。老道一捂肚子，这叫佛在我心头坐。对面一拍头，头上有青天，这哑谜就算对了。孙德龙不懂这个啊，这老道说呢，伸一手指，孙德龙。

0: 你怎么赢的他呀？
1: 坏了，
0: 更说不出来了。皇上怎么赢的他？那个什么，这个老道他妈。

0: 观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0: 哎，
1: 您这组马季先生作品大全集的最后一期打算用哪段来收尾啊？

0: 肩碰肩了，
1: 他是这么回事儿
0: 啊。
1: 你来电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0: 是啊，
1: 哎，
0: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1: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0: 哦，
1: 那是个先进组啊。
0: 不，
1: 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0: 谁呀？
1: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0: 叫什么名字？
1: 于炳贵。于师傅。哎，
0: 你等一会儿
1: 啊。
0: 张炳贵。
1: 张炳贵
0: 啊，
1: 百货大楼。
0: 是啊，
1: 特级营业员。
0: 对，
1: 卖糖果的。
0: 嗯。
1: 我说这是卖布的。
0: 哦，他们俩重名字。
1: 不，我们于师傅啊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
0: 嗯，
1: 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0: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1: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0: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1: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0: 张炳贵师傅工作起来有五个劲儿，
1: 我们于师傅用五个劲儿来工作。
0: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1: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0: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1: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
0: 嗯，
1: 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
0: 哦，那倒是。
1: 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
0: 嗯，
1: 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0: 啊，
1: 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0: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1: 比如说美学，
0: 哦，
1: 语言学，心理学，练长跑，练舞。

0: 呢吗？
1: 就是啊。
2: 哎，这于师傅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1: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地为顾客服务。
2: 哦，
1: 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2: 是吗？
1: 哎，
2: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
1: 么。这个来到柜台跟前，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
2: 嗯，
1: 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2: 对对对，
1: 是吧？
2: 你再看这个，
1: 这是想来买布啊，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2: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1: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
2: 哦，
1: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2: 怎么呢？
1: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
2: 哦，
1: 同志，你买什么？
3: 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2: 嗨，全说出来了。这说明啊，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
1: 哎，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2: 哦，
1: 我们必须以张炳贵为榜样，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攀登服务质量的高峰。
2: 哦，
1: 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2: 什么高标准呢？
1: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2: 问不倒，
1: 甭管什么顾客提出什么问题，保证有问必答，还不能光说没有了，不知道，这个我们管不着。
2: 哎呦啊，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
1: 啊，
2: 顾客什么职业、什么性别、什么爱好，他都不知道。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呀？
1: 甭管问什么问题
2: 啊，
1: 到于是。

0: 棉花，但是营业员剪刀底下出棉布啊。
1: 对对对，这样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顾客。
0: 您买几尺啊？
1: 别忙，我还得问问您
0: 啊，
1: 我把这。

0: 果酱、石黄、叶露，它什么都蹭啊，
1: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0: 怎么呢？
1: 你就改抹布得了。
0: 同志，我有困难。
1: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我这就一个困难了。
1: 行，你有什么困难提出来吧。
0: 别人呢？
1: 啊，
0: 让我帮助他代买一件衣料。
1: 哦，
0: 不知道应该买几尺啊？
1: 这好办了。
0: 啊，
1: 这个人身高是多少？
0: 身，也就是一人来高吧。
1: 哎，这人胸围是多少？
0: 胸围没量过。
1: 他到您什么地方？
0: 没比过。
1: 是胖是瘦？
0: 没见过。
1: 穿多大号衣服？
0: 没问过。
1: 您全不知道就不好办了，您还是问清楚，免得造成浪费。
0: 他本人不在本市啊。
1: 他是什么地方人呢？
0: 东北。

0: 我的。
1: 那您打算安排点什么？提前透露透露，让我也高兴高兴。
0: 这我来个马季先生相声选制查缺补漏的。

0: 她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

等这个 AI 数字艺术博物馆，还会这个三观庙还将建成为西城区的老字号直播基地，什么我们之前请的嘉宾富华斋波波铺啊等等，都会在那儿开始给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和推荐。

0: 稻香村，稻香村实际在江浙一带，它不是一个确切的一个店，说这个店叫稻香村，稻香村是什么呀？你理解啊，就是供销社，
1: 嗯，
0: 知道吗？就是这样，它是到处都有稻香村，哪都有，就这么一种业态，它叫稻香村。那么后来呢，到咱北京啊，咱以为啊，说这个稻香村啊，就是卖点心的。其实北京那稻香村人家住的商标叫三合牌，
1: 哎，对，
0: 哎，你没注意吗？而且真正稻香村，你看咱就说北京稻香村啊，除了卖点心还卖什么香肠吧，
1: 是熟食也有，

能直接吃，直接吃是又酸又涩，是吧？哎，那么你比如说北京有点枣，哎，也就这些了。那你说这别的时间怎么吃水果啊？那阵交通极不发达呀，是吧？你比如说北京人想吃南方的水果，这事儿很难呀，是吧？那怎么办呀？哎，就拿糖啊和蜂蜜啊，把这水果啊腌制了，哎，就所谓蜜饯，蜜饯就这么来的。哎，那么呢，就你比如说啊，杏儿，哎，拿这蜜饯就变成杏儿脯。苹果蜜饯就变成苹果脯，是吧？这海棠蜜饯了就变成海棠脯，哎，而且呢，还有一种是什么？

0: 实在的，你现在这个交通这么发达了，是吧？哎，这个果脯当然说不是不能吃哈，但相对来说啊，吃的人比较少，而且现代人又控糖吧，又是吧？啊，反正我很多年没有吃到真正的北京果脯了，
1: 是
0: 啊。
2: 好多朋友也说呢，毛毛姐说，哎呀，今天这个话题明显就是在馋我嘛，
1: 冲着你来的。
2: 喜欢吃的太多了，但是由于身体原因，已经。

0: 对，哎，你看大家都会对自己喜欢的这个点心有一定的这个感觉和情感，
1: 是
0: 就现在大家的感受都是又爱又恨，就真的是很馋。
2: 其实我倒觉得你可以问问听众朋友们吃过什么样的果脯，爱吃什么样的果脯、
0: 嗯、
2: 你看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1: 啊。
0: 对
2: 啊，你像我，你知道我最爱吃什么脯吗？
0: 你爱吃什么果脯？
2: 就是苹果脯。
0: 哦，
2: 它个儿大，半个啊，一大块儿，哎呀，一咬，
0: 我都忘了这果脯当时我吃的是什么味道，我就记得它甜，
1: 太甜了，
0: 甜
2: 是甜，但是它的这个口感还是不太一样的。嗯、哎，你比如有的人爱吃那杏脯，还有什么橄榄，它原来北京并不产橄榄，
0: 嗯、
2: 但橄榄呢可以做成果脯。

0: 他一说茯苓饼，我倒是想起来了，我们每年过年也会吃，
1: 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对，里头是茯苓糕，
0: 是
1: 外头还两层那种雪白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2: 现在南锣鼓巷也当街有叫卖的啊，就说是这要品尝一下这什么北京特产之类的啊，但这都是还真的是以点心为主，包括我到后期可能去到外地见朋友，还是会提一个北京的那个稻香村的点心。
1: 啊，是这样的啊，咱们说到点心啊，这个刚才咱们分享了，就是北京话里的点心跟江浙一带是不一样的。江浙一带呢，你比如说他把什么烧麦呀，就蒸的啊，什么甚至这个麻团啊，甚至这个这种。

0: 丈母娘去是吧？看丈母娘去啊、哦，带什么了和？
1: 了和是什么呀？
0: 大蚕蛹，就跟大蚕蛹似的啊，但是素的啊，是江米面做的
1: 哦，
0: 然后发的，外面一炸，里头再一层冰糖粒儿，又泡又甜。你们
1: 像江米条吗？
0: 大。
1: 更大一些，
0: 你说的江米条是手指头的、
1: 对对对，粗细。
0: 我说的了和基本上拳头那么大。
1: 这个有一点想尝一下。
0: 对，叫套环了和，这是干嘛呀？专门是新女婿啊，看什么丈母娘、丈母爹用的，是吧？哎，这样的啊，还有呢，你比如说娶媳妇儿，哎，娶媳妇儿过去啊，一定要带点心啊。你比如说我啊，当时这娶媳妇儿。啊，这娶媳妇儿的时候啊，上这个这个岳父岳母家去啊，这我老父亲一定得这个嘱咐到了啊，得拎两盒点匣子，两盒，这里头一定是老北京的素食点，绝不能有蛋糕，死沉死沉的，可贵了，知道吗？而且呢，到那儿之后，这里头有什么那儿有讲究的，是吧？哎，然后呢，这也打开现吃，哎，代表什么呀？代表甜甜蜜蜜，哎，代表这是永远不会挨饿，那会儿人都怕挨饿嘛。

0: 能理解吗？而且很好吃，
1: 我还是吃那渣渣吧。我听起来，我觉得我更喜欢吃那个渣。
2: 对，哎呀，我发现这个大家一聊起我们今儿要说的什么点心啊、蛋糕啊，哎，想聊的都很多。
0: 哎，是，
2: 大家还是很喜欢吃这种甜品的哈。
0: 哎，对，
2: 是，你看酸辣酱就跟我一样，我们都解答自己说，曹子糕原来不是蛋糕啊，那不也是用鸡蛋做的糕吗？对，
0: 鸡蛋做的东西很多呀。
2: 是，
0: 但是它不都是蛋糕、
1: 我们家那边还有一个糕类叫顶顶糕。
0: 顶顶糕啊，顶顶糕，你给我们描述描述，还真没吃过。
1: 它还不是，它不肯定不是用鸡蛋做，它是用糯米做的
0: 啊。对对对，
1: 不太像糯米，它那个是用什么米啊？它里面肯定加了一点
0: 糯。发酵是吧？白颜雪白颜色。
1: 为什么要叫顶顶糕呢？它是有一个器具，它是放在一个像这个小的那种小口碗杯的那种样子。
0: 那个东西叫甑。是吧？
1: 对，但是我们家那边好像不太叫甑，它跟每地方不太一样。我就发现四川那边也说顶顶糕的发源地是他们，我们家那边也说顶顶糕是我们。
0: 分别在2000年发明的顶顶糕。
1: 对，就是不太一样。然后它那个蒸熟之后，再把那个器具一往上一顶，那东西就出来了。
0: 你吃的那是热的，是不是？
1: 是热的。
0: 哎，对。
1: 哦，
0: 但北京的点心是这样。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1.6。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北由北向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再来看一下南四环公益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肖村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请注意。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运生。

0: 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些朋友可能没有吃过青红丝，他可能吃过橘子皮，
1: 嗯，
0: 啊，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是说，你评价它的标准，就是你咬完了以后，那个气息是不是从你鼻子里头往外冒出来的，而不是它只是一个死甜。佛手柑啊，如果说您要是有兴趣啊，您到中药铺您买一点，您嚼一嚼，您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味儿了。
1: 那现在明白了，就是因为没吃过好的，所以觉得那玩意儿不好吃。
0: 哎，再来聊聊自来红、自来白。首先，它不念自来红，
1: 嗯，
0: 不是自来水这个发音，北京话读自来红、
1: 自来
0: 白。
1: 嗯，
0: 那么自来红、自来白呢，它不一样。首先，自来红是香油的。哎，可能有的朋友不那么喜欢吃香油的味道，哎，对这个自来红啊，可能不是那么感兴趣。而且呢，它里头呢有这大冰糖块，
1: 对，
0: 嚼嘎巴嘎巴的都得那牙不好不行，是吧？哎，这啊，还有一个呢，说实在的啊，很多自来红啊做的质量啊不敢恭维，因为这自来红啊，它烤制完了以后一定有一回油的过程
1: 啊，
0: 它得搁上个两三天，而且呢，因为它出油啊。哎，他得搁那瓷坛子里头回油，他怕他这油出来啊。真正好的自来红，你底下你如果

0: 啊，如果是二两一块，咱们就过去说的所谓小两，二两一块，这个就是大八件。如果说是一两一块，它不就是16块吗？嗯，这就叫小八件
1: 啊，所以它其实是按重量来分大小的哈。
0: 因为过去上供啊，它这个盘子呀，这么说吧，哎，如果要是大八件，这一盘里啊是摆4块；如果叫小八件呢，它就是摆8块。
1: 哦，
0: 明白了吗？它不一样，
1: 明白。
0: 它是根据这个秤的分量来的。

0: 那你也是这样啊？
1: 确实，
2: 现在装修也要找这个安徽和扬州这边的师傅、
0: 是吧？哎，对对对，所以过去，比如说点心也是讲苏式点心
1: 啊、
0: 直到今天也是，是吧？他因为怎么说呢？过去啊，你比如说，广东啊，它相对来说来北京就更难，是吧？因为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到杭州、苏州这一带嘛，
1: 嗯，
0: 所以真正广东的东西来北京挺难的，
1: 嗯，
0: 哎，所以北京人心里的南方。就是江浙一带，所以我一张嘴哈，南方哪儿，江浙一带。后来我到了这个广东，我发现人家把那儿叫北方，
2: 出了广东都是北方，
0: 是吧？哎，基本上是这样。
1: 三亚说，我这还有一个呢，
0: 是吧？
1: 你看，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不靠这个大运河，其实也能够在北京尝到一些这种南货，就是、那他们是入乡随俗了，还是说真是也口味上有点改变啊？
0: 他肯定是有所改变，而且呢，你看、虽然说咱们说没有北货啊、但是点心有一些是北方的，你比如说萨其马，
1: 嗯，
0: 这是典型的北方点心，它是什么呢？它是过去关外。啊，的祭祖用的啊、那么这个东西它真正的学名叫狗奶子糖蘸。首先说狗奶子是什么？狗奶子它是一种忍冬科的植物，哎，就有点像葡萄，哎，但又不太像啊。它叫蓝靛果这么一种东西，哎，它呢晾干了，然后呢跟这个奶油，哎，这个和面。哎，然后跟这个蜂蜜一块儿和完了以后啊，就做成条，就跟面条似的。哎，然后呢，剁成一块一块的，之后呢下。

0: 北京过去这个你有个东西啊，它这个东西也挺好。嗯，
1: 粽子汤，
0: 粽子汤
1: 是棕色的，是不是？
0: 哎，就是棕色的，它这个。

0: 你说那个蜜三刀啊，它那个口味跟蜜供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哈。
0: 蜜供的口味更像萨其马
1: 哦，
0: 因为它中间有点这个酥、
1: 嗯、
0: 这种感觉，它那层糖呢在外头包着。那么说这蜜三刀啊，其实很像北京的一种小吃，
1: 嗯，
0: 叫糖耳朵。
2: 哦，
1: 对，它有个外，那有一点像硬糖壳一样的东西，咬下去
0: 它是真正拿蜂蜜和的面。你、
1: 嗯、
0: 比如过去北京的，小吃店卖这个糖耳朵，真正它是拿蜂蜜和的那种，它你拿不起来的。哎，你这么拿起来，下面的就软下去了。
1: 嗯、
0: 为什么？那蜂蜜太多了。
1: 嗯，
0: 哎，但现在。反正怎么说呢，那真的就属于高油高糖，呵呵，是吧？
1: 太高油高糖了、哦、这个
2: 生活加点甜吧、
1: 嗯、好吧，这个大家继续给我们来点单着啊，我们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先进一小段的广告。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8:03，欢迎回来，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给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聊一聊老北京您爱吃的那些点心，那些糕点，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店铺，好吃的这个点心，给我们互相的推荐和安利一下。其实暑假了，我发现好多朋友都觉得天气稍微有点热，不知道该去哪儿溜达溜达，所以我们最近呢也在一直想办法跟大家去搜集一些避暑的演出，避暑的一些展览，适合大家出去看一看的。首先呢，还是我们每天都在给大家安利和推荐的，就是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真的每天都在说，是希望每天都能够有朋友去前往观看。这个展期呢确实时间也没有特别多了啊，但是还是比较富裕的时间，暑期过后可能再过一两个月它就要再见了。这个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很多都是首次来华展出，而且呢展览还设置了3大展厅和美洲的特色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道的绿豆糕，5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够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1: 同时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直在进行的北京美人人拍的活动，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起来。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我们北京美人人拍的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呢，其实从1月1号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也能看到各位朋友拍到的北京的美景，包括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大家值得珍藏的瞬间。依旧我们是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天、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大家依然是可以用手机来搜索一下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

0: 吧？啊，这那北京它不可能把烧麦叫做点心，
1: 嗯，
0: 是吧？
1: 明白了，那你看馒头饽饽，
0: 嗯，
1: 烙饼硬面饽饽，
0: 硬面饽饽，这是什么呢？这是过去啊，它是一种呛面的，
1: 嗯，
0: 然后呢，这里头呢有点糖，
1: 嗯，
0: 但糖不是很多，
1: 嗯，
0: 很硬。然后他是干嘛呢？那过去北京人熬夜，熬夜，然后呢，他饿了就吃这个，所以呢，在过去曹禺先生的话剧《日出》最后有一个这个情节，那是一个话外音，但并没有那个人，有一个非常凄凉的一个声音，一个老头喊硬面啵啵
1: 啊，
0: 是吧？他一定是那俩字是那么出来的。而且呢，说到这儿啊，过去有这么一说啊，就是，你比如说到了寒食节，就是清明节前一天，有一个节叫寒食节。
1: 嗯，
0: 过去老北京呢讲究吃什么呀？寒食十三绝，寒食十三绝是什么呀？就是，十三种，你理解成点心也行，理解成小吃也行，啊，你比如说这里头比较典型的啊，一个呢刚才说的硬面饽饽，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糖火烧。糖火烧最典型的呢是通州大顺斋的，是纯芝麻酱的，这里的这个颜色有点黑棕色，这是纯芝麻酱的，这个东西特别能搁，搁多长日子都不太坏，而且呢它是比较松软的，这也是一种，反正你比如说芝麻烧饼，这是一般比较常见的啊。那么还有一种不太常见的，它其实严格来说不能叫点心，它算小吃，蛤蟆土蜜
1: 啊。蛤蟆土蜜，
0: 蛤蟆土蜜是什么呢？就你理解成一个发酵的芝麻烧饼，中间搁了豆沙馅儿，烤完了以后呢，它中间啊就是自然裂开了，中间豆沙馅儿就流出来一点，就像那蛤蟆的舌头一样，蛤蟆土蜜是吧？等等等等啊，它是这样。
1: 所以就是刚才提到那么多饽饽，就是能进饽饽铺的饽饽，那就更高级了吧？
0: 对，它呢其实来源呢是一种礼器
1: 啊，
0: 礼器是干什么的呢？最初的时候呢，它是祭祀用的，当然现在呢，大部分人就当成这个小吃啊，茶余饭后啊，当成茶点给吃了，是吧？这个呢，我觉得呀，包括点心也好，包括糕点也好，甚至于刚才咱们一开始聊的果脯也好，随着时代的发展啊，它应该不断的发展，不要说回到过去就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一个这个交通运输啊太发达了。你比如说啊，我小的时候，我认为啊，这个荔枝是什么颜色的呀？它应该是棕黄色的。因为我小的时候见过的荔枝就是棕黄色的。直到我记得我工作一两年的时候吧，有一次出差到了海南岛，我见了通红的荔枝，非常兴奋。当时跟我一个老同事下楼买了2斤，俩人给吃了。
1: 对，我看网上有说法，说是那是没有死的荔枝。
0: 是吧？
1: 对，但是里面是晶莹剔透，外面是红色的。
0: 对，原来从来没有见过的。你现在呢？你看北京基本上都能见到。还有我原来在，我原来啊在北京啊是，没有见过这个龙眼的。北京只见过。桂圆，桂圆跟龙眼什么关系呢？把那龙眼晾干了以后，那个果叫桂，不是，把这个应该是啊，龙眼晾干了以后，那个果叫桂圆。桂圆的那个果呢，是那种棕黑颜色的，
1: 对，
0: 一层皮儿，
1: 牢牢的搭到上面了。
0: 对，熬粥用，横着也行，反正挺甜的。龙眼呢，有点像荔枝，是吧？
1: 是的，
0: 晶晶
1: 小小的。
0: 你看现在呢，现在它都有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这是一件好事，这证明什么呀？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证明交通发达给北京人带来了很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对，
0: 那是不是？包括你比如。

0: 叫汤堆儿是吧、
1: 嗯？
0: 哎，他是这样，所以呢，你看北京跟天津，它也是叫法不太一样。
1: 哎，但你说那唐山那个蛤蟆土蜜，我还挺好奇的。你听这名儿，应该是里面带点
2: 甜，我也以为是，
1: 全是肉的
2: 纯肉，还挺好吃。
0: 啊，它不能顾名思义啊，嗯、顾名思义，你特别是，你比如很多朋友来北京啊，说这驴打滚儿，
2: 嗯，
0: 这驴打滚儿其实跟驴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对，
0: 是吧？它是一种小吃。
2: 那说到驴打滚儿，驴打滚儿是算到小吃，它不能算点心，因为它容易放坏。
0: 哎，对，是这样啊。刚才你问了一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我在，吃货词典，包括京味十足里都写过，就是北京过去的小吃啊，它其实叫碰头食儿，
2: 嗯，
0: 就是在哪儿碰见在哪儿吃，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要有走街串巷的，它要么是挑挑的推车的，要么呢，它就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作坊，哎，它一般来说呢，就卖一两样东西，顶多两样，哎，就没有了。那你比如说啊，你家是卖馄饨的，哎，我光吃馄饨不饱，他会挨着一个卖烧饼的、
2: 哦、
0: 哎，咱们俩相得益彰，您卖您的馄饨，我卖我的烧饼，哎，挺好，这么着也是一种合作方式。所以过去为什么北京的小吃做的精呢？你想这几代人他就做一种东西，他能不精吗？
2: 嗯，
0: 是吧？哎，所以呢，小吃过去叫碰头食儿、
2: 哦、
0: 过去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小吃店，就是我的一个小吃店什么都有啊。小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食材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2: 嗯，
0: 哎，但是呢它制作工艺呢比较丰富，而且有的甚至比较复杂，哎，这个呢是小吃。你比如说吧，最典型的豆汁儿，是吧？那豆汁儿算什么呀？它算小吃，

0: 是暑假旅游热嘛，有一个朋友在这个屏幕上就问，是外地人，说我真的想问一下，你们北京人是真的喝豆汁儿，还是为了欺负我们外地人，故意让我们喝豆汁儿？
1: 是我去年吧，哎，不对，今年春天的时候上了一趟广西，有一小伙子，这个给我当导游嘛，哎，挺好，就跟我聊起北京，哎呀，说我这前些日子呀去你们北京，哎，我喝了三回豆汁。哎，其中有一回比较臭，我觉得是不是那个就比较正宗？
0: 对，
1: 其实真不是这个样子，
0: 还真是因为自媒体的影响，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臭的才是对的。
1: 不是这样的，它就是猎奇啊。其实人的舌头都差不太多，就是您喝的那个，比较臭的那个东西，我喝着可能它也不是特别顺口，啊，是吧？啊，就真正好喝的豆汁在北京呢，不是所有的豆汁都很好喝，说句实在话，啊，但我不能说谁家不好喝。是吧？
0: 对，这我们关了话筒偷偷问，
2: 是，
1: 啊，
2: 但是基本上有朋友来北京，我都会带他去，就是比较当家的几个小吃的，什么护国寺小吃啊，紫光园啊，等等。反正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全乎。
1: 那对，全就品种比较多，是吧？
2: 你大概我们就这么多人一样的点一碗也行，您尝尝鲜也行。
1: 但它一般来说，你看小吃店啊，基本上都是主食，
2: 对，
1: 是吧？它而且它没有肉，是吧？哎，所以呢，就是碳水比较高，
2: 是
1: 吧？这样啊，而且还有呢，就是小吃比较丰富。你比如说啊，刚才咱们说豆汁儿，你像豆腐脑，啊，你像过去老北京有一种叫炸丸子，其实它是绿豆面做的，啊，那种丸子汤。哎，它跟那种豆泡一块哎，这些个包括面茶，哎等等这些个虽然是喝的，但呢它都属于什么呀？小吃。哎，你比如炸灌肠，它也属于小吃，它并不属于点心。有的呢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特别在现在比较模糊。你比如说啊，刚才我说的，这个糖火烧，你要把它算点心也可以。哎，小吃店也有卖的啊，有这种情况，啊，它不是那么分明，啊，但有的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分明。你比如说豌豆黄呢，它就是算小吃，点心店是没有卖豌豆黄的，因为它搁不住，能理解吧？就是它很快，它就容易变质，哎，那么点心店里卖的这些呢，它都是能够搁得住的，能够给你搁到一个点心匣子里头打包带走的。
0: 是，
1: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原则。
0: 对
1: 啊，
0: 但你看现在的这个点心啊，就是推陈出新。包括你看我们节目一开始有很多朋友都在说是有些什么国潮的品牌呀，或者做了一些比较创新的，把这种一些西点的做法跟中式点心的做法融合到一起的，它慢慢好像也变成了一些北京的招牌。
1: 是这样的，因为北京呢，它受外来文化影响比较早。啊，所以呢，北京的很多的这种老式西点，其实它已经变成北京文化的一部分了。就你比如说像鸡蛋糕，哎，再你比如说北京三宝乐，它卖的很多的这种西式点心，其实已经很老北京化了，是吧？啊，再你比如说呢，北京的伊利，它就是卖面包的，
0: 是，
1: 它从诞生的那天，它就是卖面包的。是不是？
2: 刚刚还有人说呢，喜欢吃那个维生素面包。
0: 我来北京吃的第一个面包，还真就是那个维生素面包，因为商超卖的最多。
1: 一个是维生素面包，这你注意啊，他那面包啊，就是跟今天的面包不太一样，他那面包那个面粉不是那么白，
0: 对，
1: 而且也不是那么泡，
0: 没那么暄乎，它瓷实一点。
1: 哎，对对，相对来说比较瓷实一点。哎，就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呢都是属于这种什么呀，已经是北京文化的一部分了。
0: 是，
1: 所以北京的文化它是一种包容的文化。啊，它是一种这种文明互鉴的文化。北京呢，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啊，所以呢，你比如说啊，你像咱们这个莫斯科餐厅卖的很多的这种面包，啊，这种很多的这种你理解成西式点心，实际上你在莫斯科已经吃不到了。啊，这个因为我的那个吃货四件有俄文版的嘛，哎，我的那个翻译是非常有名的圣彼得堡大学的汉学家，他就跟我讲，他说崔老师那个在那个莫斯科没有你想象的俄餐，啊，他说，我说那俄餐，他说俄餐在您北京，
0: 还真是，
1: 你知道吗？
0: 我的对门是一家俄罗斯的朋友，
1: 是吧？
0: 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说在俄罗斯留学归来了之后，怎么都得急头白脸吃一顿俄餐。
1: 啊，是是是，他是这样的，他因为我在北京嘛，我那个翻译嘛，那个罗廖沙教授嘛，罗。

0: 我叫诺夫，然后我当然得请人吃北京菜了，是吧？
1: 嗯，
0: 哎，你比如说烤鸭呀，哎，你比如说萨其马呀，哎，这些个东西啊，请他吃。然后呢，人家很客气嘛，崔老师来啊，你来俄罗斯，我请你吃饭。
1: 嗯，
0: 那我自然就说，那您请我吃地道的俄菜，这很正常的一种思维嘛。啊，他说那有没有？嗯，我说那有什么？就是什么牛排啊、沙拉呀、啊，跟你在北京吃的西餐一样的。啊，我说俄餐，他说俄餐在您北京。
1: 很好，极大程度的扎根且发展了这。
0: 因为道理很简单，就是外来的东西一般人不敢变。你知道吗？哎，你比如说这个炸酱面，你可以随便做，是吧？没有一个人怀疑说你做的炸酱面。这么说吧，没有一个北京人自己跟自己较劲，说这个炸酱面对不对？你管它对不对呢？它好吃不就得了吗？
1: 嗯、
0: 是吧？但你要传出去，人就问你这东西对不对呀、啊？是吧？好像这个稍微一偏离了原来的工艺就不对，它怎么就不对了？好吃就是硬道理吧？是吧？第一干净卫生，第二好吃就不齐了、
1: 嗯，
0: 是吧？啊，所以呢，你。

0: 是有一套标准的啊。你比如说它的这个无菌设备啊，它的这种原材料的这种检验设备啊，它的这个东西都很科学的啊。所以呢，不要说这个机器做的就不好，我不这么认为啊，因为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是吧？啊，而且呢，还有呢，最近几年呢，它很多的这个点心呢也倾向于趣味化，是吧？你看现在什么时代，是一个萌的时代啊，什么东西越萌就越好。你比如最近几年比较时髦的脏脏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喜欢吃这个啊？实际就是一种巧克力粉，
1: 是的，
0: 可可粉的嘛，哎，也挺好，是吧？哎，吃完了也这个嘴上啊
1: 脏脏的，
0: 是吧？哎，咱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玩嘛，哎，不要跟它较劲啊。
1: 哎，不过还真是，你看我们刚刚大家说到的有一些比较老式的点心，然后也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在说一些比较新的品牌，
2: 对，
1: 和比较新的这样的吃法，包括之前我们有提过的像什么提壶芝士酥啊，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国潮点心啊，这个就算是比较新的了。而且我还发现一个，就大家线上情绪价值，不但要做的好吃，还要做的漂亮。
0: 哎，原来的这个点心啊，它主要是给嘴吃的，因为一般来说啊，点心它并没有这种芳香的气息，你知道吗？它不像一个炒菜，是吧？现在呢，它首先是给眼睛吃的，叫目食，是吧？这看着得好看，而且现在呢，这个科技很发达啊，你比如这点心上能够打出各种各样的图案，是吧？这现在都很简单。啊，你比如说打一个老北京的风筝，那种沙眼风筝，这种点心很多的，甚至于我现在见把你照片打在点心上，但你吃不吃是你自己的事情。
1: 对，还有把自己的照片打到那个
2: 咖啡
1: 上面，做一套，
0: 对啊，是吧？所以这个呢，也是一种新的一种潮流吧，而且呢，现在讲究什么呀？文旅融合。哎，文旅融合呢，哎，它不光是说这个文化跟旅游哈，就你比如说很多的这种点心啊，它其实已经变文创化了，你有没有感觉？
1: 是的，
0: 哎，它已经哎非常的文创化，哎，它甚至于针对于主题，哎，它就做出来这么一款点心。甚至于你比如说这一个店铺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活动啊，哎，他就根据这个，哎，他就能做出一款点心，这个东西也挺好，
1: 是
0: 吧？是，哎，甚至于还有这种私人定制，私人定制的点心，你说原来吧，你说过生日吧，哎，都送一蛋糕，那现在好像送蛋糕已经比较 low 了啊，就专门为您私人定制一套巧克力，啊，我也是亲眼见到过的。啊，这个东西也挺高级，
1: 对，
0: 是吧？
1: 哎，那说到这儿哈，我替外地的朋友来问一个问题。咱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小吃啊、点心啊、糕点呀，大家来到北京自然都会说是像多少年前一样，我们去买一些伴手礼回去。如果现在的朋友来了说，我也想买一些很能代表我们老北京的啊，或者很能代表北京的这样的糕点作为伴手礼回家的话，买哪一种崔老师最推荐？
0: 这个呢，看您什么需求啊？另外呢，看您的这个消费能力，啊，比如说啊，说您呢这个东西啊，得走很长的路，哎，得搁很长的时间，是吧？因为确实吧，哎，然后呢，这个您的这个，怎么说预算呀、啊？哎，这就是一个这个相对来说，大众的水平啊，您就买稻香村的，我觉得就很好。啊，而且呢，它也有一些个非常现代的点心，你比如说它有一套象棋，你都能凑齐了啊，车马炮什么都有的，是吧？哎，这个也可以啊。比如说啊，您啊，这个东西很精致，是吧？哎，你就得非常小的盒啊，然后您就搁这个，哎，一两个啊，那您就到一些个高端大酒店啊，那真是手工制作的，哎，这个也是有的，所以这看您的这个，看您的需求，是吧？哎，不同的人他需求不一样，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0: 一个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您的口味是什么啊？您也不一定，说人家不喜欢吃这个自乐红，您非得给人家自乐红，您何必呢？是吧？哎，您也可以给他一个，哎，你比如说北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面包啊，哎，蛋糕啊，这种西点，其实已经很老北京化的，这个也挺好的。
1: 嗯
0: 啊，
1: 确实是。你看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我就一直在想啊，从南到北，从古至今，聊了很多这个老北京的一些点心啊、糕点啊、饽饽呀，就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说法背后的一些故事和文化。那今天还是要回到最开始我们。这个最开始的这个起点就是西城的这个六大文物建筑开始又火起来了嘛。
0: 嗯嗯，特别好，这其实就是一种文旅融合。因为现在你比如说特别咱们十五期间啊，这个旅游产业啊，它不光是来吃来玩，
1: 嗯，
0: 它已经发展成什么呀，哎，战略性支柱产业，是吧？
1: 嗯，
0: 那你想想，战略性支柱产业它就不能跟原来一样，它一定得进行文化赋能。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咱们北京西城区啊，把这六个是吧，
1: 嗯，
0: 哎，六个这种这个老的建筑啊，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1: 对，
0: 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1: 是
0: 吧？它所谓继承并不是说要回到过去，
1: 嗯，
0: 它一定要对传统进行。

0: 哎，你看它是典型的那种有点中西合璧的
1: 啊。
0: 它在应该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有一批这种建筑，嗯，它是这种青砖的，但是它并不是那种传统的木质结构，
1: 嗯，
0: 哎哎，所以呢，这个呢，它融进了西方的这种建筑形式，但它已经是老北京文化的一部分了。
1: 哦，我还看到有相关的资料说，2018年其实它就完成了一些文物典腾退的一些工作，然后呢，2020年开始了进行文物的修缮工作，2023年竣工，到目前为止其实一直都是处于闲置的状态。
0: 那确实应该让它活跃起来。
1: 你看这一次我们把它做成了这个中轴果铺，相当于在真的是在文物建筑里面去品尝一些点心。
0: 其实我倒建议啊，就是说首先您这个地儿我并没有去过啊，就是说它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也不是很清楚啊，但我建议啊，就是不要只是到那儿就买点心吃点心。

0: 是吧？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做到文旅融合呀，
1: 对对对，
0: 是吧？所以啊，哎，我建议咱们西城啊，把它啊给它丰富成一个阅读空间，是吧？哎，卖一些个跟咱北京吃喝玩乐，哎，有关系的一些书，是不是？
1: 嗯
0: 啊，而且呢，你也可以在那儿，比如说啊，现在应该有这种技术手段啊，
1: 嗯，
0: 哎，你给他安上一个这个音频啊，你让他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来北京一共就三件事嘛，你想想，来北京人干什么来了，是吧？光故宫、爬长城、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是吧？
1: 嗯，
0: 啊、
1: 真是。崔老师每次来都给我们节目组
2: 打一个小小的广告。
1: 我倒是觉得他，因为刚刚崔老师介绍了很多关于北京的什么国府文化呀。

0: 那我觉得这事儿也挺好玩的，属于我自己的牛舌头饼。反正如果要是让我做一块属于我自己的牛舌头饼，我就真的往里搁牛舌头。我觉得这个比较酷，
1: 名副
2: 其实
1: 可以。
2: 哎，你看，我们其实从最早，然后又聊到了现代，你会发现大家对于我们上述说到的所有的点心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1: 对，
2: 除了从味道上让大家去快乐，让大家就味蕾去快乐之外，情绪价值也要给到位。包括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在各种的平台上面去出片，所以你这个点心铺里面你也得漂亮，餐具也得漂亮，
1: 对，
2: 才能符合我出片的要求。

0: 盘的，哎，各种各样的，哎，你比如甚至他那个盒子呀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那种首饰盒，梳妆台用的，哎，现在都有，哎，挺好玩。
1: 对，嗯，你看我们的这个听众也说了，林说这个现在都是物质丰饶的时代嘛，大家都没经历过挨饿，也没有经历过断粮，所以都不在乎，以前是好吃就行了，现在还需要色香形味，味道反而还往后靠了。
0: 嗯，是，确实是这么回事，所以现在人吃点心渣子的这种经历应该是不多了啊。
1: 对，
0: 是吧，我倒建议啊，大伙儿可以买个点心，然后把它搓成渣子，然后尝一尝点心渣子的口味，是吧。
1: 朋友们，你们可以去试一下，包括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创新的豆汁儿啊，豆汁火锅，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哈，
0: 是吧，可以试嘛。
1: 对，斯努比说，我就喜欢吃稻香村的牛舌饼、枣花酥、墨子酥、抹茶酥，都喜欢。原来还有一种叫钢炉，
0: 钢炉，
1: 钢炉，
0: 这个字要轻声来读，
1: 钢炉
0: 啊，钢炉就是北京话呀，有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拿这个北京音来读。所以呢你看，我最近出了一个，咱们也是咱们北京市委宣传部推的啊，叫北京市宣引啊宣传引导项目的一个 U 盘啊，数字化，叫北京话与北京文化，就专门讲啊北京话不光是儿化音，哎，它有很多的这种，你比如轻声啊，哎，你比如吞音呢、啊、是不是啊，你比如咱大栅栏，哎，吃钢炉是吧，哎，这是一句北京话，你要说我到大栅栏吃钢炉，哎，这人听得怪怪的
1: 啊、哦。那钢炉是个什么样的点心啊？
0: 这个东西呢

0: 话很细腻，肉皮儿嫩的跟肉皮冻似的。你注意我用了两个儿化音，它可不在一个位置，是吧？你绝不能说啊、哎，你看琪琪啊，肉皮嫩的跟肉皮儿冻似的，不能这么说，是不是？
1: 突然间觉得你变成了一种食物，
2: 我感觉我在上课，
3: 是，
2: 嗯，因为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我就搞不清楚这个儿化音，
0: 是吧？
3: 对，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可能更难理解。
0: 而且呢，这个北京话呀，它是发展变化的，不是说它是一成不变的啊。哎，你比如说啊，举个最有意思的事儿啊，北京有一种这个发音方式叫吞音。哎，你看啊，咱到夏天了啊，很多人喜欢吃胸式打卤面。
2: 嗯，胸式。
0: 你注意，我只用了一个音，胸式打卤面。哎，其实它是西红柿打卤面。
2: 嗯，
0: 是吧？哎，你比如说啊，咱们这儿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啊，你要到中央广播电视台，很有庄台，你这一共就用了俩音。是吧？
3: 是、
0: 哎，你看，这就是北京话它的独特的发音方式。
2: 看，意犹未尽吧，时间已经要结束了。
3: 对，这下一个节目组已经要进场了。
2: 是，但是我们也非常期待后续能崔老师有更多的时间和大家来聊一聊，分享一下老北京的各种文化。
3: 是的，
2: 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老北京的糕点啊，这种点心，其实我觉得可能提到的那些老字号，我们可能或许没有办法完全的复刻了，但是只要对这份老味道的敬意还在，像这种中轴果铺的这种尝试还在继续，崔老师刚提到的所有这些老北京的糕点文化就不会只活在博物馆里或者说书里边，它就会一直品尝到我们的胃里面，
3: 是
2: 就进我们的胃里了，是吧？
3: 对，就回到我们最初的这个祝福哈，祝大家吃得开心，吃出文化。
2: 对，好啦，谢谢大家陪伴，我是七七，
3: 我是丹丹，
2: 谢谢崔老师啦，我们明天再见，
3: 拜拜
2: 拜拜。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晚上的7:03，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帆，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演艺群英会。在今天我们这样一个

0: 欢迎李斌博士，我们让李斌博士也跟大家打个招呼，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里的观众朋友们都问个好，好吧？
1: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斌，
0: 欢迎李斌博士来到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刚才说了啊，这个介绍两位重量级嘉宾呢，前面有非常重量级的话语啊，他有很多很多他们的学术以及包括他们后来的职业的重要的。

0: 感谢也很好的话题，因为这两天呢，我这个也是不断的接到我们北京市，一些好朋友，他们作为家长，
1: 嗯，
0: 哎，那特别是这两天呢，北京市这个出台了，今天吧，大概是中考报名跨区，北京市那个跨区报名的这个最后一天。20号可能是每个区分区的这个中考报名，就是它有一加三的这么一个，我们北京市教育系统做一个重要的改革。那今天报名这个报名呢是全市的，那我就接到呢，有不少家长关于他们的孩子的艺美类的，包括音乐舞蹈包括书法绘画。
1: 艺术美育类
0: 的，那这一块呢？
1: 对, 对, 对，
0: 那这一块呢？因为北大和清华这两个学校，其中有两个分校，附中的分校，他们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清华，他有一个清华的一个附属的一个学校，他招大概110人吧，其中有80个是美术生，因为我们清华有原来的清华工美，
1: 清华工美，
0: 对,
1: 对，
0: 现在是我们清华美院，因为这一块呢，很多家长就问我小孩子的这个。要不要走这个所谓的咱们的一加三的这么一个，他是从初二开始就直接上。

包括这么一个重要的话题，刚才这个咱们主持人说的，一个呢，我说高考，虽然很卷，但是高考还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公平的一种选拔，或者教育选拔公平的这么一个这个。

0: 数学和艺术共同的一点是想象力是最关键的。
1: 对，我们老说现在缺乏想象力。
0: 对，
1: 其实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有遗憾的，在艺术和数学之间它是有很紧密的连接。
0: 对，因为我是理解呢，数学是描绘自然的语言，是一种像，是一种图，这个像也可是形象的像，也可以是大象的像，大象无数，更多的是那个像，

0: 有他们同学当中有人啊上这个一所学校，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学校要怎么样，后来清华，后来有了清华工美，哎，他就拿到了清华工美的毕业证。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是
0: 就是我，所以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今天有很多的家长，他们在这个茶余饭后，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0: 慌，我会这个手里流汗，我看他给我讲话的时候手还在抖，
1: 手心，
0: 对，然后呢，所以我拿过他的语文的卷子，他说我再看看其他同事同学做到什么样阶段，我说做数学的时候有几道题就是没有看到，最后一道题我是能做出来的，而一科能加27分，一科加17分，这44分一加全年级第一名，这绝对是代表了可以考清华北大的这个水平，因为他们学校会每年会考很多。

0: 瓶的。
1: 嗯，杨舟老师，咱们打断一下，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深入起来，非常
2: 非常有意思。还没有打透，
1: 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3: 有月，下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日。

0: 也代表很多家长，我觉得问的问题都特别的实在啊，
1: 是
0: 就是怎么办？
1: 而且我是在操作的这个过程中实际的去发问。
0: 对对对对对，哎，刚才我们打断了这个
1: 了
0: 扬州老师哈，扬州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话题相当有意思，就是从那个我觉得这个点滴当中啊，
1: 对点滴当中怎么去收摄一个小孩的专注力，
0: 哎，
1: 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哈，
0: 啊，对
1: 基础。扬州老师您可以，
0: 我们可以听扬州老师接着跟我们说一说，
1: 对，您接着聊。
2: 以这个学生为例呢，他其实这次考试提高了将近300多名，在八九百个学生当中，就按理说应该还挺好的。但是呢，我认为他是我和他其实内心里面定了一个小契约，就是考到年级第一。
1: 嗯
0: 嗯，
2: 就是且呢，未来有可能我希望说能考到北京市的第一，他是具备了这个能力的。而今天并不是他，是绝大多数的学生，如果在对的方法、对的策略、对的实践当中，然后和对的这种不断的迭代反馈当中，实际上都有可能实现。
0: 嗯，
2: 这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0: 嗯，
2: 那我给这个孩子我说，你既然要去改掉这个，提升你的这个专注力，那么因为他的基础知识其实都是全面掌握的。
1: 嗯，
2: 那下面我给他提的第一个，我希望做一个体检。希望体检呢，我看到哪些指标可能是他的表达更突出一些，那我们要去考虑他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2: 比如说是不是他的这个。过于的这个压抑，或者说过于的紧张，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会关注他的这个饮食，因为我发现他妈妈和他都在已经在掉头发掉得挺厉害。一个高中二年级的男孩子马上要读高中二年级，现在高一啊。我说我要关注你的饮食，饮食也会影响他的整个的学习的能力。
0: 嗯，
2: 还有第三个，我要关注他的睡眠。我然后我发现
0: 睡眠
2: 他的运动不够，我说你要加强运动。虽然他的学习时间足够多，但是

0: 一下子能答出来。
1: 嗯，
0: 这个就跟男孩一样，他噔噔就去问老师，然后老师就找数学，他说我一定要把这道题，这是我老师布置题给我，我一定要把它做出来。然后呢，结果数学教研组两个礼拜搞出来就是两道题，这个小孩就觉得自己是数学神童，因此就喜欢上数学。
2: 嗯，
0: 然后根本他爸妈从来不会逼他学习，因为他爸妈都在北京。
1: 嗯，
0: 然后结果

0: 他就是艺术生考生。所以你看艺术类考生正常来讲都说哎呀数学物理应该是最难的学科，
1: 对，
0: 但他就是拿了个全省第一。因为什么？他首先第一，他这种自信是源于他自己对他自己深深的确认，第二个他喜欢。今天我们做很多事儿就都是源于喜欢呀。
2: 嗯，
0: 对。然后我看这个李斌大学长在他的书画室里，哎呀这个笔耕不辍，他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2: 李斌老师的书法是非常有特色的，就是他非常有生命力。
1: 嗯，
2: 对，就是他的书法作品你可以看出来人的形象。
1: 对，
2: 他今天还跟那个张帆老师书写了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你欣赏一下，
1: 我们来
2: 能

0: 出类考生，我们把它好像是单独出去了，已经不成为我们普通的广大的我们说走那个独木桥的学子了。但是今天听到的，
1: 对，应该
0: 很不一样。
1: 应该说 AI 到来之后，我们是越多学科的融合，而且是你学的深度和密度越知的越老，其实对 AI 的这种协同能力是不是越强？请两位专家给解读一下我们 AI 时代下的这种。
0: 对，我总听到他们讲一个这样的道理，说以后 AI 它迫使我们提高的是什么？他们说，你如果说今天你记了多少单词，你今天记了多少知识点，对于以后的 AI 时代来讲，这个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如何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如何

0: 比较新鲜。
1: 嗯，
0: 但作为我的个人呢，一直呢我在学习的路上，
1: 嗯，
0: 不在学习就在学习的路上。
2: 嗯、
0: 然后呢，最早、这个在英法美几个国家呢，我们基本上也都和我们包括以前做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教授、这个导师，对，包括我们这个在业界的，你像我们现在清华比较有名的刘英浩。这个老师，还有我们南大的、南京大学的周志华副校长，这都是我们国内比较年轻的一代做 AI 顶尖的。对这一块呢，我们曾经和很多这个校友老师探讨过这个问题，特别是教育领域这一块，他对教育的变革呢是实际上是潜移默化的。对，包括现在的学术问题，这个在美国已经出现了。
3: 是的，
0: 而且最大一个问题是，我觉得 AI 最大一个负面的对教育对孩子们，特别是中小学生在没有自控力的时候，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负面作用，
2: 对，
0: 可能就是大家过多于依赖于咱们的，比如说豆包，包括智谱，咱们清华系的，包括的ChatGPT， 那这块就可能大的问题了。如果经常用这个，他就很少的去主动思考。更谈不上深度思考。那这块就非常带来他的整个的这种这个思索问题的方式，包括问问题的方式，解答问题的方式，可能远远不如我们60年代人那求知若渴的人，因为那些知识很难寻求，好的老师很难。
1: 对，
0: 我们特别家长很穷的时候，找一本书都很难。对，那现在孩子们就是信息爆炸，就是各种资源很多，特别是手到擒来的问问题，手到擒来的解答问题，手到擒来的可以写文章，手到擒来可以解个数学题。
2: 对，
0: 这个是个非常大的负面的作用。
2: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李斌老师刚才说的一个点，可以就是说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在就是，哎，我突然一下忘了。就是我突然一下忘了，就是说，
3: 没有关系。就是其实刚才大学长呢，他是把一个真实的一个问题提到了这个桌面上。但是我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视角来
2: 去
3: 做一
2: 个
3: 解读。
2: AI
3: 至少有两个最直白的表达，一个就是爱的拼，发音，对吧？所以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在 AI 时代。就是我们需要一种能力，就是爱的能力，爱自己，爱他人，爱社会，爱自然。我觉得这种爱的能力非常重要，这是一个
1: 基本
3: 的。AI 啊，就是 artificial art 在前面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对艺术的这个感知的这种能力。那我觉得这个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反过来再讲呢，其实我们几个朋友也提出来三个 I， 一个呢叫做human intelligence， 就是人类智能。我们人之为人，为什么不是蝼蚁？为什么不是那个草木？我们的独特性在哪里？至少我们今天是把 AI 是人类驱这个驱导，然后呢来形成的。所以我觉得这 human 的这个核心要在，比 AI 更高级的有没有？必然有。是什么？我们认为Universal 或者 Universe Intelligence，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当然今天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展开来讲。刚才我说我希望大学长像16岁一样，这是我想的要更积极的拥抱 AI。我们小时候很多时候在村子里，你没有办法读那个百科全书，每个孩子对这个世界都是充满了好奇。哎，为什么这个是这样的颜色，那么大，怎么那么好看？小孩都是对这个世界很好奇的，无数的问题。但是父母可能根本回答不了。
2: 对。
3: 但是今天你对着 AI 的时候，他会很快的给你输出。所以今天我们的成长迭代的速度是指数级的。我们过去几千年的这些，刚才你也提到的，我也特别认可。就如果是基于这个数据存储形成这个 memory 这个记忆，它是没有价值的。
1: 对。
3: 你认识了多少个单词？今天。至少豆包就可以完成，然后几十个国家，然后随时对话。那我们能不能就是让这些孩子们去通过更高水平的，然后呢， 这个更正向的，比如说跟他来对话、
2: 嗯、
3: 形成他的知识图谱、
2: 嗯、
3: 让每个人的这个叫什么他的这个价值最大化、
2: 嗯、
3: 或者说他构建的整个这个 system 这个体系变得很独特、
2: 嗯、
3: 那可能较之过去甚至较之现在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变化、
1: 嗯、
3: 所以我觉得 AI 会给我们带来无数的可能性，
1: 嗯，
3: 无数无数的可能性。
2: 是的，
1: 刚才咱们一直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背后有一个，我刚才是首先提出来这个词儿，我说

0: 流行，但是很多人不太了解我们如何让孩子，尤其是在 AI 时代成长起来的孩子，有这样的审美能力。
1: 审美力，
0: 这个审美力到底是怎么是什么？我们怎么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们跟咱们都是。你刚才那个吕平老师说这个60年代生人，我70年代生人，然后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我们是赶上了 AI 时代，而不是说
2: 87.6，咱们67、8就都有了。
0: 我们不是从这个时代里面成长出来的，但是今天的孩子不一样了。
3: 对，
0: 如果当年还有您提到的我们生命成长的那样一个过程，那样一个艰辛的那样一个求索的一个过程，
3: 对，
0: 今天可能一样是在求索，但是途径不一样了。
3: 是这样的，
0: 这个审美力到底给孩子们应该怎么样培养呢？
3: 对，
0: 到底审美力是什么呢？二位能不能给我们的今天的所有的，无论是从艺术道路成长的孩子，还是理工科的孩子们，也来说一说你们的观点。
2: 大学长最有发言权。
1: 这个美与自由与爱，实际上可能人类共同追求的一个价值，或者然后呢，美学、美育，一直是哲学。心理学，这个也就是说共同的人文的、社科的和自然的，都非常关注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表层的层面的东西，比如说这幅画好看，这个唱歌好听，哎，然后这个我们的体验很舒服。实际上不仅仅这个，我是觉得呢，因为我是7月28号要参加我们央视的中学生美育的一档栏目，给他做一个访谈，对，然后我就特别有感受这一块，因为也和一些这个中学生他们交流过，实际上我理解这个00后、10后的孩子们比我们更有潜质。他们的思辨能力可能更强，因为呢，在 AI 时代，资源多了，能够做很好的比较，现在的这个我们孩子们的这种从幼儿园开始，可能就接触到电子产品，对，特别是原来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书画类的，可能就是临摹字帖，临摹古代的。这个绘画，但现在孩子们呢，更多的可能不仅是很自然的走进这个各种博物馆、艺术馆，但更多的他具备了一个体验感上手的能力，对，原来可能只看到我们北京的，比如咱们北京的孩子们，可能只看到北京的咱们的文化古迹多一点，或者全国的。现在呢，随着世界各种博物馆的开放，大家线上就可以。而且很栩栩如生的，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AI 时代、数字化时代带来一个最大的一个变革，就是咱们艺术类的可以做成数字化的，可以把它整个的可视化，可视化呢可以做成很动力系统的，这个动力系统就是完全的是一个全生命过程一个体验，包括原来咱们那个画国画，画个花鸟，它现在不仅可以让鸟飞，让树动，
2: 对，
1: 它可以做成全。

0: 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要作为美丽，要他要知道这个什么是美，
1: 知道什么。
0: 那这中间就有一个审美的一个概念和标准。
2: 嗯，
0: 但这个呢，不同的审美，但是我觉得尽管这个众说纷纭，
2: 嗯，
0: 但是我是觉得最起码有三个底层的要素，或者它的基座，审美的基座，一个基于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可能是这个儒家儒道师
3: 儒释道，
0: 对，你包括咱们说的原来经常提的所谓的国学，对了，这里边呢是我们底座，是我们 DNA 带来的东西，对，因为我们可能是对欧洲的一些不是特别了解，对非洲的不一定了解，对，但是我们在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共同，它有东方文化的

0: 不同的维度，
1: 嗯，
0: 那有不同的他的审美的判断，
2: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大家说，我一直对这个，一直对现在我们国内流行的一种土匪字，
1: 嗯，
0: 是极其反感的，
2: 嗯嗯，
0: 包括很高大上的这个重要的这种大会，
1: 嗯，
0: 写的土匪字，
2: 嗯。
1: 嗯
0: 哎，那它可能作为一种表现，
2: 嗯，
0: 但是实质上，它与中国传统的书法美，
1: 嗯，
0: 艺术美，客观上是谈不上的，
2: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为什么大家它会一种流行？
1: 嗯，
0: 对，它存在的就有它的一定的合理性，
2: 嗯
1: 嗯，
0: 对。但是它可能释放了天性，我随便怎么写怎么画都。它不受咱们《珍藏行李传》各种书法艺术，但是，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不能形成主流。
2: 嗯
1: 嗯嗯，
0: 对，
1: 就
0: 这就是审美的层次远远没达到。
2: 嗯，
1: 对
0: 对，包括现在一些这个小朋友他们写的学的那流行书风，
1: 嗯，
0: 包括咱们的。

0: 不断吸收外部的体验。
1: 嗯，
0: 就拿书法来说，
1: 嗯，
0: 对，你的字体、字形、笔画、笔势，
2: 嗯，
0: 包括你的结体，包括偏蓝不白，
2: 嗯，
0: 浓墨淡湿苦的这种用墨，
2: 嗯，
0: 制白手。

0: 我想对这几类人群讲吧，就是初中生、高中生，或者说大学生们，啊，高年级的、低年级的，
1: 您的时间很有限，2分钟。
0: 人生，海海，风无常宜放眼量，要给自己很多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我们生活里面不只有去应试的被动的学习，因为今天即使你的学习成绩很突出，并不意味着你会一定必然有一个美好的人生。而让你自己懂科学、懂艺术、懂哲学、懂诸多可能很多领域都是你未知的，因此你去感受这个世界的不同，去珍惜，去享受，才能有生命的这个幸福。我觉得获得幸福，通过艺术、通过科学获得人生幸福的能力，才是一个核心关键能力。有点抽象，
1: 杨生老师，这个抽象其实是留给更多的空间让大家思考的，
2: 让大家思考。对，
1: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说，现在学艺术的人很多，那还有好多的困惑，我们今天没有说起啊，就是比如好多家长都说，学艺术到底以后有没有出路啊？你看现在的孩子，对吧？这个纯学艺术怎么办呢？不像清源，他还可以到传媒，
2: 对，甚至是好多文科，而且现在好多的大学，包括我们传媒的一些专业，是不是都被砍掉了？但是是他越来越没有价值了，还是说他的价值更大了？他需要被整合，需要被。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去学习。
1: 我觉得这样吧，把这个问题也留给所有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外，我们找到机会跟二位博士一起来交流，好吧？因为他们还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媒体，也有更多的一些节目、有一些项目会邀请大家去参加。那么我们希望有更好的交流的机会。
2: 是，
1: 谢谢清源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二位专家，让我们在这个暑期里面得到一些建议和思考。
2: 好的，
1: 再次谢谢二位博士。谢谢扬州，谢谢李斌博士，谢谢你们。今天的演艺巡回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参与。有更多的话题呢，我想我也跟听众朋友们在以后的时间里面再交流吧。
2: 好的，
1: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是张帆，我们明天见。

0: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商人他对于雨的这种忧郁吧，还不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他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民族。我们今天来看啊，真正的农业民族是周人，
1: 周啊，
0: 哎，
1: 对。
0: 就从周以后，人们对于这种天，对于农业和天之间的关系。才开始真正的关注，他们这种关注形式是怎样的呢？从我们现在可以从周颂的《诗经》当中可以看到，看到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时的周人，他们开始

0: 徐玉生他的这个上书啊，
1: 嗯，
0: 也不是白上的，还是把它作为一个就是提高了
1: 哦，
0: 提到一个大四当中，
1: 嗯，
0: 提到大四以后呢，
1: 嗯，
0: 整个的国家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1: 嗯，
0: 那个皇帝得亲自去出席这个事情啊。
1: 那这个比如说祈雨，比如说祭天，我们知道、
0: 哦、
1: 春分秋分我们也知道哈。
0: 对对对对，
1: 那祈雨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呢？
0: 祈雨一般在四月份。
1: 四月份，
0: 嗯，
1: 就是等于说是叫孟夏时节。
0: 对对，
1: 是吧？
0: 孟夏。
1: 嗯嗯，
0: 对。
1: 比如说原来没放在天坛的时候，他在哪儿去祈这个雨呢？
0: 那会儿可能就是

0: 你的这个监狱里边是不是有冤案
1: 啊、
0: 哦？什么等等等等都会出来，
1: 它错综复杂，
0: 错综复杂，人们都认为这个东西它引起了不下雨，都会
1: 就是老天发怒了，
0: 对，
1: 生气了，咱们哪儿？

0: 就是说，在这种旱灾的状态下，人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强烈的，
1: 就是他高度紧张，
0: 高度紧张，忧郁，
1: 就是焦虑、抑郁。
0: 抑郁，
1: 你660天没下雨，
0: 对，
1: 我吃什么呀？
0: 对，
1: 国家拨款我也拨不过来呀，
0: 对，
1: 是吧？
0: 原来仅剩的一点粮食，慢慢慢慢的，当分到最少。最后没有一滴粮食都没有了，
1: 一粒粮食都
0: 一
1: 没
0: 粒粮食都没有了。哎，你说这个时候这人得焦虑到什么程度？
1: 就是绝望嘛，
0: 是，所以说人们把这个视线呢就放到了，就是希望能甩锅嘛，希望能甩到别的地方去，哎，来把这个
1: 转
0: 心
1: 移
0: 理
1: 压力，
0: 放松一下。所以说，

0: 那自己民族的一个英雄、
1: 啊、哦，就进行了一个本土化，
0: 本土化，完、哦、给他同体化。
1: 哦哦，
0: 我们说他在祭祀萨满教，萨满教的一个意思就是巫术，
1: 就是多神教，
0: 就是多。他不是，他是一个就巫婆、啊、
1: 巫婆
0: 巫术，
1: 嗯，
0: 这么一种东西、嗯、那么你这个本身来讲，
1: 嗯，
0: 是最排斥的，就是作为儒家文化是最排斥的、
1: 嗯、怪力乱神，
0: 对、
1: 嗯、
0: 而且包括后来我们说他在这个这出现的这些情况啊、
1: 嗯、
0: 哎，你说国家大典他不应该再出现巫术的东西了，
1: 嗯，
0: 但是还会有他的影子，
1: 嗯，
0: 有他的影子，为什么这个民族不一样了，
1: 嗯、
0: 就是说他这个。

与乾隆朝的信仰危机，它的作者呢是吴石洲先生。吴石洲先生曾经做客过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一起聊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乾隆十二时辰。在录制本期音频节目的同时呢，我们也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上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找到米夏的微信视频号收看本期节目的视频回放。

0: 所以说，很多刚烈的女性的这种形象也好，还有很多虚伪的那种生相死不降的这种情况，在那时候都出现了。
1: 就是民族融合，它其实是一个过程，漫长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它其实融合刚开始的时候摩擦力还是很大啊。但你看清末的时候，你回首的时候，甚至忘了自己什么时候，我这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感觉就是那样，八旗子弟是吧？
0: 啊，对，其实可是你八旗子弟也好，那个时候是满汉还要分住的。
1: 叫齐民分城而居，是吧？
0: 齐民分城而居，是我前几段我还到前门那个地方前门的前门外嘛去看过纪晓岚故居。
1: 哦，纪晓岚故居。
0: 纪晓岚那么大的这个大臣呢，
1: 住在南城，
0: 他就住在南城，他不能进城啊。还是就是说前门以外的
1: 是
0: 这个地方你去居住去，像这样的情况还不是个别的情况，还是很普遍的。你看林则徐啊，什么后来的严复啊，什么都是宣武。那边宣武就是这种
1: 老宣武
0: 官僚们，就是文人官僚。
1: 汉族官员是吧？
0: 对，住的地方。
1: 咱们继续说说这个梦魇啊。其实梦魇的第五个噩梦就是这个叫私吞赈款。
0: 对。
1: 其实在乾隆朝前期的时候，我当时看您写到的就是说政府怎么拨款然后去赈济灾民，
0: 对，
1: 这其实在有清一代就乾隆朝做的是最好的。但是也阻挡不了下面的这些贪官污吏哈，甚至是整个一个省上下相瞒去吞这个政府拨的赈灾的这个款，就是我们今天想来这也确实挺荒唐的，但是它确实发生了。
0: 对，
1: 这是在乾隆后期的时候，
0: 对，而且非常的丑恶，都是赈济灾民的这种赈款，还居然有官僚去贪污它，
1: 就是这都是老百姓的命啊，
0: 对呀，你想想，我们说救急不救贫，
1: 不救穷啊，
0: 是吧？就是说，都到这个份儿上了，你还要去贪污，这个事情达到是不可。

0: 下相瞒，相言作弊，而且就这事儿呢，持续了六七年的时间。
1: 对，
0: 就大家都瞒着，就这么贪，谁也不告发。
1: 嗯
0: 啊，最后是终于，当时那个地儿叛乱了。乾隆就派阿贵去，就是镇压叛乱。
1: 嗯，
0: 镇压叛乱呢，就遇上水灾了，就走不了。
1: 对，
0: 就给皇上发微信说：“哎呀，这不行，这是下雨了。”皇帝说：“他们都年年报这个抗旱吗？怎么还下雨呢？”
1: 嗯，
0: 这一调查发现，哎呦，整个这个省的官员六七年都在贪，
1: 对，
0: 都在瞒啊。
1: 乾隆他经济比较好的时候，他说：“宁肯让官员这个贪污，他也。”不允许这个灾民，没有领到这个赈灾的这种款项，
0: 就是你贪点我认了，
1: 哎，对，认了
0: 啊，
1: 所以说，
0: 但是你得把钱给我发到灾民手中，
1: 对，所以说乾隆那个时期，就尤其是在前期的时候，他是比较，就那个时候也比较富裕嘛，他就是比较宽宏大量，但是这个也养成了这种贪污的这种事情。
2: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磨刀雨啊，你看5月13刚过去没几天，但是这两天其实一直下雨，包括5月13那天应该是周六，还真的就是下雨下的挺大，我在家听到外面电闪雷鸣，我刚看完您这书我就觉得哎呀还真是这关公磨刀气势很大哈啊，您还专门辟出了一章就写到了关公磨刀的这个事儿哈，就当时人们在信仰当中，比如在祈雨的这个整个的秩序当中是要有这个关公磨刀这件事儿的。
1: 对，我想用这一章吧，我是这样考虑的，实际上我是想写这个民族之间的融合，这个关公他本身是汉民族的一个英雄，是一个历史人物，但是后来他把神话了，就说人们认为好像是关圣啊，那么就说从武圣开始，那么他就说成为全民的，包括商业，包括武界，包括等等等等很多都甚至包括

0: 一种，就是说从宋代开始吧，就是有具体的事情了。就说人们认为这个来作祟的，当时就刚才您说的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他当时他要甩锅呀，他要是当代人全部都承担这个事情，承担不了啊，饿死很多人呢，哎，还有很多人就逃荒去了，那么就怎么办呢？那甩锅甩到什么呢？甩到蚩尤身上去了。
1: 哦，为什么甩到蚩尤身上了？
0: 那蚩尤它本身来讲就和旱有关系，
1: 哦，干旱，
0: 哎，这干旱可能就是赋予了它一些要素，就是干旱的要素。当然，你说那个旱魃到底是谁？有人说是皇帝的女儿，皇帝是那
1: 皇
0: 个
1: 帝，
0: 黄
1: 黄
0: 色
1: 色
0: 的
1: 的
0: 黄，
1: 黄，啊，
0: 皇帝的女儿。
1: 啊。
0: 哎，你这个，所以说他这个。在文化上很纠缠的很多事情，你说那么伟大的人，那么先祖是吧？他的女儿居然是旱魃，你说这个，
1: 这个"旱魃"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
1: 这个"魃"是一个鬼字旁，右面放一个提拔的"拔"的右半边儿啊，
0: 就是制造旱灾的一个鬼嘛。
1: 还真是制造旱灾的一个鬼，
0: 对，
1: 他是皇帝的女儿。
0: 他是皇帝的女儿，而且呢，他还。不是很大，这里面有很多神系里啊，他会把那个神格和这个神系，还有这个他到底他有什么样的一种功能，他都分得非常清楚，而且有的时候他会很变化。你比如说，像这个禹，他也有宗啊，就是禹他也是一个神，你也别给必须他有一个象在里头。
1: 那谁是中国的雨神呢？
0: 郭沫若先生就分析这个事情啊，他就曾经就说过，说雨神小得像一个蚕茧，他的力量太小了。那么就是说是谁赋予他这样的一个，就是长期的。

0: 什么力量来，但是人们还要去祈求它。
1: 您刚才说一个蚕茧哈，这个就比较难理解，就是我们比如说赋予一个神，它总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出现。
0: 对 对, 对。
1: 您说雨神，我最先想到的是中国的龙王嘛，这是不是中国的雨神是吧？
0: 嗯。
1: 或者您说这个关公磨刀啊，它会带来雨啊，就是它会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出现。
0: 对，应该是。

0: 卦底下这个下耳似的是什么意思呢？
1: 耳是胡须。
0: 对，你看那个耍，
1: 对，
0: 那个女孩弄个胡须，那不就在那耍呢吗？是吧？
1: 对，
0: 就是雨像胡须一样要下来，
1: 要下，而且呢，像我们这话里还有嘛，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0: 哦，
1: 是吧？
0: 嗯，
1: 还有这，人们对于这种，你说这个整个的我们民族当中的这种等待的意识有多强？非常强烈，一件事情熬啊，
0: 对，就是煎熬嘛。
1: 对，等待，我们要等待一个好的结果，等待一个，那是非常困难的。
0: 要不说我说祈雨照见人心呢、啊？
1: 对，
0: 你说人生是不是一场漫长的等待？
1: 也是啊，
0: 是吧？
1: 也是，就是
0: 煎熬吗？
1: 他其实从祈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年，我们说。他的信仰危机，信仰危机到底是一种什么情景、啊、
0: 其实这个我一直想问您呢哈，就这本书哈、哦、这个名字叫神灵衰落啊，祈雨与乾隆朝的信仰危机。
1: 对，
0: 那个时候不知道，就比如说200多年前生活在这个空间下的那当时的中国人，他们的信仰是什么？那个时候寺庙在北京可每个胡同都有啊。
1: 对。
0: 他们怎么就有危机了？为什么神灵要衰落了呢？
1: 对。你看，这个时候人们他的信仰什么呢？实际上，如果在体现在这个皇宫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几种神灵。
0: 嗯。
1: 一种呢，就是萨满教，他认为这是我最亲近的。但是我最亲近的，但我不能用。我不能用在国家的祭祀当中去。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

0: 但是你是英国的四倍啊，
1: 嗯，
0: 咱们的财力这么大，为什么就打不过英国人呢？这斯丹东就说了，你的经济规模很大，但是你的经济结构很差。
1: 哦，
0: 那么经济结构是什么结构？
1: 嗯，
0: 他举了几个经济结构，第一个产业结构，你只有这个农业产业，而当时他说的你的手工业这一部分人只占1%，你就是严重的没有。马克思韦伯也提到了，说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没有奶油奶牛，
1: 哦，
0: 就卤产业，就是你只有农业，你没有畜牧业，而畜牧业产生出来的这种附加值，还有这些你没有分工啊，
1: 嗯，

0: 先生的这本《乾隆十二时辰》，我之前在打开文化之门是做过这本书哈、啊，咱们中华书局最有名的一本书叫《万历十五年》啊，黄仁宇先生写的，那是一年就是切片，1587年这一年都发生了什么，每个人身上都经历了什么。那么吴老师的这本书切得更狠一点，切到了一天啊，就是乾隆年的某一天，是正月，我记得哈，
1: 对，
0: 这一天乾隆从起了床之后，他都干了些什么啊？

0: 的，说你平时接触人太不行的，那个爱情得把握在自己手里，你平时就想着说出来，不爱说话，那样的话怎么喜欢上你啊？你这样日子怎么过呀？
1: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0: 咋说什么？那还用说吗？话题都是他们找，聊美食，
1: 不知道怎么认识。
0: 聊爱好，聊兴趣爱好，你总有兴趣爱好，你跟他说吗？兴趣爱好呀，你吃那干爬呗。嗯，别哼。
1: 我不知道怎么认识他们都，你都怎么认识他们的呀？
0: 哎呦，朋友套朋友，介绍，然后参加各种活动聚会。你比如说那个社交场所，吃饭呐、啊，一块儿这旅游啊，这都是最好的方法。你就闭眼拿他当熟人，拿他当我，你闭眼他就是我。
1: 那就别见。哎

0: 不是不是、啊、不是，是跑得快那个。
1: 跑得快是跑得快啊，这玩意儿早上要是你跑得不快，就是收摊了。他一般都是到八点。
0: 不是不是啊，是你跑得快八十分，然后那个四人参加。
1: 四人参加太好了，你知道这个麻将吗？
0: 嗯，哎，那我当然知道麻将了啊！你别看我呀，不是那么太会做饭哦，但是呢，说到这个麻将，我们家呢，或者这麻将，就是卸着麻将，做这麻将都特别好弄的。麻将这东西啊，
1: 最炸酱是吧？
0: 还有芝麻，
1: 芝麻啊，好家伙，还是二八酱，改天我一定尝尝你们家自己炸这麻将啊。

0: 都会。
1: 这个我会的特别少，您能不能救活点我？因为我只会麻将。
2: 他确实是，
0: 其实打麻将也挺好啊。
1: 对，
0: 人说那个、哎、怎么着来的？
1: 打麻将看人
0: 品，不容易得这个阿尔兹姆阿姆那什么。
2: 你说
1: 他快得了啊！就关键这个打麻将看人品，你知道，一般香菇也都得打麻将。
2: 哎，而且呢还能动脑子，
1: 嗯，
2: 是吧？这有点意思。
1: 对，
0: 我玩的不好。
1: 哎呦，您知道我们

0: 件儿，这是条件啊。哎，你看，哎，又塌糊了，又
1: 呀，
0: 你看你又糊了，哎呦，你们
1: 这小点门厅，门厅没什么，小门厅，
0: 这真没事，这钢丝
1: 不算糊，
0: 这不算什么，对，
1: 不算糊，先记上，没事，
0: 寸劲儿，太寸了啊，咱小打输赢，那咱输多少？
1: 别往心里去，这都是咱自己人，能有多少啊？
0: 看看
1: 小玩娱乐，
0: 这才98000啊，怎么了？
1: 嗯，
0: 还这还多吗？我跟你说，
1: 你是没看见过我们之前打的牌，那都这点算什么？
0: 再者说了，这没输给外人，你们今后你们俩一家，他赢不是你跟你赢有什么区别？
2: 那怎么就我一个输呢？
1: 这运
2: 你俩怎么都没输过呢？
1: 轮流转，
0: 谁说的？我也输了，就他一人赢啊！
2: 头一两把你们输了，后面都是你们赢啊！
0: 后边我还赶巧了，那都是寸劲儿。
1: 后边有运气好点，
0: 过年吃饺子吧。
2: 什么？你抢人姑娘吃顿饭，你就那么多，你这样跟姑娘表示表示，你把人送她回家去是吧？
1: 没问题。你想吃什么？咱随便点的。
0: 我还吃点什么呀？咱就烤串吧。
2: 哎，
0: 丽丽，怎么样？
2: 我跟你说呀，
0: 啊，
2: 我今天认识一个男孩子。
0: 哎呦，帅吗？
2: 还挺帅的。
0: 哎呦，这哪认识的？
2: 你怎么那么激动啊？
0: 我听说你这一帅，我挺高兴啊。
2: 那甜甜，我跟你说
0: 啊，
2: 就是约我，还叫他哥们儿来一起。
0: 你瞧瞧，这是看上你了。

0: 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1: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0: 老爷年纪大了，没绷住劲儿，你没忍住乐了。
1: 哎呦，嘎嘎的乐，就听不得这声儿。
2: 哥，你也得乐，别来这套，
1: 就喘一声。哎呦，
0: 你妈，你和你姥爷好，双打。
2: 为什么不是我姥姥呢？
1: 你姥姥那儿还乐了，
0: 你姥姥也乐呢。
2: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
1: 可是你姥姥是看相声先乐的，没听见你姥爷这虚功。
0: 乐的不是一码事儿。
2: 我是没听见相声，光听虚功。
1: 对了，
0: 小柔，你当时就觉得说，既然妈妈揍我，那么我低着头一直没有眼神的交流恐怕不好吧，然后你就抬起了头看了她一眼，你妈以为你不服。

0: 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贵人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贵人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贵人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贵人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

病原服，却觉得浑身发冷。他从来还没有这样冷过，即使在隆冬季节。过去，新月

0: 不舍。他多么羡慕那些命中注定将要跑在他前面的人，多想继续站在他们的行列中，彼此争个高下。但是，不能了。新月还想说舍不得他的老师，但是话到嘴边，又噎住了。这是新月心中极为重要的话，却找不到适当的词句准确的表达。
1: 当然了，同学们也舍不得离开你呀。楚燕朝似乎有意把自己排除在外，

0: 上实实在在地感到了他的分量，并且相信自己能够承担起来。
1: 可是明年呢？明年
0: 啊，我可能还是教一年级，还当你的班主任，因为我的教龄太短，教一年级啊比较合适。
2: 这个回答已经让新月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这也许正是促使他违背自己的性格，做出以屈求伸的决定的根本原因。新月擦了擦眼泪，露出了不加掩饰的笑容。老师，我听您的。
0: 不，怎么是听我的呀？是听大夫的。

地伸出手去，有力地握了握新月的那只小手。这在新月，在楚燕朝自己，都有些出乎意料。这是楚燕朝第一次

0: 漫东墙，一刚一柔两个身影离开了墨绿色的路椅，向病房大楼走去。合欢树的一排排对生叶片随着暮色的来临悄悄地合拢了。
1: 一个星期之后，新月出院了。在家休养的韩子琪亲自到医院来接女儿，坐着特意公司的小汽车。看到已经痊愈了的爸爸，新月流下了欣慰的眼泪。爸爸脸上、胳膊上的绷带都拆除了，只留下一点浅浅的伤疤。他放心了，把自己的病也忘了。
0: 楚燕朝特地从北大赶到医院，他当然不必为新月收拾东西、办理出院手续，这些事儿由天星和陈淑燕就行了。楚燕朝是要亲自听一听卢大夫对新月出院之后的医嘱，看一看新月的情绪，一切都按部就班，他才放心。
1: 楚燕朝和卢大夫一直把新月送上汽车，卢大夫的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新月很听话，情绪很稳定，这使卢大夫对以后的治疗方案充满了信心。新月跨进车门的时候，回过头来对卢大夫说：“卢大夫，再见。”
0: 这声音中有依恋，也有欢乐。出院毕竟是欢乐的，虽然以后还要再来。卢大夫缓缓地举起了那只曾经挽救过许许多多心脏的手。
1: 再见。作为一名医生，并不希望和病人再见，他愿意所有的病人都健康地和他分手，不再打交道才好。但是这个姑娘的事儿还没有完，他等着他，等着新月来做一次比一次好的复查，等着那次有可能在明年春天进行的手术。手术成功之后，就可以不说再见了。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楚燕朝替新月关上车门，新月在座位上往旁边闪了闪。
1: 楚老师，上来呀！韩子琪激动地望着楚燕朝。
0: 你给你添了很多麻烦，请您到舍下。哦，韩伯伯，您不必这么客气。楚燕朝第一次见到新月的父亲，不知不觉的就显出了腼腆，甚至有些慌乱。老人家对他这个晚辈还尊称您，这使楚燕朝很不安。

0: 在翻译当中遇到什么问题，我还要找你商量呢。楚燕朝扬起了手，轻轻地挥了挥。
1: 车子开走了，穿过林荫小径，开出医院大门，往左拐，经东单，驶上了宽阔的长安街。天气好极了，碧空澄澈如洗，紫禁城的红墙黄瓦在骄阳下熠熠生辉。天安门城楼上红旗招展，马路上空悬挂着一道道彩绸的长链，不知刚刚迎接了来访的哪位外国元首。
0: 如果说新月入院的时间太仓促太凄惨了，那么这一次的出院却很安然又很气派。小汽车在彩旗下飞驰，像迎接贵宾似的。车子沿着长安街一直开到宣武门，然后拐入淮柏树街向南驶去。博雅宅的门前，韩太太和姑妈已经望眼欲穿。
2: 新月呀，我的命根儿，你可回来了。
0: 姑妈的欢迎仪式是抱头痛哭，好像久别重逢。其实这一个多月，她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娘儿俩常见面，

0: 是的，那是我把你们两颗心连在一起了，我真高兴。舒燕，我们以后永远生活在一起，那多好啊！哎，告诉你，我哥这个人呐，天下少找，他要跟你好，就会把心掏给你。嗯，我也看得出，心月，你哥呀是个好人，大好人。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了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0: 烤肉啊，连眼皮都不带眨巴的，
1: 多新鲜呢，那能眨巴吗？
0: 我是越看越爱看，越看越高兴，越看越像我爱人。哎，
1: 要像别人，人就揍你了啊！
0: 把我高兴的不知道怎么。

折磨，失去了生活的信念。又是护士们及时发现强学抢救措施，他们身在病房，心想病人不为名不为利，不图钱不利己，不怕脏不怕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种高尚的医德在病人心中绽开美丽动人的精神之花，难道

0: 不行，甭说别的，
1: 怎么的？
0: 就凭您这份尊容，就不适合当护士。
1: 我这尊容怎么了？
0: 不，你让大伙看这模样长得，多有损我们护士的光辉形象啊！
1: 这什么词儿啊？
0: 就是没病的，你得让你吓死两口子。
1: 我成麻猴子了，你看着。
2: 说句实话吧，您这也属于精神污染呢。
1: 这算污染呢？这个，
0: 告诉您吧，作为一个护士啊，在容貌上很讲究。
1: 这怎么当护士容貌上还讲究呢？
0: 不能给病人带来半点刺激
1: 哦，
0: 哪怕是一些微笑的面目表情，都要给病人带来欢乐和希望。
1: 你别说，这当护士还挺重要的啊。
0: 那当然了，跟你这么说吧，从你下生的第一天到你死的那天，都离不开护士。
1: 这我可不信。
0: 不信？
1: 要都离不开，我可不信。
0: 不信你就好好的想一想吧。当你下生的第一天，向你伸出一双温暖的双手，把你从产房抱到婴儿室的是谁？
1: 我谁也没用。我。

0: 不，那也不能生气。
1: 不行，我得上医院找他去。
0: 别，
1: 你还
0: 别
1: 去，
0: 别影响。
1: 我不找不行啊。
0: 你上哪找他去？
1: 我上住院处。
0: 到住院处能找着他？
1: 到医院之后
0: 啊，
1: 我是挨屋找挨屋窜，等找到第5号病房，我推。

0: 家庭的温暖。
1: 是啊，
0: 为了增加我的营养，把自己家的鸡蛋拿来给我吃，可他的身体却累瘦了，
1: 累垮了，
0: 天冷了，
1: 哦，
0: 又给我织了件毛坎肩儿，我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啊，
1: 热乎乎了。
0: 你真比我的亲外甥女儿还

0: 但是像您这么说，说京剧有这么多的唱腔，我感觉要照歌曲比，那差得多了。人的歌曲那唱法多，
1: 那您说这个歌曲都有什么唱法？
0: 哎呦，那歌曲唱法可多了。
1: 您说，
0: 你看人家有美声唱法、通俗唱法、民族唱法，反正唱法不少。
1: 就您说这些唱法
0: 啊，
1: 我们京剧里都有，
0: 都有。
1: 不信我这唱两句，您听听是不这意思？
0: 那您唱上，这可没听说。
1: 这个京剧有四大名旦，知道吗？
0: 啊，这知道。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
1: 四大名旦。
0: 对
1: 啊，各有特点，唱法不一样。
0: 哎
1: 啊，梅派的华丽流畅，
0: 嗯，
1: 程派的优雅婉转，
0: 哦，
1: 荀的妩媚，尚的刚健。
0: 别，您别说，您唱，让大家品味，这都内行。
1: 好，
0: 你唱唱，
1: 我就用《霸王别姬》里的四句南梆子，
0: 嗯，
1: 我唱出梅、尚、程、荀四大流派，
0: 四派，
1: 同时也包括您的唱法，
0: 咱听听。我不信这京剧里还有这个歌曲的唱法。

0: 战地成派，
1: 这声唱法，
0: 每声唱法，
1: 这全都有啊。
0: 卖

0: 唱派。
1: 这是什么唱法？
0: 是什么唱法？
1: 唱法
0: 啊？不告诉你。
1: 什么叫不告诉我？我问你这什么唱法？
0: 唱法？就这唱法啊，歌唱家们还没掌握呢。
1: 他倒会说啊。您别说，听您这么一唱，还真有那么点意思。
0: 京剧的流派众多，唱法不同。
1: 我说啊，人家歌曲里还有一种唱法。
0: 什么唱法？
1: 叫沙哑派唱法。
0: 沙哑派？
1: 哎，好听啊，摇滚
0: 啊。我知道了啊，就那个我曾经问个不休。
1: 对，一无所有。
0: 就这个
1: 啊，
0: 这唱法
1: 怎么的？
0: 京剧里也有啊。
1: 也有？
0: 有。
1: 哪个？
0: 老生中的齐派齐麟童。
1: 哦，就是周信芳。
0: 周老先生就是以沙哑唱法驰名中外的。
1: 是吗？
0: 不过歌唱家们用这个唱法的时候，往往要加上摇滚动作。
1: 人家是边唱边舞。
0: 高西侧我站成了我的耳有聋，我的眼有花，我的耳聋眼花看不见陈香儿郎哪一个。你跪在城边，我问你家居哪州哪府。

0: 准这句了，你看着没？
1: 当然了，您说这八高音啊，是我们京剧里的嘎调。
0: 嘎调？
1: 哎，你看《红灯记》的迈不出间
0: 啊，
1: 沙家浜的声震芦荡。
0: 哦哦，
1: 哎，最典型的是《四郎探母》里的叫小番。
0: 叫小番？
1: 叫小番。
0: 嗯，怎么翻？
1: 什么叫怎么翻呢？唱里头翻。
0: 啊，你给翻一个。
1: 翻不了。
0: 不是，
1: 什么叫翻一个？
0: 不不，您给唱一个。
1: 不行，这歌这不能唱这个。
0: 不，您来。
1: 不，这唱法太费劲，唱不了。
0: 没事，我替你试试。
1: 大家一听，你看看，来，我来。将，干脆干干。一见公主到领间，本宫才把心放宽，站立宫门，
0: 空狂
1: 叫嚣。
0: 你这
1: 就在这儿翻。
0: 我白费劲了啊。
1: 这个京剧的唱腔呢是魅力无穷啊，
0: 真是百听不厌
1: 的。哎，其实啊，您细琢磨
0: 啊，
1: 这个唱啊只是京剧的一部分
0: 哦。
1: 哎，要是再加上啊动作，念白
0: 啊，
1: 穿上行头，
0: 哎，
1: 再勾上脸谱，再配上锣鼓胡琴，那是既好听又好看。
0: 京剧人那是综合艺术啊。
1: 哎，你看您爱好京剧有个最大的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1: 老少皆宜。
0: 哎，什么叫老少皆宜？
1: 七八岁的小孩
0: 儿，
1: 唱段。

当日的水路两旁，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他打你身比天降难地方，鱼在水鸟在林，自由来往，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

0: 说完把东西放下，扭头我就走。
1: 别说多了，
0: 哎，就这主意。想到这儿，这好词儿，一推门进去。老太太一看他来了，气不打一处来。心里话没明，我还定不了呢。老太太本来就生气，小伙子紧张，他没注意老太太表情，站着就问：“妈，您好点了吗？”
1: 老太太怎么说的？
0: 好点了吗？我都快让你气死了。
1: 那我就放心了。
0: 赶紧放心了。你还打算继续气我儿子吗？
1: 妈。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
2: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啊，就是在日常的我们的面部当中容易被忽略。

0: 皱纹，包括有一点点不饱满，其实特别特别的显年龄感。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日常和人交流的时候，或者别人看你的时候，有两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到的，比如说眼睛，
1: 对、
0: 我们大家对于眼睛的护理也很重视，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别人就会看你的嘴，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是反而特别特别有年龄感的这个部位，很多人都忽视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选择唇部护理的这个东西的，比如说唇膜，有的唇膜会又厚又黏，涂完了以后就

0: 是特别特别需要上心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何选择唇膜或者唇蜜，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他们家的唇膜加唇蜜的护理套装，您可以听一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1: 是海蓝之谜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来说说哈，咱们其实主要一般面临的是三个问题，就是什么唇纹身、脱皮还有色素沉淀。海蓝之谜牛的地方呢，就是它不搞概念添加，每一种成分都有它明确的指向性，直接把补水加甜纹加抗时间三件事做到位。

0: 立马就会解渴，
1: 是，
0: 而且它是能真正的吸收得进去的。这个就是在拉梅尔他们家的这个渗透科技上做得非常非常好。
1: 海蓝之谜唇膜涂完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这嘴唇还是润的，就是因为成分已经被吸收了。
0: 哎，涂完了以后立马就解渴的感觉。
1: 没错。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拉梅尔的这个唇部护理套装，有九克的唇膜，再加上7毫升的唇蜜。这要在某宝上您去搜的话，唇膜基本上200块钱左右。
1: 是
0: 啊。唇蜜更贵，35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两款加起来一共是259块钱，而且还是香港直邮的，保真的。从雅诗兰黛，也就是拉梅尔的母公司，到北广的整个授权链条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1: 嗯，
0: 如果您没有找到合适的唇部护理。

0: 该怎么使？
1: 那就早上洗完脸之后涂完水乳，直接就涂一层唇蜜就行了，这样就能够保持嘴唇水润。而且这款唇蜜它是很轻薄的，完全不黏腻，涂完之后不会影响您什么说话呀喝水啊，而且它有淡淡的光泽感，就是您在素颜的时候涂它也显得有气色，而且能够让我们的嘴唇看起来更加的饱满。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9克的唇膜，再加上7毫升的唇蜜，市场价要500加，今天北广价259块钱，香港只有发货到您手上，是保真的。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嘴唇的唇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么绝伦超群的路子，我看有不少招数是跟我们家学的。邓军师如果不信，让我上去跟他战几合看看，我敢说定能够取胜于他。
1: 邓宇听到这儿看了看刘秀，那意思是说让他上去试试怎么样。刘秀会意地笑了笑。
0: 邓宇说，幺七，真要是如此的话，我可以把岑鹏叫回来换你上去。姚七说，行。邓宇说，我马上鸣金收兵，我这锣声一响，岑鹏便

直接问他的这些武友们，你们看我跟幺七比谁的枪法好，有人就说了各有千秋，有人说平分秋色，还有人说不好说谁强谁弱。

枪拨过去之后，看第二枪从上至下而来，急忙抬枪招架，开！嘡的一声，震得王寻两膀发麻。就在这个时候，姚七的枪忽然往回一撤，从他的枪杆上滑下来了，借这个劲儿突然一拧枪身，分心变刺，砰！武术上讲究强打弱，快打迟，这三枪就一扫二砸三穿甲，说得慢当时快，啪啪啪接连进刺。王寻真不简单，一下子拨开了，第二下扛住了，就这第三下没顶住。不是王寻没本事，实在是今天的客观条件给他促成的。他前天跟马武打了个一天一夜，筋疲力尽，今天又跟残鹏打了半天，弄得累上加乏，现在又碰上姚七这么一位生力军，而且又使的是霸王绝命枪，他在心理上又惧怕他，

这些个莽军没命的败逃，姚七在后边与残鹏率汉军是一直猛追，莽军从玉阳一直败逃到郾城。郾城的守军起初看到遍地的莽军往下败，惊慌失措，莽军的先头部队来到城下，向城上大声喊，快点开城，快点，我们是从玉阳败下来的，刘秀的队伍在后边紧追着呢，你们要把城开满了，刘秀的队伍跟上来，你们这儿也保不住，郾城的门军

穿孝袍子的小子打起仗来不要命，还不知道累，我们怎么跑也甩不掉他。你看，哎，来了。这功夫远远的看见姚七、姚次矿领着汉军就冲上来了。严友与陈茂裂开了阵势，严友手端大刀喊了一声来将通明，姚七马到跟前说了一声姚七，扑棱就是一枪，严友用刀一磕，两人打在了一起。陈茂在旁边呢，听说姚七十分厉害，他怕严友吃亏。

开城之后，他领着这个家人直接来到刘秀的寝室之外，问护卫军卒：“三将军睡了吗？”护卫军卒说：“刚才还在看书呢，大概没睡。”“好，我有急事，要立即见到三将军。”他于是拉着这个人直接就走进刘秀的寝室，因为冯异知道刘秀向他手下人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手下的几员大将如果有紧急事情找我，可以不用通禀直入内室。所以今天冯异就领着这个人直接就进来了。刘秀啊，正在灯下观看《论语》呢，一看冯异走进来，

0: 北平的七年，
1: 昨天的一
2: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3: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谢谢冯教授。告别了冯教授，我走在校园里的时候，感觉脚步有点飘。我告诫自己，一定要镇定，不要受这些事件的影响。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人的命运云遮雾罩，你可

0: 和同学打赌，进了那栋烂尾楼之后，你发现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我仍然是摇头。但是，小妮父亲的话让我感到迷惑。现在发生的事情与那栋烂尾楼有关吗？小妮的父亲是搞建筑监理工作的，他的问话不可能毫无来由。对我的疑问，他解释道，那个楼荒废久了，里面积了大量的浊气瘴气，可能会对人的神智有影响。那个守楼的薛老头就经常发昏，走在街上经常被汽车撞到。他说他担心小妮进楼之后受到侵害，也就是民间所说的中邪。这可能吗？我进入烂尾楼的次数比小妮还多，那么我也中邪了吗？天色已经暗下来，小妮的父亲要走了，他的眼光突然就变得温暖了起来。他说，君儿，你就留在这儿吧，不然啊，你的何姨会发疯的。
1: 嗯，罗叔叔，您放心好了，我会照顾何姨的。
0: 这个晚上，我真正扮演起女儿的角色来。我进厨房做饭，劝慰着不断抹眼泪的何姨。她把我拉到身边，突然抱住我。

0: 小妮，你在哪儿啊？但是，我张大了嘴，却叫不出声来，喉头就像被扼住了一样。我只有像鱼一样的吐着泡泡。我在窒息之中醒过来，在迷糊中张大嘴出气，意识并没有完全的清醒。很快，我进入了第二个梦中。这次，我看见了满眼的郁郁葱葱，是在崇山峻岭之中。我坐在一座小木屋外头的空地上，手中在玩一种小孩子的玩具，是一条竹子做成的小蛇，有线连着，手一动，那蛇就摇头摆尾的动。方强站在我的对面，很好奇的样子。我说，叫小可和贝也来和我一块儿玩吧。方强望了一眼小木屋，说，他俩现在浑身都是血，出来会吓着你的。等上七七四十九天，他俩身上啊就干净了，到时你就会看见的。很漂亮的两个女生呢。我问，那屋里还有另外的人吗？
1: 有啊，你的小妮妹妹和她的男朋友也在里头呢。但是啊，他们现在还不能见你，他们太饿了，正在吃东西呢。
0: 啊，他们在吃什么呢？
1: 不能告诉你。
0: 我忽然就隐约感到有点恐怖，身上起了鸡皮疙瘩，尤其是在腰部，像有虫子在爬一样。我惊叫了一声，醒了过来。
1: 估计是半夜时分吧。
0: 我的屋子里却开着灯，何姨正坐在我的小床的边上，她弯腰看着我裸露的腰部。我这才发觉我的睡衣已经被撩了起来。何姨，我惊惑地叫道。
1: 见我醒了，何姨尴尬地说，哦，我睡不着觉，就来看看你。意识已经完全的清楚，我知道何姨在看我腰部的那颗黑痣。可怜的母亲，他死去的女儿在腰部也有一颗黑痣。这种巧合。

0: 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

般的护工做得周到多了。老人起初对我的表现特满意，经常对我说感激的话。他女儿却不然，每次来都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我，不是嫌我这方面做得不好，就是指

抽我吗？你动手啊！但是动手之前，劝你考虑考虑，如果我还起手来，吃亏的是你还是我？我比他高出半头，小半年的帮厨工作

你成了个有钱的女人，你就了不起了？你还真以为钱是万能的了？哈，在我看来，你也只不过是一个……我不干了。那时，我突然又被一种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的感觉所笼罩。不，不是笼罩，那是一种由内向外发散的宣泄驱动力。我想扇那个女人一个大嘴巴子，可是我不敢。那么一来，我再有理也没理了。我想摔什么东西，可是四周没有任何我随手就可以拿起来摔的东西，即便有，我也还是个不敢。我凭什么摔医院的东西呢？摔了不是还得赔吗？最主要的冲动阻力是，我面对的是一个女人，她并没想在金钱方面白占我便宜，而且我的两个姐们儿也不在场，使我怎么宣泄都是个不敢。我想说，那个女人是木木中那个令读者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话，只如果某家有一个人官运亨通，身居高位了，那么一族人往往都会大沾其光，仿佛个个都是人上人了，甚至包括看门的、抬轿的，这似乎也可以看作人类社会的常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可我听倩倩说过，

轴往外拐了吗？所以呢，姑娘，求你啊，多担待一些，以后我当着他的面儿表扬你几句就是了嘛。我觉得一位老人把话说到这份上，应该也算是认错了吧。我笑了笑，只说了两个字，谢了。我不计前嫌，一如既往地照顾这位老人。当天下班走到外面，雨又下起来了，我正在犯愁没带伞，这时有人从街对面撑着伞向我跑过来。当对方将伞高举到我的头顶上的时候，我才看

0: 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

0: 转圈什么的？
1: 当然，我还会滑步呢。
0: 你说什么？
1: 我能双脚腾空打击六次，比金斯基能做十次，不过一百年才出这么一个。
0: 这对肌肉有好处。这对肌肉有好处。舞蹈演员的肌肉就该像男人的喽。
1: 哦，不见得，我十二岁就学舞蹈了，我并不觉得肌肉过于发达了。
0: 哦，不不，你是例外。
1: 我们像运动员一样锻炼，我们生活有严格的纪律，

第二天上午，窗外下着沥沥小雨，马拉在宿舍凭窗而望，挂念着英吉利海峡上的罗伊。出身贵族的兰特谢军团军官结婚需要获得公爵的认可，罗伊给马拉买了结婚戒指之后赶到了公爵的住处。虽然马拉出身平民，开明的公爵还是同意了罗伊的申请。罗伊带着

坐席中的贵妇人们却在窃窃私语，他们对克劳宁家将要迎娶一位舞蹈演员有微词。公爵也来参加舞会，他慈爱地邀请马拉跳舞。在交谈中，他赞扬马拉的善良和勇敢，又告知马拉，克劳宁家族一向重视门第，对马拉是一个例外。刚刚平静的马拉又陷入忐忑不安之中。深夜，马拉在卧室里不安地徘徊，克劳宁夫人敲门进来，她请马拉原谅在伦敦会面时的误会，并对儿子的婚姻表示满意。她赞扬马拉是一个

0: 妈妈那儿了？
1: 是的。
0: 她人不错吧？
1: 是的，很好。
0: 我知道睡不着，所以到花园里走走，跟星星谈谈我的好运道。
1: 他们高兴了。
0: 哦，他们漠不关心，老是一闪一闪的小风头主意。哦，见过这个吗？
1: 我想见过的。
0: 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一部超越常规的黑色喜剧片，是一剂医治战争创伤的最佳良药。像这种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集中营中悲惨生活的影片还有很多，最著名的莫过于《辛德勒名单》。然而天性乐观的意大利电影艺术家出人意料地从陈旧创作素材中挖掘出了新鲜的东西，影片故事拥有温暖的质感，因此这部影片也获得了1999年第7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而除了奥斯卡，这部影片还曾经获得过总共48项国际大奖，在全球好评如潮。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分享意志经典美丽人生。
1: 大师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2: 活着还是不活，
3: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4: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5: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2: 足球，你看多么蓝的天。
1: 意志经典。
6: 当兵的，你不等我了？
7: 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不容易说清楚。它像预言一样，既有悲哀，也有奇迹和欢乐。
0: 1939年，二战的阴云笼罩着整个意大利。圭多是一个外表看似笨拙，但心底善良憨厚，而且生性乐观、机智聪明的犹太青年。他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他来到阿雷佐小镇，和一位漂亮的女教师多拉小姐相识，然后就到他叔叔工作的旅馆当了一名侍应生。圭多在旅馆餐厅的工作很出色，一位德国医生很喜欢他，他们经常互猜谜语。随后身材肥胖的总督察走了进来，圭多在医生和警察的餐桌间穿梭着，并探听出总督察第二天一早8:30要去视察学校，而总督察视察的学校正是圭多爱慕的多拉工作的地方。于是圭多冒充督察去了学校。

0: 个结，可解不开，用牙也咬不开。那些种族主义科学家也曾试过，不行，没辙。这是我们意大利人的肚脐眼，我们种族的一部分，它有明显的特色。你们再来瞧瞧这些肌肉，臂肌、二头肌、三头肌，瞧这些肌肉多美呀！哎，还有这臀部能扭动。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快瞧这动感！哎，你们快瞧啊，瞧！先生们，我得说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得走了。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个约会。我得做雅利安式的退出，告别了，向你们告别。还有肚脐眼，我的公主，我们在剧场见。
1: 这时，真督察来了，于是圭多跳窗逃跑。歌剧演出那一天，多拉是和未婚夫鲁道夫一起去的。鲁道夫非要拉着多拉去市长家，可多拉不想走，但鲁道夫仍然自作主张。多拉很生气，鲁道夫赶紧去开车，但是圭多却抢在鲁道夫之前把多拉接走了。多拉上车的时候没有看人，他还以为司机是鲁道夫。

0: 抓走之后，虽然他不是犹太人，但仍然坚持也要进入集中营。来到环境恶劣的集中营，圭多从正在排队进入宿舍的叔叔手里接过了约书亚。
1: 我来了，他累了。
2: 哎，你好，约书亚，见过这地方吗？开心吗？是不是有点累了？
3: 我一点也不行。

0: 别出来，除非外面一点声音都没有，一个人都看不见的时候，你才可以出来，讲安全。你说一遍。
1: 一个人也看不到的时候才可以出来。
0: 真乖，小顽固。再见，再见。
2: 天真的约书亚不知道这是他和爸爸最后一次对话。圭多用约书亚的衣服和毯子乔装自己混进了女宿舍，可是不但没有找到妻子，还被纳粹士兵抓住。在圭多经过儿子藏身的铁箱时，他给儿子做了一个鬼脸，随后圭多就被纳粹士兵枪杀了。第二天早上，约书亚走出铁箱时，集中营空无一人。当盟军坦克出现在约书亚面前时，他依然相信父亲说的游戏是真的。约书亚坐着盟军的坦克离开了集中营，在路上他看见了妈妈。
1: 妈妈，
3: 这就是我父亲做出的牺牲。
4: 约书亚，
3: 那就是他送给我的礼物。
1: 我们赢了。
4: 对，我们赢了。约书亚，
1: 我们得了1000分，能开心地笑了。我们得了第一名，能乘真坦克回家了。我们终于赢了。
2: 是的，游戏赢了，战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0: 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初夏的傍晚有些炎热了，楚燕朝的白衬衫卷起了袖口，手臂和脸上渗出了一层汗珠。
3: 新月穿着厚布病原服，却觉得浑身发冷，他从来还没有这样冷过，即使在隆冬季节。过去新月一直把楚老师看成是一个宽厚的兄长，现在才真正觉得他是严师。严师使新月自知，自知使新月心冷。他突然感到自己在老师面前显得矮小了。楚老师是那么冷静沉稳，出色地读完了大学，一面教学一面执着地投入自己的事业。他成功地缔造了自己，同时也在缔造别人，而自己刚刚读到一年级。新月感到自己和班上的15名同学相比也显得矮小了。郑小晶、罗秀竹、谢秋思，这些同学虽然各自都有弱点，但毕竟都是健全的人，有着平坦的前途。而自己却是一个病残的人，全力拼搏的比赛刚刚开始，就又在竞技场上落伍了。那个本来也已经牢牢地占据的冠军位置，要让给别人了。不，我不能退，我从来就不给自己留退路。
2: 退路当然不太可爱，但也不可避免啊。退是为了更好的前进，比如说我吧，放弃了做专业翻译的机会，当了教员，但焉知我不能在翻译上做出成绩呢？只是比别人难一些晚一些罢了。韩新月啊，你还年轻，现在还不到18岁，晚一年有什么？明年你就做完了手术就自由了，一切从头开始，轻车熟路，会走得更快，更有信心超越别人。而在毕业的时候，也才只有24岁嘛，人生的道路很长，你才刚刚开始啊。为了手术的成功，为了将来的事业，牺牲这一年是值得的。
3: 我舍不得离开我们的班集体，真舍不得。新月喃喃地说着，仿佛现在就已经和大家告别，觉得依依不舍。他多么羡慕那些命中注定将要跑在他前面的人，多想继续站在他们的行列中，彼此争个高下。但是不能了。新月还想说舍不得他的老师，但是话到嘴边又噎住了。这是新月心中极为重要的话，却找不到适当的词句准确的表达。
2: 当然了，同学们也舍不得离开你呀。楚燕朝似乎有意把自己排除在外，虽然他一向把自己当成同学当中的一员，特别在此时此刻更是不可或缺的至关重要的一员，但楚燕朝仍然不愿意提到自己，这样

0: 才感到安定自如。韩新月啊，一起相处了将近一年，大家和你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像兄弟姐妹，特别是那三个女同学，没有你啊，他们会感到寂寞的。说到这里，楚燕朝突然发觉自己的情绪过于凄凉了，看见新月的眼中闪着泪花，他便立即控制了感情，改换了一种语调。不过不要紧，分别是暂时的，明年不就又见面了吗？而且在你休学的时间里，同学们会经常来看你的，经常来，他们呀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一定会的。
1: 新月眼中的泪花还是垂落了下来，无疑他相信同学之间的友谊，但是他望着楚燕朝，
2: 那您呢老师？
0: 我当然也会的。楚燕朝知道那双眼中闪烁着的是信任，是友谊，他的肩上实实在在地感到了他的分量，并且相信自己能够承担起来。
2: 可是明年呢？明年
0: 啊，我可能还是教一年级，还当你的班主任，因为我的教龄太短，教一年级啊比较合适。
1: 这个回答已经让新月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这也许正是促使他违背自己的性格，做出以屈求伸的决定的根本原因。新月擦了擦眼泪，露出了不加掩饰的笑容。
2: 老师，我听您的。
0: 不不不，怎么是听我的呀？是听大夫的。新月，你变得坚强了，老师喜欢这样的学生。楚燕朝激动地伸出手去，有力地握了握新月的那只小手。这在新月，在楚燕朝自己，都有些出乎意料。这是楚燕朝第一次握着这只做出了真正的五分的试卷的手，这只憧憬着艺术生涯的手。这只手纤小轻柔，显得还太柔弱了些。夕阳闲山，影漫东墙，一刚一柔两个身影离开了墨绿色的路椅，向病房大楼走去。合欢树的一排排对生叶片随着暮色的来临悄悄地合拢了。
1: 一个星期之后，新月出院了。在家休养的韩子琪亲自到医院来接女儿，坐着特意公司的小汽车。看到已经痊愈了的爸爸，新月流下了欣慰的眼泪。爸爸脸上、胳膊上的绷带都拆除了，只留下一点浅浅的伤疤，他放心了，把自己的病也忘了。
0: 楚燕朝特地从北大赶到医院，他当然不必为新月收拾东西、办理出院手续，这些事儿由天星和陈淑燕就行了。楚燕朝是要亲自听一听卢大夫对新月出院之后的医嘱，看一看新月的情绪，一切都按部就班，他才放心。
1: 楚燕朝和卢大夫一直把新月送上汽车，卢大夫的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新月很听话，情绪很稳定，这使卢大夫对以后的治疗方案充满了信心。新月跨进车门的时候回过头来对卢大夫说，
2: 卢大夫再见。
0: 这声音中有依恋也有欢乐，出院毕竟是欢乐的，虽然以后还要再来。卢大夫缓缓地举起了那只曾经挽救过许许多多心脏的手。
1: 再见。作为一名医生，并不希望和病人再见，他愿意所有的病人都健康地和他分手，不再打交道才好。但是这个姑娘的事儿还没有完，他等着他，等着新月来做一次比一次好的复查，等着那次有可能在明年春天进行的手术。手术成功之后，就可以不说再见了。

0: 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楚燕朝替新月关上车门，新月在座位上往旁边闪了闪。
2: 楚老师，上来呀！韩子琪激动地望着楚燕朝。哎呀，
1: 楚老师，小女给你添了很多麻烦，请您到舍下。哦，韩伯伯，您不必这么客气。楚燕朝第一次见到新月的父亲，不知不觉的就显出了腼腆，甚至有些慌乱。老人家对他这个晚辈还尊称您，这使楚燕朝很不安。但是现在不是向这位长者表达仰慕之情的时候，他只能说些客套话。啊，伯父，我看看新月顺利出院就放心了，回去之后他需要安静的休息，今天我就不到府上打搅了，改日再。
2: 楚老师，那过几天您可一定来呀。
1: 好好好，一定一定。在翻译当中遇到什么问题，我还要找你商量呢。楚燕朝扬起了手，轻轻地挥了挥。
2: 车子开走了，穿过林荫小径，开出医院大门，往左拐，经东单，驶上了宽阔的长安街。天气好极了，碧空澄澈如洗，紫禁城的红墙黄瓦在骄阳下熠熠生辉。天安门城楼上红旗招展，马路上空悬挂着一道道彩绸的长链，不知刚刚迎接了来访的哪位外国元首。
1: 如果说新月入院的时间太仓促太凄惨了，那么这一次的出院却很安然又很气派。小汽车在彩旗下飞驰，像迎接贵宾似的。车子沿着长安街一直开到宣武门，然后拐入淮柏树街向南驶去。

0: 这一个多月，他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娘儿俩常见面。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也轮番去探视，去照顾新月，家里倒比医院里冷清。新月伏在姑妈的肩膀上也哭了，她实在是想家了。韩太太抹着眼泪，
1: 哎，得得得，甭哭了，孩子好容易平平安安地回来了，这是喜事儿啊。
0: 一家人高高兴兴地进了门，韩子琪出于礼貌得陪着司机在上房客厅里喝茶说话，别的人

0: 一番功夫的。
1: 新月坐在自己的床上，发出了深情的感叹：
0: 还是家好啊。
1: 一听这话，韩太太笑了：
0: 这都是舒燕给你收拾的，这些日子家里躺着一个，医院里躺着一个，舒燕是两头跑，把这孩子给累坏了。嗨，这算什么呀，新月把我当成亲姐妹，我还不什么都该做呀。伯母，您老是这么客气。好好，不跟你客气了。舒燕啊，你往后啊就把这儿当成自个儿的家，下了班啊就往这儿来啊，跟新月住在这屋，夜里吃个药啊，试个表了，好照应着他点啊，比我们这两个不识字儿的老太太强。这太好了，妈，您想的真周到，我就愿意让舒燕陪着我。哦，舒燕今儿就甭

0: 新月会意地笑了，拉着陈淑燕的手说：
1: 快快叫妈。
0: 陈淑燕的脸一红，低下了头，她现在还叫不出来。大家都忘记了外间屋里还站着个徐庶进曹营的天星，扭头就往外走，红着脸耷了个脑袋，丢过来一句话：哎呀，刚出院扯什么蛋。
1: 西厢房里的这娘几个忍不住全笑了。当天晚上，陈淑燕就跟新月住在西厢房了。新月吃过了药，两个人躺在床上说着悄悄话。哎，淑燕，你跟我哥谈的怎么样了？谈什么呀？谈你们俩的事儿啊。没谈过，我跟他呀总共没说过几句话，谈的都是你的事儿。哎，今天去办出院手续，他把药收据都递给我说拿着，我就接过来了。他说走吧，我就跟着他走。陈淑燕平静地回忆着，她和天星之间似乎也仅此而已。在观察室守着你的时候啊，说的呀也都是你。说我？说我什么呀？新月还从没听过哥哥谈论他。哥哥是个内向的人，什么话都不说，可哥哥心里什么都有数。

大概就是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追求，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相互依靠，相互支持，谁也离不开谁吧。哦，这么说，我和你哥好像又有又没有。你想啊，新月，他印他的票子，我站我的柜台，这有什么共同的爱好和追求啊？何况我们虽然早就认识，真正接触了解还很少呢。可是我一看见你哥对你那么亲那么疼，我就觉得怎么这个人跟我一样啊，两人就好像又靠近了一层似的。那是我把你们两颗心连在一起了，我真高兴。舒燕，我们以后永远生活在一起，那多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上半段呢，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相声《光荣的岗位》，贾成博、陈连仲创作表演。贾成博是1976年考入沈阳曲艺团的，那么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之后相声的再一次繁荣。那么沈阳曲艺团的创作和表演的力量呢都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和他搭档的团内的名家也很多，比如说白济元、陈连仲、陈连富、金秉昶、可君都跟他合作，为他捧过哏，应该说啊留下了相当多的节目，也是屡获大奖。那么后来呢，大家看到的比较多的是贾成博老师和常培业老师的合作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老录音，贾成博、陈连仲创作表演的《光荣的岗位》。
1: 这场由我们俩人表演。
2: 哎，
1: 过去有那么一句俗话，你知道吗？
2: 怎么说的？
1: 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
2: 哦，烦恼忧愁疾病多呀。
1: 哎，这句话说的可太对了。
2: 对对，
1: 实话告诉你吧，
2: 嗯，
1: 我们家最近呢就有一件喜事。
2: 是吗？
1: 啊，
2: 怪不得一上台就这么乐呢。
1: 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2: 哎，我说
1: 啊，
2: 什么喜事啊？
1: 什么喜事啊？
2: 嗯，
1: 那不是吗？
2: 嗯，
1: 最近呢，
2: 啊，
1: 我们。

0: 要是不告诉你呀、啊，你保证不知道。哎，
1: 这不废话吗？这，你不说我能知道吗？
0: 不是，我有点不好意思说。
1: 别，你说说，
0: 说说之后你可别笑话我。
1: 不，不能，
0: 这真不笑话我，
1: 真的，
0: 真不笑话我。
1: 不笑。
0: 不是，我想告诉你呀、啊。
1: 什么？
0: 我媳妇儿啊、哎，对我挺好啊。
1: 我当什么喜事儿了？你爱人对你好就。

0: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1: 我一定要爱你，爱到底，爱到老，爱到我们闭眼的最后一天。
0: 嚯！
1: 我要学习你对工作认真负责，从不把我放在心间。我要学习你对工作无限热情，而对我冷不冷、热不热一点也不管。
0: 这都什么事儿？这
1: 你把心全交给了革命事业，别忘了那还有我一份呢。我一定要以你为榜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在四化的道路上奋勇向前。向前进，向前进，丈夫的责任重，妇女也不简单。我要
0: 干干干干干干干！我说你不嫌累你啊？
1: 为了支持我爱人的工作，再苦再累我也心甘。
0: 说了半天，你爱人到底搞什么工作的？
1: 你猜呢？
0: 那我上哪猜去？
1: 猜不着了，
0: 猜不着。
1: 你这么办得了？我打个灯谜，你猜。
0: 打个灯谜，
1: 哎，就知道他干什么工作的了。
0: 你说说。
1: 他是身穿白衣戴白帽。
0: 哦，饭店服务员，
1: 还管拉屎和撒尿。
0: 哦，托儿所阿姨，
1: 每天刀子不离手。
0: 哦，这知道了，屠宰场杀猪的。
1: 你要去了，他也要。
0: 哎，不去。我到底干什么的？
1: 猜不着了吧？
0: 不知道。
1: 告诉你吧，他是一名光荣的护士。
0: 护士
1: 啊？
0: 那怎么身穿白衣戴白帽啊？
1: 白衣战士不穿白衣，穿什么
0: 啊？
1: 你看哪位穿着花大褂在病房里绕的？
0: 对了，这是不好看。又管拉屎和撒尿，
1: 重病号需要一级护理，全是护理人员日夜守护在病人的身旁。
0: 哦，每天刀子不离手，
1: 给病人做手术的时候为大夫递刀子递剪子。
0: 我要去了他也要。
1: 人家能见死不救吗？
0: 哎，我要玩完了你看着啊。
1: 您说这工作怎么样？
0: 这工作
1: 啊，
0: 一般。干这行啊，也就是针管针头消炎药，每天总是围着病房绕，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还净和死人打交道。我去干什么的？闹了半天你爱人就干这个了。我要说你爱人，
1: 真的？
0: 我说你什么毛病？你这是？
1: 你乐什么？
0: 啊？这不是我乐的，这行太简单了。这个
1: 简单
0: 啊？
1: 哪简单？
0: 嗯、哎、嗯。哎，
1: 在我们的社会里，只有职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0: 啊，是啊，
1: 人和人都是相互协作的关系。
0: 嗯，
1: 你怎么就瞧不起这项工作呢？
0: 这
1: 我就冲你这种思想，就应当拘留你半个月。
0: 至于吗？
1: 你为什么瞧不起这项工作？
0: 他不是我瞧不起，那你说实在的，就有的护士连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1: 你说的这就是个别的
0: 啊。是啊，
1: 大部分还是好的吧。
0: 啊，
1: 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勤苦耐劳，热心的为患者服务。
0: 是吗？
1: 有多少病人是在护士的精心护理之下转危为安？有多少病人在生命垂危的紧急关头是护士从死亡线上给挽救了过来？
0: 哎呦，
1: 有多少病人由于痛苦的折磨失去了生活的信念？又是护士们及时发现抢险抢救措施，他们身在病房，心想病人不为名不为利，不图钱不利己，不怕脏不怕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种高尚的医德在病人心中散开美丽动人的精神之花。难道这些就不值得你仔细的去想一想，看一看，听一听，问一问，你还有什么脸去笑话别人吗？
0: 嚯，你怎么全冲我来了？你啊，
1: 不，你这种思想可太可气了。
0: 您别生气，我刚才说的这都是过去的想法。要照您这么说，这当护士还得有一套学问了。
1: 人们称护士是大夫的前哨和侦察兵。
0: 哦，侦察兵
1: 啊，
0: 他们还能抓特务？
1: 这还抠地雷呢？
0: 哦，炸掉宝宝？
1: 什么炸掉宝宝？
0: 不，你说的吗？
1: 就是说，护士在接待一个病人的时候，首先要掌握病人的心理和情绪变化，然后向大夫提供情况，协助治疗。
0: 哦，这么回事儿。
1: 哎，护士工作很了不起啊。
0: 怎么呢？
1: 不是一般人全能干得了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一切治疗都是为了病人出发。
0: 哦，
1: 所以需要护士得具备一定的医德素质。
0: 那么都得怎么具备啊？
1: 哎，首先要做到的是整洁文雅，热情真诚，语言亲切，一视同仁，行动慎密，口手矫勤，五官端正，还要做到四清五心。
0: 什么叫四清五心呢？
1: 就是说话行，走路轻，关门轻，操作轻。
0: 哦，那么五心呢？
1: 五心是治疗精心，护理细心，解答耐心，批评虚心，病人家属放心。
0: 你瞧，说还挺细致的啊。
1: 哎，有那么一句话吗？
0: 嗯，
1: 叫做三分治七分养。
0: 这句话怎么

0: 没意思啊，
1: 就是说大夫呀，要负责你三分治疗
0: 哦，
1: 护士要负责你七分疗养。
0: 看来这个做护士这个护理工作很关键。
1: 看您这么说吧，
0: 嗯，
1: 甭管什么样的病人
0: 啊，
1: 只要经过我爱人的护理，
0: 怎么样？
1: 那可真是王麻子膏药。
0: 怎么讲？
1: 一贴就好。
0: 哎，这么快啊？
1: 哎，这叫精神治疗法。
0: 我说，那假如说我是个病人呢，
1: 给您采用精神治疗法，保证能使您这个病好得快。
0: 精神治疗，
1: 哎，
0: 能这么快吗？
1: 你要不信咱们试试。
0: 我说我这个病可多，
1: 多也能给您看好，
0: 病重
1: 重也能给您看好。
0: 能看好？
1: 保证能看好。
0: 那咱们试验试验。
1: 哎，那你就去看一看。
0: 我是个病人
1: 啊，
0: 你来了。
1: 对、
0: 哎呦，护士，护士，
1: 哎呀，看这模样离火葬场不远了。
0: 我要死怎么的？
1: 不，你这干什么呢？你这，
0: 我这是一个下肢瘫痪、卧床不起的病人，我这难受。
1: 哦，难受啊！
0: 哎、
1: 我怎么听像咽气的动静呢？
0: 没你的事儿好不好？把你爱人叫来。
1: 那你放心，保证能给您看好。
0: 护士啊，护士啊！
1: 哎呀，同志，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护士来了。
1: 嗯，
0: 我这难受着呢。
1: 您哪儿不好受啊？
0: 哪都不好受啊。
1: 您感觉的怎么样啊？
0: 浑身上下脑袋疼啊。
1: 啊？
0: 不是，浑身也疼，脑袋也疼啊。
1: 您不要着急、
0: 啊、
1: 这是您心情急躁的原因。
0: 是啊，
1: 一会儿我给你打一针就会好的。
0: 能好啊？
1: 刚才听大夫说了
0: 啊，
1: 您呢这是由别的病引起的
0: 哦。
1: 只要您有细心、坚强些，配合我们治疗，保证让您三个月之内就能出院。
0: 那太好了呢。
1: 哎，您看您还有哪个地方不太舒服啊？
0: 大夫，
1: 嗯，
0: 护士同志，
1: 嗯，
0: 我这躺了有半个多月了，这身全麻的，难受着呢。这、
1: 哎、那没关系、
0: 哎，
1: 我给您按摩，您看。好吗？
0: 那好，那就这边、啊、你看
1: 您看，是
0: 不是
1: 这
0: 往下点、
1: 往下啊，这
0: 往上
1: 再往下，这你乐什么你？
0: 你抛完羊肉了你、啊？
1: 这样做你满意不？
0: 哎，你别说，减轻了病人的痛苦，
1: 使你感到像在家一样的温暖。
0: 我说，
1: 嗯，
0: 要这样的话，我也能干护士。
1: 谁？
0: 我当护士去，明儿我改行当护士。
1: 你可不行，
0: 嗯，
1: 甭说别的，
0: 怎么的？
1: 就凭您这份尊荣，就不适合当护士。
0: 我这尊容怎么了？
1: 不，你让大伙看这模样长得，
0: 哎，
1: 多有损我们护士的光辉形象啊！
0: 这什么词儿啊？
1: 就是没病的，你得让你吓死两口子。
0: 我成麻猴子了，你看着。
1: 说句实话吧，
0: 嗯，
1: 您这也属于精神污染呢。
0: 哎，啊，这算污染呢？这个，
1: 告诉您吧、
0: 嗯，
1: 作为一个护士啊，在容貌上很讲究。
0: 这怎么当护士容貌上还讲究呢？
1: 不能给病人带来。

0: 到你死的那天
1: 哦，
0: 都离不开护士。
1: 那这我可不信，
0: 不信
1: 要都离不开我可不信。
0: 不信你就好好的想一想吧。
1: 啊，
0: 当你下生的第一天，
1: 嗯，
0: 向你伸出一双温暖的双手，把你从产房抱到婴儿室的是谁？
1: 我谁也没用，我自己过去的。
0: 啊，
1: 废话，那时候我知道谁呀？
0: 记性多不好吧？你看看，
1: 嗯，
0: 好好想想，想想，嗯，想不起来了。告诉你吧，
1: 谁呀？
0: 我爱人。嗯。他的老师老护士长给你抱过去的。
1: 我告诉你，吓我一跳你啊。
0: 可是你生下来之后啊，因为不够月
1: 哦，
0: 体重才半斤八两啊，
1: 猫崽儿啊。
0: 不，那时候你营养不良，
1: 这也太小了。这
0: 又是护士们日夜守护在你的身旁，你才死里逃生啊。
1: 哎呦，我活这么大还这么容易呢？你看着啊。
0: 在你成长过程中，
1: 嗯，
0: 给你进行卫生保健和预防指导的是谁？
1: 那是大夫护士。
0: 当你走向工作岗位，因公负伤为你抢救的是谁？
1: 大夫护士。
0: 因抢救无效，你壮烈牺牲啊！
1: 得，我还是没活了。
0: 把你送到太平间的是谁？
1: 我都咽气了，我知谁呀？
0: 告诉你
1: 啊，
0: 仍然离不开护士。
1: 你别说，生活当中真离不开。
0: 您说这工作好不好？
1: 太好了。
0: 这个职务您羡慕不羡慕？
1: 羡慕了。
0: 您说听完之后高兴不高兴？
1: 高兴。
0: 我爱人的爱人不爱人？
1: 哎，什么叫爱人不爱人呢？
0: 实话。

0: 还没回来，
1: 没回来，
0: 气得我把门给锁上了。哎，
1: 锁门
0: 不让他进来啊！他敲门我不吱声，他喊我我不搭理他，
1: 那干什么？
0: 让他在外边冻半宿。哎，
1: 这什么人你说说？
0: 后来把我爱人冻的，在外边是直踹门呢。
1: 那搁谁都得踹呀！
0: 我也气急了，隔着门缝喊了一嗓子。
1: 怎么喊的？
0: 别踹了，屋里没人。
1: 没人你说话？
0: 这又不是旅馆啊，上这干什么来了？
1: 像话吗？
0: 时间长了。我也怕给他冻坏了，
1: 就是
0: 说着话把门给开开了。
1: 开开吧，
0: 一看人没了，
1: 又上哪儿去了？
0: 走了。
1: 哎呦，我是告诉你说，小两口啊不能生真气。
0: 他不是我生气，家里什么事也不管。
1: 哦，他忙
0: 什么？买个菜了，做个饭了，全是人家邻居马大

0: 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
1: 不，那也不能生气。
0: 不行，我得上医院找他去。
1: 别，
0: 你还
1: 别
0: 去，
1: 别影响。
0: 我不找不行啊。
1: 你上哪找他去？
0: 我上住院处。
1: 到住院处能找着他？
0: 到医院之后
1: 啊，
0: 我是挨屋找挨屋窜，等找到第五号病房，我推门一看呐，
1: 怎么的？
0: 可把我给气坏了。
1: 我在那儿呢。
0: 你猜他在那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
0: 正抱着患者的脑袋，俩人在那，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 不，你可别这么想。点
0: 我心想，好啊，怪不得你不回家，闹了半天你有外心了。你
1: 这是多心。
0: 什么多心呢？都什么时候了，我还不这么想
1: 啊？
0: 不行，我得找他们领导去。
1: 要找领导？
0: 我让他们领导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教育的。
1: 你瞧瞧，
0: 我刚走不远呢
1: 啊，
0: 就看见护士长跟大夫们推着氧气瓶过来了。
1: 那你跟他说说。
0: 我说护士长，
1: 嗯，
0: 我爱人你们管不管？
1: 哦，
0: 他有家不回，夜不归，他有外心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
1: 啊？
0: 你们上五号病房看看，他跟患者在这干什么的呢？
1: 你是这位，
0: 我这个堂堂的男子汉大豆腐，
1: 大豆腐，
0: 我那个大丈夫
1: 都不知说什么了。你说
0: 实在不能容忍了，现在我就当着各位弟兄的面把话挑明了吧。今儿个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要他要我，要我要他三眼，您看着办吧。
1: 这威虎山上来了啊，
0: 把我给气的呀。
1: 我说您弄准了再说。
0: 这时候
1: 啊，
0: 护士长过来了。
1: 怎么的？
0: 把情况跟我一说，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原来呀
1: 啊
0: 这个病人突然心脏呼吸骤停，
1: 哦，
0: 屋内又没有抢救设备
1: 啊，
0: 随时有生命危险，我爱人在给病人做口对口的呼吸呢。
1: 你看弄错了不是？
0: 当时把我臊的是扭头就走啊。
1: 忏悔了吧？
0: 到家之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好好想想吧，
0: 看看人家，想想自己。
1: 就是
0: 人家对工作，
1: 嗯，
0: 不怕脏，不怕累，
1: 嗯，
0: 舍己为人，救死扶伤。
1: 看看人家。
0: 而我呢，
1: 怎么样？
0: 光想自己，不想别人。
1: 对，
0: 我对得起谁呀？
1: 啊，
0: 我对得起我媳妇儿吗？
1: 行，认识就好了啊。
0: 第二天早早的我就起来了。
1: 干什么呢？
0: 上医院呢。
1: 怎么还上医院呢？
0: 向我爱人赔礼道歉去。
1: 哦，认个错。
0: 我一看也不能空手去啊。
1: 那怎么呢？
0: 做好了热乎的饭菜给送去了。
1: 你看这多好啊。
0: 到医院之后，
1: 嗯，
0: 首先向护士长做了检查，
1: 哎，
0: 然后向我爱人认了错。
1: 这就对了。
0: 我爱人接过饭盒啊，一边吃饭一边冲我乐。
1: 是啊。
0: 哎呦，我这心里说不上，我就觉得
1: 这俩人感情好了。
0: 这时候护士长过来了
1: 啊，
0: 拿着一摞子感谢信非让我看一看。
1: 感谢信
0: 啊？
1: 那你就看一看吧。
0: 我顺手拿过来第一封一看呢，
1: 怎么的？
0: 是一位老大妈写来的。
1: 你念念
0: 啊。
1: 怎么写的？
0: 标题是感谢心里美
1: 啊。
0: 你还别看这字。
1: 聊叫什么？
0: 心里美啊。
1: 谁叫心里美？
0: 我爱人呢。
1: 哦，你爱人叫心里美
0: 啊。
1: 哎呀，跟我爱人名差不多。
0: 哦，也叫心里美。
1: 水萝卜。
0: 水萝卜像话吗？
1: 什么叫心里美啊？
0: 他叫心里美。
1: 哦，叫心里美。
0: 哎，我叫白了叫心里美。
1: 您念念的。
0: 感谢心里美。
1: 嗯，
0: 我是一个无亲无故远道而来的患者。
1: 哦，
0: 在我住院期间，大夫们精心地为我治疗。
1: 嗯，
0: 特别是丽美姑娘日夜守护在我的身旁。
1: 你看看，
0: 使我这个孤独老人感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1: 是，
0: 我的病就要好了。
1: 哦，
0: 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1: 要走了。
0: 在我临走之前，有个要求，不知道丽美姑娘能不能答应。
1: 什么要求？
0: 做我的干闺女吧。
1: 哦，要认干女儿。
0: 我一看，哎呀，认干女儿。
1: 哎，
0: 好啊。
1: 怎么？
0: 我又多了老丈母娘。
1: 好，挨得上吗？
0: 你再看看这封。
1: 再看看这封。
0: 这是一位老大爷写来的。
1: 看一看。
0: 在我病重期间，
1: 嗯，
0: 白大夫、刘大夫为了治好我的病，
1: 嗯，
0: 日夜守护在我的身旁。
1: 你瞧瞧，
0: 特别是丽美姑娘，
1: 怎么样？
0: 给我喂水、喂饭、洗脚、捶背。
1: 哦，
0: 使我这个孤独的老人感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1: 是啊。
0: 为了增加我的营养，把自己家的鸡蛋拿来给我吃，可他的身体却累瘦了，
1: 累垮了。
0: 天冷了，
1: 哦，
0: 又给我织了件毛坎肩儿，我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呀，
1: 热乎乎的。
0: 你真比我的亲外甥女儿还亲呐。
1: 这是心里话。
0: 得，又给我弄个老舅。
1: 这都哪跟哪儿啊？
0: 千句万句感谢不尽，
1: 嗯，
0: 一句话呀，
1: 怎么的？
0: 还是社会主义好啊！
1: 哎，这句话对。
0: 你再看看这封，
1: 这封谁写的？
0: 这封就是昨天晚上抢救那个病人写来的。
1: 哎，这得看看，
0: 这个看啊，
1: 这怎么写的？
0: 还不算太长，
1: 我给你念的啊。哎，
0: 亲爱的，
2: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
0: 李妹妹，
2: 不，你别紧张，往下看。
0: 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候，你抛弃了个人利益，发扬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是护士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听说为了我们俩的事儿，你爱人对你有看法啊，瞧不起你，嫌弃你啊，其实在我心里早就爱上了你。这项工作，
2: 不是，咱别大喘气好不好啊？
0: 如果他实在不爱你的话，
2: 怎么的？
0: 那将来咱们俩就生活在一起。
2: 哎，别！哎，我说，你可冷静点。我说，这关键时候，你可想开点。你
0: 我心想，好啊，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了？人证物证我全都有了。徐丽梅，你给我彻底坦白交代。
2: 好，叫他爱人交代啊。
0: 你说他气人不？
2: 怎么的？
0: 他不理我啊，扭头就走啊。
2: 干什么去了？
0: 我说你不走吧？啊，我追去。
2: 追他，
0: 追到了第五号病房，他推门就进去了，
2: 又上五号病房了。
0: 这回可把我给气坏了啊！我说徐丽梅，你给我出来，有什么事咱们回家说去。你跟他在屋里叫人看见多不好啊！特别是你，徐丽梅，对不起，是我错了，请原谅我。徐丽梅，
2: 怎么又向你爱人认错啊？
0: 我一看给我爱人写信那个病人不是别人，
2: 谁呀？
0: 我们邻居马大婶儿。
2: 弄错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贾成博、陈连仲创作表演的相声《光荣的岗位》。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老一代的歌唱家郭颂先生演唱的《新货郎》。

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啊，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您是上了年纪眼神

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着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米红似火，大豆结荚滴哩嘟噜蜜，气死疯癫。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沈阳曲艺团呢，涌现了很多相声艺术家，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杨振华先生、金炳昶先生之外呢，还有一位有着全国影响力的老艺术家，那就是王志涛先生。他呢是河北人，后来迁居沈阳，最早呢是一位水暖工人，业余喜爱相声，后来进入了专业的队伍，拜在了杨海泉先生的门下。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呢，因为他有一条非常好的嗓子，这个天赋条件绝佳，所以呢改行唱现代戏了，后来呢又调回了沈阳曲艺团。1977年他和杨振华共同创作表演的《特殊生活》应该说是风靡全国，是拨乱反正时期那一批相声佳作当中具有标志性的一个。后来的《台湾来信》在各大广播电台的播出率极高，后来呢他和陈连仲多年的合作，他最突出的优势呢就是柳活好啊，学唱学得广学得精。你比如说他学评剧唱腔，学小俊廷啊，就得到了小俊廷老师本人的首肯，同在沈阳还经常跟他进行艺术切磋。同时呢他非常热情地结交文艺界的友人们，这对他的创作表演都很有影响。他的创作热情啊一直旺盛不减啊。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一段百听不厌王志涛陈连仲合作表演啊，应该说充分地体现了王志涛在学唱方面的特点和优长。
2: 很荣幸啊，今儿在北京能跟全国的相声演员在一起切磋艺术，可是太高兴了
3: 啊。
2: 你像
3: 先生
2: 怎么这味儿啊？
3: 你来看
2: 看什么？
3: 全国小星齐聚于京都，相声大赛可算的是群英大会
4: 呀。这群英，
2: 我也串调了，这是。
4: 对对对，群英会
3: 好啊，但不知好在何处呢？

0: 山立了红铜像，摆在大街前。那一位去往南京，有位姑娘，真是我心儿。来身边去玩嘛，我就当保环。
1: 这还中西结合唱法呢？
0: 哎，京剧最讲究、最有艺术魅力的，还就是这唱。
1: 你看，听戏听戏嘛，就为了听唱。
0: 京剧的唱腔百听不厌的。
1: 是啊，
0: 声腔丰富
1: 哦，
0: 板腔多样
1: 啊。
0: 那有大嗓，
1: 嗯嗯，
0: 小嗓，有西皮，有二黄，
1: 哇，
0: 有三眼原版四平调。
1: 哎呦，
0: 啊，讲究口腔共鸣，
1: 嗯，
0: 鼻腔共鸣，脑腔共鸣，胸腔共鸣，
1: 这是这么多变化。
0: 那当然了，
1: 这还真没听出来。
0: 多听，
1: 嗯，
0: 你就能品出滋味来了，
1: 是吗？
0: 哎，
1: 我说，虽然像您这么说，说京剧有这么多的唱腔，
0: 嗯，
1: 我感觉要照歌曲比，那差得多了。人的歌曲那唱法多，
0: 那您说这个歌曲都有什么唱法？
1: 哎呦，那歌曲唱法可多了。
0: 您说，
1: 你看人家有美声唱法、通俗唱法、民族唱法，反正唱法不少。
0: 就您说这些唱法
1: 啊，
0: 我们京剧里都有，
1: 都有。
0: 不信我这唱两句您听听，是不这意思？
1: 那您唱上，这可没听说。
0: 这个京剧有四大名旦知道吗？
1: 啊，这知道。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
0: 四大名旦。
1: 对
0: 啊，各有特点，唱法不一样。
1: 哎
0: 啊，梅派的华丽流畅，
1: 嗯，
0: 程派的优雅婉转，
1: 哦，
0: 荀的妩媚，尚的刚健。
1: 别，您别说，您唱让大家品味，这都内行。
0: 好好好，
1: 啊，你唱唱。
0: 我就用《霸王别姬》里的四句南梆子，
1: 嗯，
0: 我唱出梅、尚、程、荀四大流派，
1: 四派，
0: 同时也包括您的唱法。
1: 咱听听，我不信这京剧里还有这个歌曲的唱法。

0: 啊，
1: 各位
0: 啊，
1: 这玩意儿可力气活儿，这个
0: 多吸引啊！
1: 沙哑唱法，
0: 人家歌曲里还有一种唱法，
1: 那么多唱法，还有
0: 气声唱法。
1: 哎呦，气声
0: 气啊！那唱可好听了。
1: 您别说，您唱唱您。
0: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这气声唱法，京剧里有吗？
1: 就这唱法
0: 啊。
1: 京剧里也有
0: 哪段
1: 啊？
0: 啊，
1: 老生中的严派严居鹏严老先生就是气声唱法，
0: 气声
1: 他是以气裹声，以声传情，
0: 怎么唱啊？

0: 真是啊，
1: 细声唱法、
0: 啊、真有。我让人歌
1: 京剧里有、
0: 啊、什么就有 啊我还没说呢、啊、
1: 说您说
0: 人的歌曲里还有一种唱法。
1: 什么唱法？
0: 这个唱法可好，拔高音儿。
1: 拔高音
0: 一拔能拔到嗨西。
1: 哎呀，我也不管他嗨西还是嗨东，
0: 怎么的，
1: 反正京剧里都有，
0: 反正京剧里都有。他算认准这句了，你看着没有？
1: 当然了，
0: 啊，
1: 您说这拔高音啊，是我们京剧里的嘎调。
0: 嘎调？
1: 哎，你看《红灯记》里迈不出间
0: 啊，
1: 沙家浜的声震楼荡。
0: 哦
1: 哎，最典型的是《四郎探母》里的叫小番。
0: 叫小番？
1: 叫小番。
0: 嗯，怎么翻？
1: 怎么？什么叫怎么翻呢？唱里头翻。
0: 啊，你给翻一个。
1: 翻不了。
0: 不是，
1: 什么叫翻一个？
0: 不是，您给唱一个。
1: 不行，这歌这不能唱这个。
0: 不，您来。
1: 不，这唱法太费劲，唱不了。
0: 没事，我替你试试。大家一起，你看看，来，我来。将，一见公主到领间，本宫才把心放宽，站立宫门，
2: 空狂
0: 叫嚣。
2: 你这
0: 就在这儿翻。
2: 我白费劲了啊。
1: 这个京剧的唱腔那是魅力无穷啊，
0: 真是百听不厌
1: 啊。哎，其实啊，
0: 嗯，
1: 您细琢磨
0: 啊，
1: 这个唱啊只是京剧的一部分。
0: 哦，
1: 哎，要是再加上啊动作，
0: 嗯，
1: 念白
0: 啊，
1: 穿上行头，
0: 哎，
1: 再勾上脸谱，
0: 嗯，
1: 再配上锣鼓胡琴，
0: 嗯，
1: 那是既好听又好看。
0: 京剧人那是综合艺术啊。
1: 哎，你看您爱好京剧有个最大的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1: 老少皆宜。
0: 哎，什么叫老少皆宜？
1: 七八岁的小孩，
0: 嗯，
1: 唱段老生，听着顺溜。
0: 小孩唱老生，
1: 哎，我本兮我农耕，
0: 还带奶味儿呢。
1: 你普及京剧艺术也得从娃娃抓起，对不
0: 对？继承民族文化。
1: 七八十岁的老头，
0: 嗯，
1: 唱个旦角也不觉得别扭，
0: 也不寒碜。
1: 叫掌声隐藏在棋盘之下，我普普醒来，你
0: 快来来来来来，我这位怎么还普普的？
1: 他没牙了，漏气。
0: 我说的呢。
1: 您爱好京剧呀，还有一大好处。
0: 什么好处？
1: 当你顺境的时候唱上一段，
0: 嗯，
1: 有锦上添花之情。
0: 哦，
1: 逆境的时候唱上几口，有雪里送炭之意。
0: 您说这意思是
1: 京剧能够陶冶性情，调整情绪。
0: 那可不见得。这可说的大了啊。
1: 嗯，
0: 调整情绪不一定非得唱京剧。
1: 那您的意思
0: 唱歌一样，那歌曲多好听，
1: 我说
0: 照样调整情绪。
1: 那得是什么年龄唱什么歌。
0: 不，什么年龄都一样。
1: 是啊。
0: 哎，
1: 苔花轿这歌怎么样？
0: 好，那当前最流行歌曲了。
1: 太阳出来爬山坡，爬上了山坡想唱歌，我抱一抱，我就抱一抱，我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
0: 这歌多好听啊，受欢迎。
1: 好听
0: 啊。好听。
1: 那得分谁唱啊。
0: 谁唱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哎，
1: 我们对门老孙头唱这歌差点出人命。哎，
0: 至于吗？你看
1: 啊，老孙头一人在屋里就唱的就是这首歌
0: 《苔花轿》。
1: 哎，太阳出来爬山坡，爬了上山坡想唱歌，
0: 不也行吗？
1: 正唱到这儿，
0: 嗯，
1: 老伴儿给他端了一碗热汤面。
0: 哦。

0: 哦，那赶紧吃啊！
1: 他没接这碗面，冲着老伴一挤咕眼儿，
0: 干嘛？
1: 叫我抱一抱，我就抱一抱，我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
2: 这老头还唱情绪来了，
1: 这老伴也不含糊
0: 啊，
1: 一举手里这碗面
0: 啊。
1: 我叫你抱一抱，我就抱一抱，我烫的你一脸大水泡。
2: 这老两口还逗乐呢啊！
1: 您瞧瞧是不是这意思？
2: 看来这个歌曲还真得分时间、年龄、场合、地点。
1: 几十年来啊，
2: 啊，
1: 党和政府特别重视弘扬民族文化，
2: 对对对，
1: 给京剧艺术有了飞跃的发展。
2: 哎，现代京剧跟过去。

0: 现代京剧咱们年轻人可爱听了，
1: 哎，它贴近生活，对吧？
0: 听得懂。
1: 对了，
0: 我不是啊，现代京剧，您给唱给大家来了，啊，来了唱，大家是不是爱听啊？唱一段，
1: 唱，
0: 来一
1: 段，唱一段，
0: 来，
1: 唱一段，
0: 来哪段？
1: 来哪段？
0: 嗯，
1: 你听着，
0: 这都唱上了。
1: 霹雳一声春雷响，天官上水不晓，工农的儿子赵永刚，战斗的足迹踏遍了太行山上，抗日的神威震撼着铁路梁。

0: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志涛、陈林仲合作表演的相声《百听不厌》，唱的是真好听啊，真过瘾呐！啊，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探病》，是由施圣杰和山东籍的相声名家赵宝乐合作表演的。
3: 我最近有一个相声素材，这个大家还没有听过，
4: 您给大伙说说，
3: 是个真事儿。
4: 嗯，
3: 我认识一小伙子，今年30岁了，
4: 嗯，
3: 刚刚处女朋友，
4: 嗯，
3: 其实小伙子长得挺漂亮的。身体条件、工作条件都不错，就有一点缺陷。
4: 什么缺陷？
3: 耳背，
4: 听不见，
3: 耳朵聋
4: 啊！
3: 就为这事儿把婚姻大事耽误。
4: 哎呦，
3: 最近出来女朋友，真没嫌弃他，
4: 嗯，
3: 特别喜欢他，没嫌他耳背。可这姑娘妈妈死活不同意，
4: 丈母娘有意见
3: 啊，不同意。为这点事儿啊，跟姑娘俩人吵起来了。
4: 哎呦，
3: 妈妈一着急，一上火坏了，
4: 怎么
3: 住院了？
4: 病了，
3: 有病
4: 啊。嗯，
3: 小伙子一想，未来的岳母住院了，这是个好机会啊！
4: 怎么了？
3: 表现表现，
4: 去看看。
3: 到医院我去看看。
4: 嗯，
3: 小伙子一想，买点东西
4: 啊，
3: 买点水果，买点点心。打听到老太太住的医院几号病房，
4: 嗯，
3: 拎着东西就去了。来到这病房门口，一想不能进去，
4: 怎么
3: 了？我耳朵聋啊，
4: 听不见。
3: 我说什么老太太知道
4: 啊、
3: 老太太说什么我听不见。
4: 哟，
3: 这怎么办？
4: 嗯，
3: 哎，背背词儿，
4: 背词儿，
3: 设计设计。
4: 怎么设计啊？
3: 很简单，
4: 嗯，
3: 一般咱们到医院去看病人，头一句话都得这么问，
4: 嗯，
3: 您好点了吗？
4: 啊，
3: 肯定回答说我好多了。哎，头一句我就问您好点了吗？
4: 哦，
3: 他说我好多了，
4: 嗯，
3: 然后我就说哦，那我就放心了，
4: 好。
3: 然后我问他您用的什么药啊？
4: 嗯，
3: 他跟您说我吃的什么什么药，哦，这药对您最合适。
4: 呵，
3: 第三句我就问哪个大夫给您看的病啊？
4: 啊，
3: 他跟您告诉我是张大夫啊、李大夫，我说行，他医术最高明，您找的没错。说完把东西放下，扭头我就走。
4: 别说多了，
3: 哎，就这主意。
4: 嗯，
3: 想到这儿，这好词儿，一推门进去了。
4: 嗯，
3: 老太太一看他来了，气不打一处来。
4: 哦，
3: 心里话没明，我还定不了呢。
4: 呵，
3: 老太太本来就生气。
4: 啊，
3: 小伙子紧张，他没注意老太太表情，站着就问：“妈，您好点了吗？”
4: 老太太怎么说的？
3: 好点了吗？我都快让你气死了。
4: 嗯，那我就放心了。
3: 完了，放心了？你还打算继续气我是怎么着？
4: 啊，
3: 妈，您吃的什么药啊？
4: 老太太怎么说的？
3: 甭吃药，足药。
4: 嗯，这药对您最合适。
3: 那是。妈，哪个大夫给您看的病？
4: 嗯，
3: 还甭大夫，阎王爷。
4: 嗯，他医术最高明，您找的没错，还没错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施圣杰、赵宝乐合作的一个小段《探病》。今天的空中笑林就请您听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东北的相声名家，明天我们再继续为您介绍空中笑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0: 越想这个人越了不起。他怎么知道我跟杨红的关系？人家为什么说话说的那么透彻，高瞻远瞩？比我的岁数也大不了几岁，我怎么这么愚昧？人家怎么那么聪明？哎，不行，我还得回去，还得回去，我非得问问他是谁不可。他要不报名，我就软磨硬泡，跪在他面前，我不起来。多咱他说出他是谁来了，多咱拉倒。对，我还得回去。费神行他起来，开个房门出去，到了东跨院一看呢，门锁上了。问掌柜的，掌柜的乐了，人结账走了啊。什么时候？刚才，刚走。岳亭追到街上去了，东汉新手影子都没有了。哎呀，追悔不及呀、啊！这个人神龙见首不见尾呀、啊！哎，走了，回屋吧。这一宿觉他都没睡好，翻来覆去想这些事儿。对，找证据。那证据能在哪儿呢？肯定在秦桧的府里头。我即使不杀他，我也得夜入丞相府，把他那个秘密的保险柜找着，把柜撬开，里头往来的书信存的那些档案肯定有。哪怕我找着两张纸，一个勾串大金的，一个跟我爹死有关的，那就是证据。说的对极了。对，明天晚上入秦桧的府，我去找证据去。天快亮了他睡着。这一觉按现在钟表说，睡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才起来。这回睡足了，洗脸漱口治病，吃点早点。一合计，我今天干嘛呢？不出屋，哪儿都不去。怕遇上熟人，干脆睡觉闭目养神，晚上上秦桧的府里头去。想到这儿刚要倒下，掌柜的来了。客人 啊进来吧。一推门，掌柜的进来了。客爷，有个朋友拜会您来了。
1: 拜会我？也小月亭一琢磨，我这儿没熟人，是谁知道我住在这儿？
0: 他就有点紧张。什么样人？是个出家人，一个小和尚，非要见您不可。请进来。哎，请进来。从外边走进一个出家的小和尚，个儿不高，胖胖大大的，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暂亮，没受着戒，小眼睛，乐呵呵来到月亭近前。阿弥陀佛，施主请了啊！免礼，你要找我正是，我要找您，另外有几句话我想告诉您，
1: 说吧。
0: 小孩，你找掌柜的在这儿就不乐意说，掌柜的知趣儿，马上退出去了。小和尚反手把门关上，
1: 施主，我是杭州飞来峰下金刚寺的和尚，奉我家方丈所差来请您。
0: 你家方丈是谁？
1: 智冲长老。
0: 智冲，哎呀，想起来了，
1: 智冲长老是谁？智明大和尚的亲师弟。要论那论，月亭还得管他叫一声师叔。您听这铁伞怪侠一开始咱说过，他们路过黑虎岭，一僧一道去救月亭，老道就是他义父贺昌星啊。另外还有个和尚叫孝如来，智明长老，为了救月亭最后自杀而亡。那个智明大和尚，他原来就是飞来峰下金刚寺的方丈，他还有个师弟，就叫智冲。月亭那阵虽然小，见过，现在忽然想起来了，哎呀，我师叔怎么知道我来了呢？他老人家

0: 挺好吗？
1: 一切全好，想您呐。本来想上这儿看您来，这病五方杂地，诸多不便，故此我家长老让我送信儿，请您到面见见面，好吧？
0: 好，我现在就结账，你等等啊，把账汇了，然后急匆匆拿着东西，跟着小和尚起身，出城，赶奔北高峰下。

庙前听身站住，先别叫门啊，我看看啊。左青龙，右白虎，钟鼓二楼，三道山门，尽量回忆回忆。我在这住了不少日子，我那阵发高烧啊，大和尚我那师叔受了伤了，我们并排躺在一张床上啊，我还在这门口溜达过呢，故地重游啊，心里的很不是滋味。这阵角门开了，又出了一个小和尚，师兄来了吗？来了来了，快禀报方丈。那儿禀报方丈，这陪着小月亭进了院，门关上了。月亭等进来之后。

一载彩画都是新的，锃明刷亮，院整整齐齐，那么干净的。顺游廊往第三道院走，小和尚把帘笼打起，请进吧。月平一哈腰进了屋了。外间屋是客室，往里走，进来一看，嚯，两张禅床，一张床上坐着一个胖大的和尚。你们说那和尚怎么都胖大？你看他没事他蹲镖啊，吃完了没事就在这养着，他能不胖吗？俩大和尚对着门这禅床上坐的，这和尚脸儿是黑的。

0: 我师兄死的太惨了。师弟，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旁边那大和尚从床上也下来了。师弟，这就是咱的孩子月平啊。平儿也叫师叔吧，这是智慧长老，我亲师弟。
1: 哦，师叔，孩子起来，起起起，
0: 和俩大和尚这个亲热。让小和尚退出去，门关上，让小月亭坐在当中，他俩一边一个

不过后来我改变了点主意，暂时先不杀他，我要找证据。什么证据？害我爹的证据，秦桧勾结金人的证据，我掌握之后再杀他也不迟。你跟谁来的？谁保护你？没人，就我自己。怎么能呢？怎么能你自己？我跟任何人都没打招呼，在阴阳教结束之后，谁也不知道我上哪儿去。原来我想回武当找我老师张三丰，后来我改变了主意，我就这么上临安来了。人家都不知道怎么保护我，就我一个人。平儿，现在你到了临安，没有亲人，师叔就是你的亲人，你说对吗？那当然了。师叔说句话你爱听吗？您说吧，什么事儿？孩子，你不要太拧了，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你还年轻，你不了解老一辈的事情，那是错综复杂，你怎么能抖了得清呢？我看你不必费这个脑筋，要听师叔的话。我在朝廷之中还有点威信，我跟秦丞相也有往来，如果秦丞相不帮忙，我能在这当方丈吗？我这庙能这么阔气吗？我现在手头是颇有积蓄呀，光弟子三五百人。平儿，要听我的话，冤仇宜解不宜结呀。那个积怨是越来越深呢，我劝你算了吧。越听一听这话不对，师叔什么意思？您再说清楚点。没明白呀、我就是说你算了，不要跟秦丞相之间争锋对垒，干脆你撤下一步。假如孩子你要愿意的话，挑良辰宅吉日，我陪着你赶奔丞相府见见秦丞相。其实那个人不错，他怎么能害你爹呢？他非常爱惜人。

为首的白胡子老头，身材高大，面似银盆，满脸的横肉，二目露着凶光，一眼就认出来，绝命大剑靖远侯司空亮。往司空亮

地听我们的话，现在为时还不晚，我们一定在丞相面前替你说好话。孩子别打了，你要伸手你看一看 你能占着便宜吗？好崽子，我岂能与你等善罢甘休。月平出其不意，揉着一个燕子头颈是直奔智冲长老。智冲一个没留神，月平也是气急了，通天八卦掌头一招天河道泄，就这一掌正拍的智冲脑门的时候，啊啪，这一掌打了个脑浆。

手提宝剑来到内宅，一看这个位置，正好他是落到常玉春的背后，因此他唰把这个帘往起一打呀，往起一窜，把宝剑一晃，心说了：“好，常玉春，你就在这儿吧，咱们新账旧账一块儿算。”问常玉春：“就是一剑呢？”你别看常玉春在这吃着喝着，跟母亲跟哥哥嘴上也唠着，但是他没有放松警惕。宁伯言往里头这一窜，金风响动，常玉春也就感觉到了，来人了。用眼角的余光，他发现一个人，此人身材高大，好像手持凶器，奔自己就来了。常玉春马上意识到，这个人一定就是二哥宁伯言。哎呀，就在这一刹那，常六爷心里想：“二哥呀，二哥，你不对呀！我常玉春都没有念及前仇，好心好意，我一个人到关内看望母亲，看望你们弟兄，你怎么能暗下杀手呢？有心站起来还手啊，又觉得宁伯彪这个脸儿下不来。哎呀，你说宁伯彪是向着我，是向着他兄弟？”柳爷一想，算了吧，既是如此，我动都别动了。为了报答老宁家对我的救命之恩，我呀，我就死到这儿吧。你看，这就是常玉春的，这人是太讲情义了，因此把眼睛一闭，脖子一探，在这等死。那宁伯彪能干吗？

过两天等事情处理完了再进来探望老母。老太太哭着送到二门，常遇春呢这才到帅府外边，有人备好了马，哥俩是飞身上马赶奔南关。刚走到城门洞这，就听有人高喊，姓常的来了，柴公放箭的，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闹了半天又是宁伯言在这安排的，他挨了嘴巴子跑出来，心里边恨呢，既恨常遇春又恨他哥，心说哥呀，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这可怪不了兄弟我了，你不讲弟兄之情，我也就不讲弟兄的脸面，我要射着姓常的，你要跟着来呀，我就给他一勺烩。他是这么想，不过不逼急了他不敢这么办，因此呢他带着亲兵埋伏到南关之城乡寺外，城门洞这儿也埋伏人了，心说啊，常遇春你还能住到芜湖关吗？你是非走不可呀，要在这儿路过我就把你干掉啊。当然他安排的都是他的心腹了，一看常遇春来了这才开弓放箭，把宁伯彪气的，你们想干什么？本帅在此，我看哪个敢害常遇春。说着话催马把常遇春给护住，一伸手摘下八宝金丝软藤枪，秦兵一看，哎呦我的妈，我们二帅没说呀，合着大帅在这儿呢，哇全吓跑了。宁伯彦呢也没敢露面，他也跑了。哼，宁伯彪一看，等回来我再找你算账，命人开棺落锁，把常遇春护送到护城河，弟兄二人洒泪分别。常遇春还说呢，哥哥你听我的信儿吧，咱明天见。就这样常遇春一个人回到营盘。哎呀我的妈呀，大伙儿啊正心焦呢，六爷六叔六将军叫什么的都有，您可算回来了，你要再不回来我们要吊炮攻城了。哎呀我们这心呐，吓得等嗓子眼还不能蹦出来，谢天谢地。常遇春回到中军保障，把经过讲述一遍，当然了宁伯言这段他可没说，他当着众将啊把这宁伯彪的关系给讲了。朱穆英一听，哎哎，我六叔啊，要有这么个关系，那这关这不能打了。哎穆英啊，我跟我哥哥说了，此关我是坚决不能打，谁愿意来谁来呀，明天咱就收兵撤退。哎呀六叔，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见着我干爹见着元帅咱怎么交代，这不叫因小失大因私废公吗？您是明白人呢，这么做能交代得下去吗？穆英啊，我也知道有点交代不下去，无奈老宁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姓常的是有心人呢，我不忍心再来夺关，如果大帅主公怪罪我愿意担罪啊，与尔等无关，退下去吧。众将啊闹了个不欢而散，常遇春排摆一桌酒宴喝柴酒了，这酒啊喝的是闷酒，越喝越别扭，常遇春为难的，回去吧对不起四哥，打官吧对不起老宁家，哎呀这个他妈怎么办好呢？常遇春这就喝柴了，直喝的不省人事，趴到桌上睡着了。他正睡着呢，可坏了，在这个帐篷外头出现一条黑影，谁呀？宁伯彦。宁伯彦来了，这小子可真够绝的，他琢磨着，我的傻哥哥呀，常遇春到嘴的肥肉你怎么就把他吐了呢？这要把他抓住给皇上送去，这不是奇功一件吗？
到时候咱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官升三级，何乐不为呀？这么好这机会，焉能错过？再者一说，你把这反叛让到城里，又敬酒又布菜，哭天抹泪，这要让人禀报皇上，准得怀疑咱们呢，说我们勾结反叛，非给我们定罪不可呀。那时候你立多少功都没用啊，皇上就猜疑你了。哎，我这哥哥呀，死脑瓜骨，怎么说也听不进去，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吧。既然真程一顺已经翻了脸了，我就策划到底。因此呢，宁伯言也没跟他哥哥商议，也没禀报自己的娘，找了几个谋士谋划了半天，他暗领500军兵开关落锁，偷偷的就摸到常遇春的营盘，他是来偷营来的，要杀常遇春一个措手不及。这500骑兵把马铃要摘下来，用棉布把马蹄子裹上，屏住呼吸慢慢的往前挪，就摸到营盘附近，一看辕门没卡子，也没有鹿角，壕沟也填上了，灯火也不明亮。宁伯言心里琢磨，这怎么回事，怎么没人防守啊？哦，明白了，哈哈哈哈，姓常的要撤了，因此是毫无防范，哈哈哈哈，这讲不了说不起了。阎王让你三征死，哪个敢留到五征？该着宁伯彦立下大功一件呐。他把手一挥，这500人就进了常遇春的营盘了。走到哪儿也没拦着的，稀稀拉拉几座帐篷，有的往里探头一看呢，这些军兵东倒西歪都睡熟了，所以宁伯彦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众军帐，离着还有100多步，他下了马，手提宝剑偷偷的往前摸，借着灯光往帐篷里头一看，里边就一个人趴桌子正睡呢，盘子碗酒壶撒了一地，他一提鼻子，一股酒味，仔细一看，常遇春，姓常的，这叫冤家路窄，这招棋我宁伯彦算走对了，我看你还往哪儿跑。想到这儿，腰眼一使劲，脚尖点地，撑跳到常遇春的跟前，把宝剑往空中一摆，你在这儿吧，奔着常遇春就是一剑。那位说常遇春都醉成这样了，这还砍不上吗？那要砍上可就活不了了。哎，有那么句话叫无巧不成书啊。常六爷心里头烦闷，喝这个酒啊，酒入愁肠，他容易醉，因此

还拿宝剑砍我，我姓常的不是好惹的，我得给你点颜色看看。说到这儿，常玉春一伸手把鞭就摸出来了，抡起鞭子奔着徐达就是一鞭子。这个事儿他也巧啊，刚才他是做梦，但实际上常玉春呐、真把这个鞭子摸到手了，往上这么一扬啊，打的不是徐达，正打到宁波烟的身上。这是连梦带针呢、配合到一块儿，这一鞭抡起来正揍到宁波烟的脑袋上，可怕。你说宁波烟倒霉不倒霉？没想到这常玉春睡着睡着蹦起来，给他一鞭揍了个脑浆迸裂。

王威、贾平、朱穆英、徐芳把一支人马紧紧的包围，抓了100多俘虏，地上还死伤了不少人。常遇春赶到近前一问，朱穆英这才说：“刘叔啊，你呀，这真够呛！你回来也不发放口令，也不让人站岗放哨，什么你都不管了，那能行吗？你喝醉了醉了，我们能什么不管不顾吗？暗中我们都准备好了，这个阵是我叫摆的，叫迷魂阵，大门口不设卡。”

0: 求见。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3: 师傅，师傅，你过来过来呀，嘿嘿，你瞧前面那座山下有个胖胖的说书人正讲故事呢，咱们过去瞧瞧。哎，师傅莫急，待俺老孙化顿斋饭，咱们边吃边听啊。
4: 我是林强，推荐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字，正我来列亮，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6: 哎，
7: 接下来的茶缺补漏您说都安排相声？
6: 当然了，我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家底儿存货。
7: 不好啊，
6: 今天呢就请大伙儿欣赏马季先生晚年在纪念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的一次演出中表演的刘宝瑞先生当年的单口相声经典名段斗法。
8: 说明代永乐年间，就在北京前门大街这地方，前门大街那儿有五牌楼，第三个牌楼柱子上面贴着一张黄榜。黄榜什么呀？皇上家贴的告示，这叫黄榜。国家有大事儿了，黄榜一贴出来之后，哎呀，看榜的人太多了，大家都不知道国家出什么事儿了，都在看黄榜。打西边过来一个人，这个人身高，现在说1.8米。

0: 身穿一个黑布棉袍，说黑布的已经变成缎子的了。怎么他是杀猪卖肉啊？有油他也往这儿抹，有血他也往这儿抹，太阳一晒这地方闪闪发光，变缎子的。这儿掖着一个吸了酒壶，他爱喝酒，刚才散了事，结完了账之后喝了酒，喝得醉去醺醺的，把酒壶往这儿一掖。这嘎如窝这儿加一个大猪的钩杆子，五尺多长，一白蜡杆子，头路有俩杆钩，那是搭猪用的，猪跑了在五尺之内啪一搭就回来。结完账了，喝了酒了，喝得醉去醺醺，回家休息去。走着走着来到人群面前，他一看大家伙都看什么呢，他也想看看怎么回事，可惜他不识字，他也想问问，他拿这个胳膊肘捅人家嘎着窝那儿，哎，那个，哎，你干什么你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也别捅啊！黄榜，什么叫黄榜？皇上家贴的告示叫黄榜。
1: 哦，
0: 你给咱念念。干脆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吧，在我们国家的旁边有一个小国叫琉球国，它是蜀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今年不同了，今年他派了一个

0: 你甭打听这个，你不是肉食鹰。这两句话坏了，刺激他了。他这山东大汉，这是性格非常耿直，你别说他什么不行，一说不行他就跟你抬杠。就这句话，你也不会打哑谜，你也不会念金刚经。他急了，一跺脚，笨，你怎么觉得我不会打哑谜，你怎么觉得我不会念金刚经啊？哦，你也会。这老道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老道会36首哑谜，我会72首，72比他多一倍。这老道会念70部金刚经，我这个金刚经念起来没完，念起来没完。哎呦，那你就找老道斗法去，我怎么去啊？你撕黄榜，撕了黄榜就有人带你去。死荒王我够不着，够不着。你嘎着窝的是什么？捡了打住的狗干子，你拿他撕啊，得拿过来。他给死荒榜撕了，他一撕荒榜，看榜的兵丁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把他绑上了，带着他去见榜官。来到皇宫内院东房这儿，进去之后去见总管，这总管姓谢，叫谢晋，谢了晋了。这总管往这一坐，孙德龙进去之后你得跪下，他不懂跪下，他站在那儿，他冲谢晋点头，哎，我说你姓什么？谢晋，我姓谢呀。干嘛你先过我一堂是怎么着？
1: 谢德英，你讲理不讲理？
0: 怎么回事？
1: 跟老道斗法就绑着去不行吗？
0: 谢晋一看，哟，这位就是

台子上给我准备八仙桌子一张，太师椅子一把，香炉五供蜡签各一份，黄毛编纸一沓，朱砂笔一支。你家法官用什么？你去问他，我不知道。西晋想，我家法官用什么？照样给他准备一份就完了。人多手快，一会儿功夫，东西两座法台都是三丈三高，搭起来了，把东西都准备好了。谢晋领着这个老道来到了台子下边。这老道穿的是道袍，大宽袖子，据说这袖子里头有戏法，每一个袖子里有这么粗的这么长两个大竹筒子，这竹筒子里装的是什么？点着了的狼粪。这狼粪呢、啊？

0: 我上这前干什么来了？
1: 干什么来了？
0: 等老道斗放。老道36手哑谜，你会72手。老道会念70部金刚经，你那金刚经念起来没完。跟他斗放去。
1: 他一听坏了。

我们上去的，他腾云驾雾，他上去了。行行行，仗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有什么了不起的？什么腾云驾雾？抄我的，搬梯子，搬梯子可不行，那没梯子我上不去啊。后来他一抬头，他高兴了，怎么看见皇上了？皇上知道已经选到了能人，亲自来看一看怎么个斗法。皇上不是一个人出来，后头有护卫一大帮的，其中有一个大高个儿叫白文元白老爷，据说身高九尺，两米来的，啊，他看见他了，谢太印，那个老头是谁？别胡说八道，那是皇上，皇上后头，大高个儿。那是金瓜武士白文元白老爷，你给我请过来。谢晋不知道怎么回事，过去请去吧。白太爷，我家孙法官有请。白文元来了，孙德龙冲他一抱拳，白太爷，你怎么这么高的个？我是皇上家选来的，身高九尺。哦，你拿的那是什么？这是金瓜。瓜瓣一丈四，瓜头一尺。哦，你等一会儿，瓜瓣一丈四，瓜头一尺，一丈五，一丈五九尺，九尺两丈四，两丈四伸起胳膊里两丈七，两丈七三丈三，行了。给白文元吓一跳，什么呀？就行了。白太爷，你帮帮忙吧，那个你把瓜放平了，我骑着你瓜头了，你给我扔上去了。白文元一想，我哪有这差事啊，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得了，试试吧，把瓜可就放平了。孙德龙骑在瓜头了，喊一二三，白文元身大力不亏，一使劲，啪，三丈三的台子仍剩有四丈四去。您可听明白了，四丈四往下掉，掉到三丈三这台板上，摔不死也得摔晕过去，这么厚台板，孙德龙没摔着，怎么回事？他嘎着窝有那搭猪那钩杆子呢，他平着身子下来的，身子还没挨台板呢，那钩杆子先杵在台板上了，杵在台板上一使劲，咔，他站在台上了，就这一动换，把香炉弄倒了，香灰呼呼呼呼呼起来了。倒了霉那老道呢，打上了台子就那闭目养神，孙德龙在底下怎么倒的麻烦他一概没看见。什么时候他睁眼了，扔到四丈四，从四丈四往下落的时候，倒霉老道睁眼了，一睁眼就吓坏了。哎呀，无量佛，大明国真有能人呐，不然怎会从天而降啊，他让他从天上掉下来了。他越看越害怕，此人脚驾祥云而来，就是那香灰他让他驾着云来的。哎呀，噎着翻天印呢，吸了酒壶，他看什么他都害怕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已经到了，当时这老道脑子转了转，先用第一道魔火烧他，当时把宝剑拿下来，拿起朱砂笔在黄毛边纸上画了一道灵符，牵在宝剑尖上，闭目念咒，晃悠灵符，这灵符晃来晃去，晃成一个火球，围着宝剑尖上转，腾腾腾腾转来转去，转得冰盘大小，嚓，孙德龙就打过来了。孙德龙俩眼睛这儿盯着呢，瞧着呢，他不知道那是魔火啊，他还劝他呢，哎，老道，别玩火呀，哎，你玩火夜里尿床，你妈妈打你顶锤子啊。老道哪理他这茬，咔就打过来了，冲着孙德龙就来了。孙德龙往旁边一躲，好家伙，这一躲，好家伙，刺啦，

烧死为止。可是有破这种魔火的方法，什么方法？用猪血来破。里面赶那么巧，孙德龙，你想就那个棉袍，有油敢抹，有那猪血他就不敢抹。

有，孙德龙有教训了，干什么小子？他妈不是玩火，你少阴呢你？嗯，又来了啊？笑完了这半边，笑绝半边，啊？笑得我一根头发没有，你当老道让我当和尚去？我不打算出家，我打你兔崽子一狗盖子吧！他把大柱那狗杆子可就拿出来了。倒霉老道他念咒，他得闭着眼呢。孙德龙正好瞄准啊，忽悠这个狗杆子，哎，看这叫什么？这叫杆儿在前，钩在后，对准前拳，我叫撒后手。那招家伙，他一喊招家伙，老道一睁眼，黑乎乎一物是直奔面门而来。当时往旁边躲，不练武。这钩杆子擦耳朵边过去了，没打着。您可听明白了，杆没打着，后头还俩钢钩呢。这钩它不饶人呢，到腮帮子这噗它就钩上了。哎呦，疼的这老道在台上无量我。孙子龙在对面起哄，好养我。老道把这钩杆子摘下来之后，他不认识，他胡猜，大明真有能人，不然怎会把如来我佛的八宝如意紫金钩得来了？害怕了，一想跟他斗不了，这样吧，我跟他打哑谜。打哑谜也有一套规矩，这老道坐在椅子上，冲对方一伸手指伸了一个，这叫什么呀？一佛顶礼。对方得怎么回答呢？伸两个手指头，这叫二圣护身。然后老道伸三个手指头，这叫三皇治世。对方伸五个手指头，这叫五帝为君。老道一捂肚子，这叫佛在我心头坐。对面一拍头，头上有青天，这哑谜就算对了。孙德龙不懂这个啊，这老道冲他伸一手指，孙德龙会想啊，可行吗？打你兔崽子狗干的，你不服气、啊？嗯，伸一个手指干什么？还跟我冲老大呀、啊？嗯，要打架你俩你不行，让他给蒙对了。这老道又冲他伸三个手指头，孙德龙又想啊，你伸一个我伸俩，你伸仨我伸四个，你伸五个我完了，我没长六指儿，我想把这五占上得了，咔，又让他给蒙对了。这老道一捂肚子，孙德龙一拍呢，咔，老道一看呢，大事不好，认输了吧。跑到台口一个吊毛啪下去了，一溜小跑哒哒哒哒哒哒来到皇上面前，咕噔往那一跪，我主万岁万万岁。皇上一看两条子肉在这儿搭了着，也知道怎么回事了。老大，你跟我家法官斗法，你输了，你赢了。我输了。怎么输的？上了台我动第一道魔火烧了你家法官半边发髻，第二道魔火未曾发用，你家法官打了我一八宝如意紫金钩。后来我和他打哑谜，我这么一来你家法官这么一来，我这么一来你家法官这么一来，我这么一来你家法官这么一来，我输了。皇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说怎么叫输怎么叫赢啊？我这么一来就一佛顶礼，你家法官说二圣护身，我说三皇治世，你家法官说五帝为君，我说佛在我心头坐，你家法官说头上有青天，我输了。皇上高兴，孙法官哪儿去了？孙法官还在台子上呢，他也不知道他输了他赢了啊，他找不着老道了，他这嘀咕呢，这老道上哪儿去了？上厕所了是怎么着？嗯，就算我去了，算我赢了，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谢晋在底喊：“孙法官！”

0: 因为他营子梯子早就支起来了，让他下来了。下来之后，谢晋嘱咐他，领你去见皇上。他高兴了，行，见皇兄，
1: 好，我们哥俩老没见了，
0: 别胡说八道，见着皇上多磕头，少说话。行了，他明白了，领着他去见皇上。见了皇上，他往那儿一跪，
2: 皇，咱给老皇上磕头了。
0: 怪声怪气，皇上因为他斗赢了，非常高兴的，没有恼。法官，你跟老道斗法，你输了，你赢了。他就怕问这句，他不知道他输了他赢了。第二句问下来，你跟老道斗法，你输了你赢了。这孙德龙会说，行吗？你问我跟老道斗法，我输了我赢了。我输了我赢了，你别问我，你问他去。他一指着老道，老道你可听清楚了，你要说我赢了还算罢了，你要说我输了咱上去再打。我输了他赢了。孙德龙一听，行了，皇上你听见了吗？咋赢了。皇上高兴，你怎么赢的他呀？坏了，更说不出来了。皇上怎么赢的他？那个什么，这个老道他妈不学好啊，上了台子他就玩火，咱是养儿女的人呢，咱就劝他，老道你别玩火，玩火呢夜里尿床，你妈妈打你顶锤子。后来咱才知道他不是玩火，他烧阴呢。皇上你看着吗，这半边是他烧起的，烧完了这半边他不死心，他打算烧那半边，烧得我一根头发没有，他当老道让我当和尚去，我不打算出家，我打了兔崽子一狗杆子。皇上说什么？狗杆子，就我打猪用那狗杆子。老大一听，哦，打猪的那是啊。后来怎么样？打哑谜怎么样？什么打哑谜？哎，他这么一来，你这么一来，他这么一来，你这么一来，他这么一来，你这么一来，不跟你打哑谜吗？皇上，你别听他的，他是上人，他跟我做买卖了。皇上说做什么买卖？他知道我是肉市卖猪肉的，他这么一来，那意思要买我一个猪啊。老道一听，我多的要买你猪来着，那你怎么说？我不是一个俩我都卖给你啊。他说那猪可得30多斤重的，我说我那猪全是50多斤的。他说可得带着心肝肺，我不是说心肝肺，连猪头全是你的了。
3: 怎么样老季
4: 啊，
3: 忘了马季先生还表演过单口相声了吧？
4: 哎，这忘倒是没忘，就是想不起来了。
3: 那你凭什么以为我库存抖搂的差不多了呢？啊，还是平时听的不扎实
4: 啊，
3: 完不了。
4: 不是，
3: 你给我说说，什么叫雨打沙滩万年坑？
4: 啊，这串哪儿去了？
3: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姓人，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吆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您这组马季先生作品大全集的最后一期打算用哪段来收尾啊？
6: 大全集就大全集呗，你使那么大身上干嘛呀？收尾保证还得是你以前没听过的。请欣赏马季、唐杰忠先生表演的相声《营业员之歌》。
8: 党中央向我们发布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号召各行各业来个大竞赛，对，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做贡献，特别是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9: 对，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8: 对不对？
9: 哎，
8: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啊，你们是什么行业
9: 啊？说了半天不知道
8: 啊。
9: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8: 哦，商业工作，
9: 哎，
8: 不简单呐、啊！
9: 嗨，
8: 商业工作是工农业生产的桥梁啊，是连接党和群众关系的纽带，
9: 对，
8: 是四个现代化的红后勤，是人民群众的好参谋。
9: 我们做的还很不够，
8: 你别客气了，我跟您握握手吧。
9: 握手干嘛呀？
8: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9: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8: 就是啊。
9: 那我得向你学习啊。
8: 还向我学什么呀？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9: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8: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9: 要握手干嘛呀？
8: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9: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8: 那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9: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8: 哎哎，你是百货商场哪个组的呀？
9: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8: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0: 没看见你啊。
1: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0: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1: 哎，你是棉布组站哪个柜台的？
0: 我就是中间那个柜台啊。
1: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0: 这可越握越近了啊。
1: 我也是中间那柜台的呀。
0: 那我怎么见不着你啊？
1: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0: 了。我们俩纯粹都瞎忙了。
1: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0: 我就站在东边啊。
1: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0: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1: 可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0: 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1: 他是这么回事
0: 儿啊，
1: 你来电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0: 是啊，
1: 哎，
0: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1: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0: 哦，
1: 那是个先进组啊。
0: 不，
1: 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0: 谁呀？
1: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0: 叫什么名字？
1: 于炳贵。
0: 于
1: 师傅。
0: 你等一会儿
1: 啊。
0: 张炳贵。
1: 张炳贵
0: 啊，
1: 百货大楼。
0: 是啊，
1: 特级营业员。
0: 对，
1: 卖糖果的。
0: 嗯，
1: 我说这是卖布的。
0: 哦，他们俩重名字。
1: 不，我们于师傅啊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
0: 嗯，
1: 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

0: 岳师傅工作起来有五个劲儿，我们于师傅用五个劲儿来工作。
1: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0: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1: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0: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
1: 哦，那倒是。
0: 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提高。

0: 您看一点什么呀？
1: 看看花布。
0: 您看这几个样子怎么样？
1: 啊，不大理想。
0: 不理想，那边还有，我给您去拿啊。您等一等。您看这几个样子怎么样？这新设计的图案，小孩做连衣裙最好看，穿在身上多好看。什么素净一点的？您看这几个样子怎么样？
1: 不理想，
0: 那边还有，我给您去拿。您等一会儿。您看看这几个怎么样？这衣服女同志做衬衣最好看，穿在身上就显着那么凉快啊。对，什么配什么裙子，裙子料子这边有，不理想，我还给您拿去。您等一下，您看这个做裙子怎么样，穿在身上您看这好，没样要无耻。好，我给您量。那顾客您稍微等一会儿，马上这就得了。
2: 行了行了，于师傅啊，把生意都做活了。
0: 就是嘛。
2: 哎啊，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0: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于师傅都有研究。
2: 是啊，
0: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2: 哦，我爱人来了。
0: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2: 有多胖啊？
0: 比我大两圈。
2: 嚯，

0: 来就20来块钱，
1: 就够买一条的。
0: 你也不敢说呀。
1: 我干嘛不敢说呀？
0: 你有病。
1: 我有什么病啊？
0: 你这病叫气管炎。
1: 气管炎
0: 啊，妻子管得太严。
1: 我呀、啊、
0: 你站的这个地方是非常尴尬。
1: 嗯，
0: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三言两语帮助你解围了。
1: 他怎么说这话呢？
0: 他跟你爱人说，
1: 嗯，
0: 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五条，买一条先穿一穿，一条裤子可以穿5-6年，5-6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你一块做5条穿不了你可后悔啊。

0: 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
1: 哦，
0: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1: 怎么了？
0: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
1: 哦，
0: 同志，你买什么？
2: 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1: 嗨，全说出来了。
3: 这说明啊
1: 啊，
3: 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
0: 哎，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1: 哦，
0: 我们必须以张炳贵为榜样。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攀登服务质量的高峰。
1: 哦，
0: 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1: 什么高标准呢？
0: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1: 问不倒，
0: 甭管什么顾客提出什么问题，保证有问必答，还不能光说没有了，不知道，这个我们管不着。
1: 哎呦
0: 啊，
1: 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
0: 啊，
1: 顾客什么职业、什么性别、什么爱好，他都不知道。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呀？
0: 甭管问什么问题
1: 啊，
0: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1: 这我可有点不信。
0: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
1: 啊。
0: 这儿就是柜台，
1: 嗯，
0: 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1: 试试就试试。
0: 我来接待接待你，
1: 我看怎么问不倒。
0: 可以啊，
1: 同志啊，我问问你，
0: 看一点什么呀？
1: 我想看看布
0: 啊啊！
1: 我问问你啊，
0: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
1: 啊，
0: 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1: 啊、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0: 那边是展销产品，上海八家工厂新设计的图案，新工艺新产品，欢迎您参观选购。
1: 嗯，我问问你啊，
0: 那边是成品，
1: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0: 这不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1: 我问问你，你可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
0: 啊！
1: 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
0: 哦，
1: 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
0: 哦，用什么料子好
1: 啊？
0: 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1: 夏季穿呢？
0: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1: 要短袖啊。
0: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1: 他胖啊。
0: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1: 要便宜。谁问谁呀、啊？
0: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1: 我以为问不倒翻过来了呢。
0: 那哪能啊。
1: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0: 我建议您买的确良吧。
1: 为什么呢？
0: 的确良穿起来挺拔结实、
1: 哦、
0: 一件可以穿十年左右。
1: 哦，
0: 的确良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1: 那我问问你
0: 啊，
1: 一件的确良得多少钱呢？
0: 有五六块钱就够了。
1: 哦，那我再问问你
0: 啊，
1: 我买这个花布的行不行啊？
0: 花布也好
1: 啊，
0: 花色品种比较多，棉布吸汗力比较强、
1: 哦、
0: 既经济又实惠。
1: 那我再问问你
0: 啊，
1: 这棉布掉色不掉色？
0: 一般的不掉色。
1: 哦，
0: 咱们都是采用国产活性染料印染的。
1: 嗯，
0: 不过您洗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要用开水烫，暴日晒，火炉烤。
1: 那我问问你
0: 啊，
1: 它这个棉布缩水不缩水？
0: 棉布缩水率不大。
1: 哦，那的确凉呢？
0: 基本上不缩水。
1: 人造棉呢？
0: 4%-10%。
1: 腐绸
0: 4%。
1: 底卡
0: 3%。
1: 斜纹
0: 2%。
1: 水泥
0: 水泥干嘛？
1: 我都没得问了。
0: 你买几尺啊？
1: 别忙
0: 啊，
1: 我还得问问你。
0: 还问什么？
1: 你看我爱人买什么样的花布好呢？
0: 一般的说，南方的女同志都喜欢浅地小花的，
1: 嗯，
0: 北方的女同志喜欢深地大花的。
1: 哦哦，
0: 这看您爱人是什么职业的。
1: 这跟职业有什么关系啊？
0: 很有关系啊。
1: 哦，
0: 机关干部、教师，他们喜欢朴素一点、淡静一点的。
1: 对对对，
0: 要是艺术家、年轻同志，喜欢艳丽一点的。
1: 嗯，是这么回事。
0: 您买几尺啊？
1: 哎，别忙、我还得问问你，
0: 还问什
1: 么？我爱人做一件衬衣
0: 啊，
1: 得几尺啊？
0: 一般短袖有5尺就够了。
1: 哦，
0: 不过一块儿要做两件，有4.5尺就够了。
1: 那为什么呢？
0: 我们研究了梯形套裁法、
1: 哦、
0: 可以节约棉布。
1: 哦，
0: 虽然柜台上不能长棉花，但是营业员剪刀底下出棉布。
1: 对对对，这样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顾客。
0: 您买几尺啊？
1: 别忙，我还得问问您
0: 啊。
1: 我把这布买回去以后，
0: 嗯，
1: 我爱人如果不满意，我能不能退货呢？
0: 一般剪掉之后不能退货。不过您这特殊情况我们可以照顾。
1: 我什么特殊情况？
0: 您有气管炎呢。
1: 哎，你就别提这个了。
0: 怎么样，
1: 通过这7问8问呢
0: 啊，
1: 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
3: 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呢。
0: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1: 嗯，
0: 我们必须向张炳贵师傅学习。
1: 嚯，
0: 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是宽广的
1: 啊，
0: 我们必须努力做到使顾客有求必应。
1: 嗯，
0: 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1: 什么更高的标准？
0: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1: 难不住？
0: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
1: 哦，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
0: 啊，
1: 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0: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迎刃而解。
1: 是吗？
0: 你不信咱试试啊。
1: 试试就试试。
0: 这是柜台。
1: 嗯，
0: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1: 我什么也不看，我有困难。
0: 有什么困难您提出来，我们想方设法帮助您解决。
1: 我这个困难呢
0: 啊，
1: 恐怕

0: 啊，我们再给您配上几寸就可以做衣服了。
1: 哎呀，那不行啊，
2: 这样花色的已经卖完了，
0: 那你做小一点的让给别人穿。
2: 那不行，我家里没别人了。
0: 那你把布拿回来，我们给您退货。
2: 那不行，嗯，让国家吃亏我不干。
0: 不，我们营业员有责任牵线搭桥，把48寸布让给需要的顾客。
2: 那不行，给你们添麻烦我不干。
0: 顾客特殊困难，我们应该灵活对待。
2: 那不行，我已经缴了。
0: 那您等一等，我到仓库给您找一下。
2: 那不行啊，我不能等了。
0: 你把电话留下来，找到之后我通知您。
2: 那不行，我没时间再来了，
0: 明儿我休息给您送家去。
2: 那不行，送家去我不要。
0: 哪有你这路顾客呀、啊、
2: 真是难不住啊。同志，我还有困难。
0: 你还有什么困难呢？
2: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啊，回家去以后啊，蹭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0: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2: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0: 是，您可以洗一洗吗？
2: 洗不掉啊。
0: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2: 那草酸没地方买去，
0: 我们这儿代卖，2分钱一包。
2: 那不会洗呀、啊、
0: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2: 嘿，
0: 对呀、啊、
2: 不是啊，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啊，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0: 酱油汤了啊，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2: 不，它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啊，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0: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2: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啊，还蹭上臭油了。
0: 臭油也好办，
2: 我还蹭上那个果汁西瓜水果酱石黄叶露水，它什么都蹭啊。
0: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2: 怎么呢？
0: 你就改抹布得了。
2: 同志，我有困难。
0: 你还有完没完啊？
2: 我这就一个困难了。
0: 行，你有什么困难提出来吧。
2: 别人呢啊，让我帮助他代买一件衣料。哦，不知道应该买几尺啊？
0: 这好办了啊。这个人身高是多少？
2: 身，也就是一人来高吧。哎，
0: 这人胸围是多少？
2: 胸围没量过。
0: 他到您什么地方？
2: 没比过。
0: 是胖是瘦？
2: 没见过。
0: 穿多大号衣服？
2: 没问过。
0: 您全不知道就不好办了，您还是问清楚，免得造成浪费。
2: 他本人不在本市啊。
0: 他是什么地方人呢？
2: 东北黑龙江。
0: 您买5尺半得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0: 东北人一般都长得高大魁梧，打出一点富裕来好。
2: 行行行，那我想买2件，那套材得几尺啊？
0: 套材有9尺就够了。
2: 9尺那得多少钱呢？
0: 6毛3一尺啊。哦，6×9=54，3×9=27，5块6毛7。
2: 哦，我没有零钱，那我给你6块，你找我多少钱呢？
0: 您给6块，我找您3毛3呢。
2: 那我要给你7块5呢？
0: 那我找你1块8毛3呢？
2: 我给你9块4毛2，
0: 我找你2块7毛5，
2: 我给你12块4毛1，
0: 我找你6块7毛4啊，
2: 我给你113块9毛8分7。
0: 我留下5块6毛7，剩下全找你呀。
2: 这位于师傅啊，真称得起是一位高标准的营业员呢、啊。
0: 于师傅说，我们比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啊，必须使我们营业员的思想适应今天时代的要求啊，我们要为4个现代化争做贡献，要使我们平凡的工作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 哦，他又给自己提出什么来了？
0: 又提出一个都满意。
2: 不管什么人都能满意吗？
0: 甭管什么顾客，都让你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2: 哎呀，这可更难做到了。
0: 哎，你不信咱就试试。
2: 试试就试试。
0: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2: 啊，不不不不不，
0: 不会说话这个。您看一点什么呀？啊不不，哦，看看花布啊，什么样子的好啊？啊，那个样子的，那个是女同志穿，女同志啊，给他对象买的，是啊，准备办喜事，好好好，要几件呢？5尺啊？啊？要5件，这样您先买2件好不好？节约的钱买其他东西，办喜事要尽量注意少花钱的。那就是，待会儿我给您带财、我们工作做的还很不够，希望你多帮助我们。还要点什么吗？还要手套？不是，是。 我是你不是你听我您是什么意思不是
2: 我没带钱
0: 没带钱
1: 行二婶儿这一个多月您下了功夫了也辛苦了整理出这么多马季先生的相声作品来这是我们对这位艺术家最好的怀念呢
3: 别光夸呀这回该让我歇歇了吧下边您给大伙安排
1: 没问题下边瞧我的
3: 那您打算安排点什么提前透露透露、让我也高兴高兴
1: 这我来个马季先生相声选制查缺补漏的查缺补漏
3: 什么什么您这说绕口令呢
1: 哎，这就不是绕口令就是说在经过您的查缺补漏之后啊我再给大伙儿安排一组过去这一个月里咱们节目当中还没有播过的马季先生的相声作品
3: 啊你还能找出来
1: 啊
3: 哎呦老季啊老季你别叫刘季彤了
1: 不这那我叫什么呀
3: 你叫刘一手吧
1: 我呀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瑜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呢，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1: 周旋长大成人之后，孙权就把他的闺女孙鲁班许配给周旋了，而且封他个官职叫骑都尉。没想到结婚没些日子，这位跟他爸爸一样死得早，也死了。这孙鲁班呢就磨过他爸爸，您不能让我居中守寡呀，您得想办法再让我嫁人呢。这孙权疼啊，没办法呀，选来选去选上权从了。这权从为人非常低调，而且面无骄色，风流倜傥，他脸上不透着骄傲的这才气。二婚，孙鲁班也二婚。那么这个权从呢，原来有俩儿子，后来这孙鲁班嫁给权从之后又生俩儿子。这孙鲁班就在这里边串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母亲步练师长得好看，这太子孙和呢刚刚立起来。这孙和的母亲是大王夫人，这大王夫人呢就恨谁呢？就恨这步练师长得太美了。其实王夫人长得也很好看，但是她是不如步练师。名义上呢孙鲁班还是她闺女，孙鲁班就恨呢，这是我妈的情敌，不成，我得把她 K 下去，是吧？怎么 K 怎么办？她就想办法。

孙权特别信他的，他要说这把扇子五毛钱，孙权就得说五毛钱，绝不能说五毛一，只能说四毛九、四毛八啊，只能是顺着闺女说，那爱呀、疼啊，简直了不地。全从他们家也特别吃香，就是因为什么爱屋及乌嘛，就是因为孙权爱他这闺女孙鲁班。孙鲁班呢就察言观色看出来了，找出毛病来了。有一回孙权病了，孙权呢就让这太子孙和呢说，你啊到宗庙里去给我祈祷一下。这孙和呢遵父亲之命，他是太子，他不能

张修在这儿一看，因为知道太子来了，那请您到我府中喝茶，离得特别近，就在旁边几步。这太子呢也不能推辞的，反正是老臣张昭，那是孙权手下第一个谋士，那是我父亲头一个谋士，那就跟着他去了。这件事让孙鲁班听见了，孙鲁班也知道了，孙鲁班就找孙权来了。爸爸，我跟您说，他那时候不能叫爸爸啊，咱们就说按现在的话来说，那就得父皇啊。爸爸，我跟您说，孙和不地道，怎么不地道了？这就是孙权老年崩溃了。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您病了，您病了，做儿子的太子是不是遵您的命去祈祷去？结果呢，他没去，他上张修他们家去了。张修的侄女就是他媳妇儿啊，两口子商量去了，听说您病了，他妈王夫人就乐了，微带笑容。您想想，孙权是皇上，统治江南50多年了，他多大的权力，多大的威风，他已然说话不是掉地下当当响了，金口玉言了，掉地下啪嗒就这么一响。好你个王夫人呢，他就骂，见着王夫人骂头，见着王夫人骂尾，王夫人羞愧难当，忧虑病死了。这孙和呢也不敢原因了。其实呢，孙和孙霸都是一个妈养的，孙鲁班就捧着孙霸，不成，我得把孙和灭了，我得让孙霸听我的，让孙霸当这个太子。这样朝廷里就分为两派了，一派支持孙和，一派支持孙霸。没有两年，公元252年，孙权驾崩了，就是死了。临死之前呢，他就把诸葛瑾的儿子诸葛雀叫来，还把孙俊叫来托孤。其实他也不愿意托这俩人，但是没有人了，没办法了，就托孤之臣。孙权死了，可是有一样，这个孙鲁班的权力可大了，因为他的丈夫掌权，他一看他父亲死了，大权就掌握在诸葛雀、孙俊手里，他就跟孙俊勾搭在一块了。他可是比他大一辈，他是姑姑，这孙俊得叫他姑姑。这孙俊还真听他的，长得好看的又掌权，借这机会呢，他就跟孙俊说，孙和这不好那不好。那对于孙和的死呢，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孙权赐死的，一个呢是孙俊想

孙和最好，借机会呢，这孙鲁班把他妹妹这状也告了，说他妹妹跟他们两口子是跟孙和一头的，把他们也绑赴刑场，而且这姐姐在刑场掌权要杀这妹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初他拉拢这妹妹说你得跟我一头，这妹妹不干，说你做这事儿我不同意。人家妹妹呢主持正义，所以他借这机会就把妹妹给杀了，而且杀完之后请求葬埋葬在哪儿。这孙鲁班说得了，扔到烂死岗子去吧，就扔到烂死岗子了。后来呢孙修给翻案，咱们以后再说。孙鲁班把他妹妹除了，现在掌权的是孙俊，�孙俊也死了，孙俊37岁死的，也是生病死的。孙俊死了就把权力交给谁了？交给他的堂弟孙琛，乱脚丝儿，这边俩木字，这字念琛，孙琛掌握大

人家前来纳智来了，终究是国家大事为主，这样着就把诸葛敬留在东吴，让吴刚回去，然后他开始派兵。您要看《三国演义》原文，他派了70000兵，实际上他派了不到50000人吧。两员大将是谁？权从的儿子权益，还有一个叫权瑞，权瑞呢是他们家的从子。什么叫从子？从子呢就是不是他亲生的啊，都是在没出五服之内的。带着这不到50000人马兵发寿春，帮着诸葛诞来打司马昭。这个消息呢就让这个吴刚给带回去了，吴刚回去就禀报了诸葛诞，诸葛诞特别高兴，马上就列出来司马昭的罪行一条一条。

的哥哥又传到您，现在您可以说权倾朝野，但是有一节，您要想您走了之后，这北魏的皇上他要发生变化怎么办呢？对呀，北魏这皇上曹髦本来就不喜欢我，是啊，他要有了变化，您要在外边您想回来都不容易，他有了变化，北魏夺了大权，您可就麻烦了。您的父亲您的兄长已然让您权倾朝野了，那我带着皇上，带皇上都不行，那还有郭皇后呢，那我就带着郭皇后。对了，您必须得带着郭皇后，带着皇上亲自出征。您说这贾允出这主意多缺德，这司马昭呢就带着兵，

皇上替皇上传旨的，那如同就是司马昭派在皇上身旁的人。带着这些人，皇后跟着，郭太后跟着，皇上跟着，名为保驾，实为监督，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离开。

把司马懿他们家的人调来，大爷司马朗，二爷司马懿，三爷司马孚。咱们往后就快说到司马孚了。司马孚活到93岁，那在三国年间是老寿星了。那么这司马望活到多少？活到68。这司马望呢，控制长城。那么司马望为什么要控制长城？就因为曹髦喜欢他，曹髦特别爱财，所以呢，他喜欢司马望。司马望呢，就怕这个司马家怀疑他，所以呢，就申请上外边，这样呢，他就保着长城，作为长城镇的主管。结果，姜维来了。姜维一打仗呢，这司马望就慌了。司马望打了败仗，结果司马望就退守长城镇，四门紧闭，吊桥扯起来。姜维、姜伯约打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人都累了。姜维传下命令，咱们第二天再打。结果第二天炮声一响，攻城

两军疆场打仗行吗？俩人二马一搓蹬，这位一吁，那位马站住了，啊，这仗就没法打了，啊。我说要是按照我们说书的规矩，稍足一点蹬，蹬带崩蹬绳，催马往前走。这马蹬在哪儿拴着呢？这头了是马的交环啊，俩马蹬拴到这个马的缰绳，拴到这个脚底下这蹬的头了。双足一点蹬，两只脚一点蹬，蹬带绷蹬绳，把绷蹬绳一带，催马往前走。如果让马往这边拐，左脚一点蹬，右腿的磕膝盖。

0: 会呀、啊，姜维这姜家枪了不得，一转圈，炸，就奔着邓忠的梗嗓咽喉。邓忠赶紧拿枪往出招架，俩人二马盘旋就冲杀一处。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就看了看这个人，
1: 你，三将军，我是舅爷家里派来的，特为给您送信的，请您退去旁人。
0: 方毅在旁边一听，明白了，这是得让我出去，这事情挺秘密。方毅刚要走，刘秀说，慢，你不用走。刘秀冲着家人就说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这都是我信得过的将军，没有背着他们的话。
1: 那我说
0: 说。
1: 好。这个人扑通跪在了刘秀的面前。三将军，我告诉您，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
1: 三将军，大将军刘隐被更始皇帝刘玄给杀了。
0: 啊！
1: 刘秀一听，当时就是一愣，惊得他目瞪口呆，真的好像晴天一声霹雳，使他半晌无言。
0: 他强作镇静，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向这个家人说，大将军是怎么被更始皇帝杀的？
2: 家人从怀里边掏出一封信来，三将军，舅爷在书信里边都写明白了，您看这封信吧。
0: 刘秀接过书信，打开仔细瞧，这是他舅舅樊宏亲笔所写，在信中详细地说了刘隐被杀的情况。原来呀，刘隐取下了宛城，他的声望越来越高，不少的人背地里这么说，人家刘家哥俩呀能顶我们一半的天下，尤其是在南阳地区，在老百姓当中呢经常这么传说，说南阳的刘隐本应该做皇上，人家是白水村起义的首领嘛，那么为什么刘玄做了皇帝了呢？这是因为人家刘隐大仁大义让给他的，将来要是打了天下呀，说不定这皇上谁做呢。这些个话就传到了刘玄的耳朵里了，刘玄很不爱听，尤其是他手下的那大司马朱伟，还有他的那个谋士申屠坚，听到这番议论之后，觉得刘隐对刘玄是一个威胁。他们曾经向刘玄说过，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不杀刘隐，将来恐怕要和刘玄争夺天下。刘玄这个人呢，生性懦弱，遇事优柔寡断，下不了这个决心。在攻取宛城的这个战斗中，刘隐得了一口宝剑。后来刘玄进了宛城，大宴群臣，在这个宴席上，刘玄问刘隐，听说将军得了一口宝剑吗？有人说这口剑

我和刘玄不管怎么说都是汉室宗亲呐、啊，不会自相残杀的。樊宏说，不过你也不要太疏忽，处处要多加小心。刘隐说，舅父你尽管放心吧，不会有什么事情的。刘隐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其实啊，申屠剑献玉诀真就是让他杀刘隐，刘玄没杀，过后他们把刘玄好一顿埋怨。他们说，你今天不杀刘隐，明天你就可能被杀，刘隐就是睡在你旁边的一只老虎，不把他除掉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好不了。他们这一蛊惑，刘玄倒觉得刘隐的确与他有争位之嫌，但是杀人得有个借口啊，不能无缘无故的杀人呢、啊。刘玄这天把刘隐手下的一员偏将名叫刘季叫过来了。这个刘季呀、啊、最瞧不起刘玄，他认为刘玄没有真本事，就仗着他们人马多，再加上他手下一帮将领们捧场，爬上了皇帝的宝座。他觉得真有本事的还得说是刘隐，人家从白水村兴兵起义出生入死，那真是打江山的。但是这个打江山的呢没做江山，所以他有点看不公，经常在下头散步。咱们呢这是牛打江山马坐殿，这个话就传到刘玄那耳朵里去了。刘玄呢今天把他叫过来，并没有直接问他这句话。刘玄说，刘季，我听说你打宛城也立了很大的功，今天我要加封你，封你为抗威偏将军。刘季跪那儿没动，也没说谢恩。刘季心里想啊，我本来就是偏将军的，加个抗威是什么意思呢？陛下，加抗威二字不知何意。刘玄说，因为你背地里老说我的坏话，这叫反抗天威，所以我给你加抗威二字。刘季一听他心里没服，陛下，我只会说实话，不会说坏话，我从来没说过您的坏话，所以我也不做这个抗威偏将军。刘玄一听一拍桌案，大胆，你竟敢在此违抗圣意，推出斩首。两旁武士当时就把刘季给捆起来推出去了。刘隐知道刘季是一个口快心直的人，但是他疆场上那可是个勇敢杀敌的将领啊，所以刘隐跪下就给刘季讲情，怎么说刘玄也不准奏。刘隐在讲情过程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说现在是两国交兵用人之际，如果杀了刘季这样的将领，别人就不会投靠到我们这儿来了，人家还会说万岁你江山未得先杀功臣。这功夫朱伟等人在一旁直嘀咕刘玄，示意他我过了。刘玄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拍桌子，刘隐，你大胆，你这是有意的煽动军心，想要摩拳篡位，来呀，两旁给我把他呀绑起来。当时两旁的武士把刘隐也就给绑起来了。刘隐做梦也没有想到因为这么一点事儿会问他斩罪，他现在是毫无准备。刘隐说，我冤枉。刘玄说，推出去砍。刘隐到现在才后悔不听舅父之言，果然成了刀下之鬼。刘隐与刘季同时在宫门之外被问斩刑，这件事情在更始皇帝的军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少人为刘隐鸣不平，真就有人说刘玄这是没得江山先杀功臣。就这样，白水村起义的首领一代豪杰刘隐丧命于刘玄的刀下。刘隐的舅舅樊宏见刘隐一死，他马上就想到了刘秀的安危，所以连夜写书信，派家人急忙来送信，让刘秀好有个准备。刘秀看完了这封信呢，不由得泪流满面。刘秀与刘隐的感情那非同一般呐、啊，
自白水村兴兵以来，哥两个可以说是同生死共患难，与枪林剑雨之中建立了深厚的情感。

阵之后，吩咐让家人去安歇用饭，叫冯毅赶快把邓禹找来，把这件事情向他们一说。刘秀问他们此事应当如何是好，邓禹听了之后也是十分气愤。邓禹说，早知刘玄是此等样人，何必跟他合兵呢？事已至此，三将军不知有何打算。刘秀说，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兴兵替兄报仇，二是按兵不动。冯将军，你看哪条路好呢？冯毅说，依我看。他说到这儿，把这手攥成了一个拳头，然后又伸开了。刘秀说，你是说要以屈求伸吗？冯毅说，三将军高明，如今纵观天下大事，当以大局为重啊。我们现在虽然连取三城，又收复了几员大将，和刘玄的兵力相比还相差甚远。刘玄兵取宛城之后又扩大了实力，我们要在此时替大将军报仇，刘玄必定要兴兵和我们作战，而王莽的人马又离我们不远，我们会腹背受敌，陷于困境，这样一来岂不是因小而失大吗？故此三将军应把这仇恨斩埋在心底。刘秀点了点头。邓禹说，冯毅说的极有道理，三将军此时要节哀忍痛，胸怀大志，不以一时之怒毁掉千秋大计呀。刘秀点了点头。整这个功夫，听见外边连吵带嚷的来了好几位，领头的是王霸，后边跟着姚七马五还有杜茂。刚才那个家人在用饭的功夫啊，恰巧赶上王霸半夜起来上茅房，王霸往那饭堂里边一瞧，哎，怎么这么晚了还有人吃饭呢？进来一问，家人一说，王霸可火了，倒在屋里边把马五、姚七、杜茂等人全都给豁弄起来了，快快快快快，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别睡了别睡了，要打仗了。这些位刚睡着，起来之后一问，出什么事了？怎么的了？王霸这么一说，哎呦，将官们全都火了。王霸说，这还了得吗？啊，他们要杀咱们的人了，咱们得找三将军让他快发兵，不能让刘玄这小子再做皇上了。马武说，我早就看他不是个东西，你说当初在御水河岸上他刚登基那功夫，我要把他杀了多好啊，那得省多少事，弄到现在咱不杀他，他杀咱们了，走找三将军问问去，这事怎么办，说不定啊今天晚上就得起兵。几个性子急脾气暴的全找来了，进屋就吵吵，怎么怎么怎么办，听说把大将军给杀了啊，这事儿咱可没完，咱们去找他们去，给大将军报仇，三将军你就传命令吧。王霸说，咱们连夜兴兵飞奔宛城，搜宫杀院，抓住刘玄非把他点了天灯不可，三将军你说到底怎么办，什么时候起兵，三将军。马武瞅着刘秀，三将军你怎么不说话呀，要去打刘玄，俺马武愿做前部先锋。刘秀看到大家伙义愤填膺的这个样子，心情十分激动，刘秀强压住自己的悲愤，诸位将军，王莽未平，我们再自相残杀，岂不是让莽贼坐享渔翁之利吗？马武说，管这个干什么，我就不信他刘玄的队伍能是我们的对手。刘秀说，马将军，我们现在有多少人马啊？我们这有十来万呢。刘玄呢？刘玄我不知道，他现在有两倍于我们的兵力，我们有什么把握能够胜他呢？此事万万不可莽撞，我亦一定按兵不动。马武这些人一听，都互相看了看，没办法，这个时候天可就放亮了。正在这个时间，有兵卒进来报，启禀三将军，城外有宛城来的传旨官，说圣旨下让您马上去接旨。王霸一听，要坏，我告诉你三将军，这道圣旨一定是调你去宛城，这你可不能去，去了你就一块完了，他这是要斩尽杀绝，斩草除根。

马武说，干脆我去把这传旨官宰了得了。他说着话站起身来要往外走，刘秀大喝一声，站住，谁敢轻举妄动，以军法惩处。这一嗓子真给喊住了。邓禹在旁边说了，诸位，要说报仇心切，恐怕谁也不如三将军。但是三将军为什么反要不兴兵呢？此乃是高瞻远瞩啊。知此危难之急，诸位要听从调遣，不可妄动。有敢违命者，绝无饶恕。邓禹几句话，众位这才平静下来。刘秀吩咐摆队伍迎接奉旨钦差。

接连奏捷，特召回宛城，重加赏赐。钦差宣读完了圣旨，稍事休息，马上就回转宛城去了。定陵城中刘秀等人，这又像开了锅的水一样，就议论起来了。这次议论的中心是去不去宛城，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刘秀去宛城的，因为他们谁都知道，调刘秀去宛城凶多吉少，这肯定是刘玄杀了刘隐之后，怕刘秀得知消息替兄报仇，故此把刘秀调回宛城，来个斩草除根。但是刘秀前思后想，又与邓禹、冯彦、冯异等人反复商讨，觉得还是应当去，不去马上会引起刘玄的不满，很可能双方立即开战，去会出他们的意料之外。同时呢，刘秀想，人都有见面之情，或许还能稳定局势，转危为安。当然了，去了也有被杀害的危险，刘秀考虑再三，还是去。商定之后立即动身，只带马武、幺七两个人保护刘秀。临行之时，刘秀对邓禹是嘱咐再三呐，做了几个可能的设想。邓禹说，殿下此去是挺身走险，但我相信一定会化险为夷。刘秀说，好吧，我借军师的机缘。他们带兵器跨战马来到城门以外，即将分手的时候，邓禹对姚七、马武又再三嘱咐。马武说，有我与姚七保驾，万无一失，即使有了一失，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得着便宜。你放心吧，反正我们不能赔本儿。有殿下在，就有马武幺七在，如若没有殿下在，马武幺七绝不能活着回来。幺七，你说对吗？幺七说，哎，对。这阵幺七为了保刘秀进宛城，校服已经换下去了，只在腰中扎着一条白色大带，以示孝心。邓禹说，你二位可不能这么说呀，无论有什么事情也得要回来一个送信儿的，不然我们这千军万马如何是好呢？马武说，反正定法不是法，咱们走着瞧吧。刘秀说，告辞了。邓禹说，愿殿下此去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刘秀说，愿苍天保佑。刘秀和马武、幺七三个人骑催坐马飞奔宛城而来，这三位的速度是真够快的，他们超过了降旨钦差，次日清晨抢先进了宛城。没进宛城之前，刘秀又嘱咐了这二位几遍，一定要遇事沉着，不可莽撞，同时告诉他们对刘隐的死假作不知，看他们如何行动。刘秀进了宛城之后，直奔刘玄的皇宫而来，就连他舅父樊宏的家里边都没去，他来到皇宫的宫门之外，跳下坐马，向黄门官说明太常将军奉调回转宛城，要朝见更始皇帝。黄门官禀内侍，内侍臣来到后宫启奏刘玄。怎么奔后宫了呢？这刘玄呢，自从进入宛城住到皇宫之后，正儿八经的坐起皇上来了，别的先没着急，先着急找娘娘。他那原配夫人赵氏被封为正宫，同时呢又找了一个东宫，西宫占缺。东宫娘娘姓韩，长得妖娆多姿，妩媚俏丽，却又能歌善舞，言语甘甜，说出话来那味儿都跟常人不一样。刘玄自从见了这位韩娘娘之后，自觉着神魂颠倒，不能自持，觉得这世界之上除此美人是别无他物，于是他就整天就在宫中陪伴着娘娘，时而饮酒，时而歌舞，国家的事儿就托付给国丈正宫赵娘娘的父亲赵蒙处理。他这么做呀，是为了缓冲一下正宫娘娘受冷遇的气氛。但是国丈赵蒙心里边明白，你让我处理国事并不是器重我，只不过是用我给他腾时间，好让他在后宫中作乐。他越在后宫作乐，
就越

0: 宠幸韩娘娘，越宠幸韩娘娘，自己的女儿就越受冷遇。所以赵蒙对刘玄从心里边往外有老大的不满，但又不好直说，只得暂时忍着。他想要找一个机会向皇帝直谏。今天刘玄正在后宫和韩娘娘喝完了酒之后，在那寝室之中调笑逗趣儿，透过那寝室的帷幔，不时传出来韩娘娘的银铃般的清脆笑声。内侍进来之后跪在纱幔之外，陛下，太常将军刘秀在宫门求见，他说是奉调而来。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五代十国，中原政权频繁交替，中原之外藩镇割据，混乱之中，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他出身将门，弱冠入伍，在乱世中几经挫折，他善用机会，屡立战功，最终定鼎江山。整个宋朝充满了权谋和霸术，既有乱世的政治博弈，也有古代官场的尔虞我诈，更有争权夺利的不择手段。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带您领略这幅乱世中的浮世绘。
2: 上回我们讲到，后晋灭亡以后，乱军进入汴梁开始抢劫活动，赵匡胤的家就在汴梁，此时他的家已经落魄到无法承受的地步，现在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生存下去。赵匡胤作为家里最大的儿子，挑起这份重

那想不出来就去寻找吧，这是赵匡胤当时最真实的想法。终于就在20岁这一年，赵匡胤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决定出去闯一闯。为了避开这三年来面临的最大阻碍，母亲和妻子，赵匡胤偷偷地溜了出去，然后再写信寄回家，告诉他们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哼，你啊，早就该这么做了，你啃老的日子啃到头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无奈啊。来吧，赵匡胤，他会让你长大，让你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后晋开运三年，天下的局势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其实这个变化大家都很熟悉，旧的去了，新的就来了。这个变化呢，就是悄然进行中的改朝换代。制造这个变化的人名叫刘知远，已亡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呢，从小就是一个沉稳庄重、不好嬉戏的人。我们知道呢，小孩子天性就是活泼好动，一个小孩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要不然呢就是经常被虐待，要不然就是被人说得了抑郁症。而事实证明，刘知远没有被虐待，也没有得抑郁症，可他偏偏有这个特质，而这个特质伴随了他一生。按照电影《功夫》里面包租公夫妇对周星驰的评价来说，刘知远他就是万中无一的绝世怪胎。因此呢，这就注定了刘知远是个天生的治国之才和政治家，而历史也没有亏负这个天才。刘知远帝王霸业的第一步就是夺取河东这块肥地，建立自己的战略根据地。他走这第一步那一年，正好是后晋开运元年944年，耶律德光在被石重贵打败两次之后，发起了新一轮的大规模侵略。刘知远被授予的任务就是抵御契丹入侵。这个任务刘知远很不想接手，因为他现在的目标呢是如何将河东这块肥肉一口一口地吃掉，他全部的精力都在这个目标上。但是无奈，上头有命令，你能不执行吗？那指定要他和契丹打，而且打得上头满意为止。哪壶不开提哪壶，真够扫兴的。刘知远决定从中搞破坏，整一整石重贵这个败兴的家伙。面对上头的调遣，刘知远表示对着干，上头要他去东面打，他偏偏去西边打，上头要他打敌人的后面，他偏偏和敌人面对面的干。最后呢，停手不打了，让全军留在原地放马磨刀。这样的做法呀，换来的是朝廷的鄙视，甚至连刘知远的对头耶律德光也很瞧不起他。面对石重贵和耶律德光的鄙视，刘知远只是一声冷笑，然后下令出兵忻口，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忻州市，硬碰硬的跟耶律德光干上了。结果是刘知远取得了胜利，大破契丹军。这下可了不得了，石重贵和耶律德光立刻被震惊了，他们到这个时候终于

别以为我不敢出手，我出起手来连自己都怕呢。石重贵和耶律德光此后啊，再也不敢小看刘知远了。知道错了吧？刘知远的任务最终圆满完成，他得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河东地区。没过多久，河东已完完全全地落在了刘知远手中。开运三年，耶律德光率兵进入开封，后晋灭亡，契丹铁骑再次横行中原，百姓遭殃，生灵涂炭，曾经那些后晋的子民都成了亡国奴隶。在这个凄惨的年代里，相信有一个人是不会凄惨的，这个人就是刘知远。在收到耶律德光进入开封的消息之后，身在河东的刘知远并不急着反抗，与此相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出部将王俊前去开封，祝贺耶律德光取得开封，灭亡后晋。怎么样，很出人意料吧？曾身为后晋节度使的刘知远先生居然做出如此违背民心的举动，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其实呢，原因很简单，刘知远想当皇帝，而他当皇帝的最大阻碍就是契丹。如果耶律德光说不，刘知远就绝不敢说是，所以刘知远必须要得到耶律德光颁发的皇帝许可证才行。但是呢，耶律德光看起来并不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不是你想要皇帝许可证他就可以随便颁发给你的，还得先让他尝到甜头。所以呢，王俊这次前去祝贺更像是一场谈判，或者说呢是一场交易。王俊带去了刘知远为谈判而准备的条件：一，如果建立政权愿意向契丹称臣；二，为契丹搜刮钱帛；三，契丹人可以到中原来居住，契丹商人可以到中原来经商贸易，并且一律给予保护。耶律德光看了这三份大礼，立刻从了，很满意地给刘知远颁发了皇帝许可证，表示愿意支持，协议就此达成，立刻生效。王俊顺利地完成了刘知远交付的任务，感到非常的高兴，他很有兴致地在开封逗留了几天，到处逛逛。他发现最近开封城中的百姓都迷上了一项很火爆的活动，就是骂刘知远，骂遍刘知远祖宗十八代，骂刘知远吃屎，骂刘知远卖国

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呢？这种人我们乍一看会以为是精神病院没管好跑出来的，当然事实绝不会是这样的。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其中的真实情况。其实是这样的，刘知远派王俊到开封，除了祝贺耶律德光和谈判之外，还授予了他一项任务，就是查看一下开封的形势。王俊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不错。很明显，目前开封的形势就是百姓恨不得吃刘知远的肉和刘知远的血。有人要问了，这是什么形势？这算形势吗？不就是研究怎么吃人吗？我来告诉大家真正的形势。之所以刘知远要称赞开封百姓骂他，是因为大家都痛恨刘知远卖国，大家越痛恨刘知远卖国，就代表着大家越渴望把契丹侵略者赶走，这就是真正的形势。渴望赶走契丹侵略者，各位明白了吧？刘知远对这个形势感到非常的满意，他会好好的利用这个形势帮他顺利的登基当皇帝。一个惊天的阴谋就此种下。后晋灭亡之后的下一个春天，天气日渐转暖，在中原人民不断反抗的局势之下，耶律德光不得不带着他的大部队撤出了开封城。

由立骂变成了尊敬和爱戴。终于，刘知远名正言顺地入主开封，堂而皇之地当上了皇帝，改国号为大汉，改年号为乾佑元年948年，史称后汉高祖。事实证明，刘知远处事沉稳，善于应变，不仅懂得抓住时机，而且还懂得利用形势，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谋略家。在这场游戏之中，耶律德光完全不是刘知远的对手。由于刘知远这两年来的沉稳办事，登基之前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战争，所以中原地区的人民还是感到比较满意的。然而呢，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个人绝对不会满意，谁呢？这个人就是赵匡胤。赵匡胤离家出走啊，目标很明确，就是想凭借自己的一身高超的武艺谋个一官半职来赚钱养家糊口。如果没有战事，他就没有机会参军，无法立功升职加薪。那照目前的形势来看，赵匡胤也就只好在街头摆个摊子卖个艺，耍耍大刀，玩玩胸口碎大石什么的，来换几个铜板过日子。在这几年中呢，赵匡胤早已经耗尽了所有的盘缠细软，经常是忍饥挨饿，有上顿没下顿的。像他这样的身怀武艺的人，如果再继续找不到事儿，难保不会作为社会的威胁存在。虽然外面的世界在别人嘴里说起来是无比的精彩，无比的天花乱坠，

之间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赵弘殷和王延超一样都是当官的。我们知道呢，两个官遇到一起，通常人们会用一个成语来修饰这种状态，就是嗨，官官相护呗。那要达到这种状态其实很容易，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大家见了第一面就握手称兄道弟，什么一见如故啦，什么一见钟情啦，通通都聊上去了。那接下来呢，就是一顿饭相互敬酒。

现在的赵匡胤。赵匡胤并没有沉沦，他继续着他的下一站，他相信总有一个人会收留他，给他机会。随州地处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交汇地带，居京豫要冲，扼汉乡咽喉。这座鄂北重镇的刺史叫做董宗本，他如今呢正在他的刺史府中，上天让他在这儿等一个人去找他，但是呢他并不知道这上天的这道旨意。现在这个人来了，正向他的刺史府走去。很快董宗本听见了手下禀告有人前来拜访，并且知道了来访者的来历背景，他略感新奇，差人将这个来访者迎进来。然后他就看见了这个不远千里的来访者，年纪20岁上下吧，紫色的面孔，魁梧的身躯，眼睛炯炯有神。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前来投靠的赵匡胤。眼前的董宗本是他父亲赵红英的朋友，虽然说在王延超那儿碰了一鼻子灰，赵匡胤并不死心，他来到这儿寻找那个机遇。他们略是寒暄，董宗本从谈话中得知了赵匡胤家中的近况，脸上显出了黯然之色，表示很抱歉听到这些。赵匡胤看得出来那是真真实实的表情，董宗本并没有一丝做作。所以这个时候赵匡胤请求他看在与父亲朋友一场的情分上收留自己，请求他给自己安排一份工作，同样承诺尽职尽责地干。董宗本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顾念旧情的人，并不是王延超那种势利小人，所以呢他答应了赵匡胤，并且呢让赵匡胤在手下任职做事。至于说赵匡胤当时任的是何职，工作待遇如何，都是史料中不可考的。我们只要知道董宗本这里包吃包住，包赵匡胤满意就行了。这是赵匡胤外出漂泊以来所受到的第一个道义上的，请注意这词儿，道义。没错，就是道义上的大恩惠。赵匡胤从心里感谢董宗本，并且发誓不会忘记董宗本对他的恩惠，会用100%的努力去回报这个大恩人。所以呢，他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呢？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跟您聊的是东北的相声名家和其他曲艺门类的名家名作。东北是评书的重镇啊，大小城市厂矿乡村都有评书演员的足迹。您就拿辽宁来说吧，沈阳有很多评书名家、古书名家，那么其他的大小城市呢，像营口的袁阔成、李鹤谦，锦州的陈清远，鞍山的杨天荣、单田芳、刘兰芳，本溪的田连元，抚顺的刘林仙等等等等，这举的还是很少的一部分啊。以上这几位呢，都在广播节目当中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名片啊。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的呢，是从辽宁后来调到北京，曾任中国曲协主席的评书艺术家刘兰芳，他表演的一个小段《康熙买马》。
2: 康熙38年，康熙要下江南，他想买一匹上等好马。康熙换上便衣微服，悄悄离开皇宫，到罗马市去买马。康熙怎么打扮呢？头戴瓜皮帽，身穿灰色长衫，腰系丝绦，手拿折扇，腰里边挂这么大个翠牌。挂牌子干什么？装饰品。不但现在年轻人腰里有装饰品，古代很流行了，什么人挂什么。武将挂刀挂剑，文人挂笔袋，穷书生没什么挂的，挂个铜筷子铁疙瘩。现在年轻人腰里挂的东西更多了，前几年有 BB 机，现在是手机，三星的、苹果的、诺基亚、摩托罗拉。刚才我在人大会议堂梯阶下边看见个小伙子腰里头挂这么大个闹钟啊。康熙到罗马市一瞧啊，卖牲口的不少，这匹马太瘦了没耐力，这匹马太肥了跑不动，这匹马毛色不好。正没有如意的，远处传来一声马的嘶鸣，龙吟虎啸。康熙扭头一瞧，嘿，好马，这匹青鬃马。这匹马蹄之位高8尺，头之尾长有丈2，大蹄碗，细蹄穗，刀弄脖，竹签小耳朵，水桶脑袋瓜，眼塞铃铛，眼袋下就是在这儿蹦起4根筋，形成井字形，水井的井。马经上讲，眼下有井，四蹄生风，日走1000天不黑，夜走800天不明，是匹宝马良驹呀。卖马的是个年轻人，小伙子，这匹马要多钱？5000两银子，够贵的。那个年代当县官呢，县官相当于现在的处长，一年到头也挣不上1000两银子，这匹马要5000两贵。皇上不知道贵贱呢，不贵不贵，可是我不知道他脚程如何，能不能叫我骑上他离开罗马市跑一圈啊？老先生，您没带银子吧？没有。有银票吗？也没有。嗯，卖马的心话，你没钱，骑着马溜之大街，我上哪儿找你去？不行，信不过我，我是。可人家不知道我是皇上啊。这么办，我拿我这把扇子做抵押如何？这把扇子是前朝大文人唐寅画的扇面，拿他做抵押。我知道，不就唐伯虎吗？谁道真假的？即便真的，你把马骑跑了，我再卖扇子多费事啊，价钱也不一样。不行。嘿，康熙咬牙在腰里把翠牌摘下来。哎，小伙子，这块翠是老公玻璃种宫廷玉匠雕琢而成，价值连城，是我心爱之物，拿它做抵押如何？就这个，说翠是翠，说的不翠就石头，就这玩意儿到潘家园10块钱买6块。嘿嘿嘿，不行。嘿，哎，小伙子，你这马是哪的？
3: 买的。
2: 你能买马你还卖，怎么的？不是偷的。哎，我爹当官的有钱给我买的，我没钱我再卖，败家子儿。哎，他爹是当官的，是当官都我封的，我认识他爹，这马不就借过来吗？小伙子，你姓什么？你买马关我姓什么干什么？我打听打听。姓陈，叫什么？陈浩武。哎，小伙子，我拿我人格做抵押如何？卖马的看看眼前老先生，四十八九岁，有几个浅白麻子儿，皇上的仪表不用我形容啊，不一样。哎，老先生，我相信一个人的人格，一个人要没有诚信，就不够良品。

他骑上跑一圈，你同意不？那位说马明白吗？明白呀，养马比君子啊，甭说是马，你们家养个小猫小狗都懂得你的话，况且是战马的，这匹马打着响鼻，意思说你叫他骑没事，他跑不了。好了，老先生，到哪压马？畅春园。畅春园是圆明园，那是皇上小憩地方，咱可说好了，马借给您惹了祸，我概不负责。放心吧，来去几十里地，你就在这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好了，把缰扔过去，康熙接缰在手，张个刃镫，乘胯坐骑，驾！这匹马四六步懒翻蹄离开罗马市了，马蹄踏在硬炉上，声震耳鼓，耳轮中就听得"

老先生都知道，古代北京路太窄了，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都往当间挤，战马从中间通过，行人四散逃奔，筐也撒了，扁担折了，小孩也趴下了。哎，马惊了，快带住马，要伤人！康熙想，对呀，这皇城啊，皇城怎么能随便撒马呢？古代有古代的规矩，古代的马是交通工具。相当现在的小汽车，在城里也限速，超速要罚款。规矩是我定的，我怎么能带头违反呢？

然这匹马前蹄一扬，他站起来了，后蹄子往前走了四步多一点，马肚子毛距离老太太肩膀就这个地方还差有一韭菜叶。这一匹马来个站桩，他站住了，马心里明白，人是不能撞的，不像有的个别司机撞人还逃逸，连畜生都不如啊。这时微风吹来，呜唰，马肚子毛一扫老太太脖子耳朵呀，他发痒痒，倒退两步，一抬头，啊，这谁呀？个子这么高啊！啊，姚明啊，姚明也穿。

0: 端详，哪位都明白
1: 哪出
0: 评剧《秦香莲》，对吧？
1: 啊啊，对
0: 对就行。哎，再来一出，
1: 听着听这出。嗯，满说的是驸马道，你就是疯子龙孙，我不饶。
0: 饶了吧，饶了吧。
1: 哪出？
0: 这个，
1: 嗯，
0: 河北梆子新香莲，嘿嘿，大概也没错吧。再来一出
1: 行啊。
0: 哎，来
1: 听听这出。
0: 哎，
2: 收了儿女

0: 哪一出？
1: 哪一出啊？秦香莲二重唱，这是俩秦香莲啊。
0: 行，
1: 三出戏全是老包戏。
0: 看来你对老包戏是挺熟悉。
1: 不瞒您说，老包那点家底儿啊，全在我这儿包着呢。
0: 提几个问题行吗？
1: 随便问。
0: 好，注意了，请您说一说包公的姓名全称。
1: 这太简单了。
0: 说，
1: 包公是宋朝人。
0: 对，
1: 姓包名者。

0: 包公的侄子，
1: 那对，
0: 出任县令贪赃枉法，被当地百姓告发，
1: 是了，
0: 正好告到包大人手里。
1: 呵，怎么那么寸呢？
0: 您说这包大人他该怎么办？
1: 怎么办呢？说句心里话，这事儿搁谁身上也不好处理。
0: 包大人难坏了，
1: 是吗？
0: 全这模样，
1: 您给学一下。
0: 里根楞噔，里根楞，
1: 好，这还来戏了。
0: 里根楞根一根楞，噔里根楞根一根楞，里根楞。一看电子手表啊，半夜两点多了呗。
1: 那年头有电子表吗？
0: 说老词儿你听得懂吗？
1: 啊，这还为了照顾我。
0: 就是的
1: 啊，电子表。
0: 滴楞根楞根一根楞，噔里根楞根一根楞，滴根楞。过着嘴大中华呀，一根接一根。
1: 哎呦，这老包还抽香烟嘞。
0: 他思想斗争嘛，
1: 啊，抽吧抽吧，
0: 还告诉你，包大人抽烟他还麻烦，
1: 怎么麻烦？
0: 他得把那胡子
1: 干嘛？
0: 先裂开，
1: 啊，是够费事的，
0: 要不没法抽。
1: 哎，对，
0: 滴楞根楞根滴个楞，噔滴根楞根滴个楞，滴根楞根滴个楞，报信。
1: 有，我还得给他接上，你看，
0: 我来问你，
1: 大人请讲。
0: 那包勉身为萧山县令，贪赃枉法，鱼入薄信，该当何罪？
1: 回大人，按律当斩。
0: 哦，按律当斩。
1: 对了。哎，不过您就这么一个亲生的侄子，再说他的母亲吴老夫人对您又有养育之恩，您若将他斩首，剩下吴老夫人孤苦伶仃，他是依靠哪个呢？
0: 这个，
1: 以小人之见，先将包勉抓将起来，
0: 抓将起来，
1: 借此机会，大造舆论，是安抚民心，待到风平浪静之后，咱们再把他放出去。
0: 哦，我要放出去。
1: 哎呀，这还有个名堂呢。
0: 什么名堂？
1: 这叫走后门。
0: 你待怎讲？
1: 走后门啊。
0: 你的心里打打的坏了的呢。

0: 年第三届 CCTV 全国相声大赛表演创作的一等奖。不过我们听的不是大赛的版本，是剧场演出的版本。担任主持人介绍这个节目和演员的是李金斗先生。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马季、常培业、贾成博创作，常培业、贾成博合说的《团结一心拿大奖》，冲这名就得拿大奖啊！
1: 接下来我要隆重地向您介绍两位我们的笑星，一位是马季老师的得意高徒，是常培业老师。一位是我的师弟赵振铎先生的得意高徒贾成博先生，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二位给您做精彩的表演，节目保密。
2: 谢谢各位热情的掌声。到北京啊，站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演出，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3: 对，
2: 为什么呀？我觉得首都这个观众啊，欣赏水平非常之高
3: 啊、
2: 特别是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啊，假如说我们说的相声，大家给一鼓掌，给一认可，我想我们闭着眼睛在全中国就可以平汤了。
3: 嗯，是不是？实际上呢，我跟你的心情都一样，
2: 对不对？
3: 为在座的朋友们演出非常高兴。在这里呢，我衷心的祝愿首都的父老乡亲们，在新的一年里，当官的继续高升，做买卖的天天发财，不当官不做买卖的好人一生平安。
2: 哎呦，为了这个筹备今天的演出啊，我们哥俩可费了好大好大的劲准备这节目。
3: 对对对对，
2: 是吧？我们这个节目刚才主持人啊，斗哥啊也没给我们报。实际上呢，我们也不想过多的宣传。
3: 对对，
2: 是不是？
3: 对对对，
2: 我们这节目叫团结一心拿大奖。
3: 因为这个节目呢，是在那个春节期间呢，参加全国相声大赛
2: 有个比赛，
3: 在特意准备的这么一个作品。
2: 对对，这个跟各位说啊，虽然相声比赛还没开始，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内定为……
3: 哎，这话在北京说不太好啊。
2: 没关系，这我们一家人，这都我们兄弟一样。
3: 那既然一家人，那就说吧，
2: 是不是？
3: 对。
2: 虽然比赛没开始，但是我们这节目已经内定一等奖。谢谢，
3: 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
3: 大家可能纳闷儿，没参加比赛怎么能获得一等奖呢？既然都是亲兄弟一家人，
2: 对，
3: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2: 哎，
3: 因为呢，主要的评委家呢，我们俩都去了。每个评委呢，一人给拿了5万。
2: 你怎么什么都说呢？
3: 你不说亲兄弟一家人吗？
2: 兄弟一家人，兄弟媳妇不一定跟咱一家人呐。
3: 啊，那就不说了。
2: 咱不说这个意思啊。
3: 对，
2: 也谢谢大家对我们这提前的鼓励。应该说啊，我们这段相声没有贾成博，就没有这段团结一心拿大奖。
3: 哥，你怎么那么说话呢？你也是功不可没的嘛。
2: 我们哥俩啊，在艺术上可以说是志同道合，
3: 生活上不。

0: 没奶。哎呦，他听说了，到大嫂家去接个衣服给孩子喂奶呀、啊，小孩那小嘴裹的。
1: 这话说的有点岔头，
0: 怎么了？
1: 是这么回事？
0: 你说，
1: 天凉，我拿个奶瓶子
0: 啊，
1: 这让我怕凉了，是吧？到那去了，我这样给他喂。
0: 啊，对，有爱心，这人你是啊，
1: 他也有爱心，头里。

0: 迪什么的，我是逗哏的，圈里有这规矩，逗哏的名在前边，这不能改。
1: 宪法还改呢？
0: 啊，
2: 我没别的意思，无所谓，真无所谓。
0: 我都说了啊，咱们哥俩这感情，你名字全在前面，我都没意见。
2: 我不能干这事儿啊！
0: 问题就是得合情合理，是不是？
2: 对，我说就这个意思吧。
0: 我琢磨琢磨啊，我琢磨琢磨这名，因为什么？这个演员啊，这个东西他个人倒不一定争，因为我们哥俩确实感情在这处着呢。
2: 哥，
0: 啊，
2: 我有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0: 亲兄弟一样，你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2: 咱报幕的时候，
0: 嗯，
2: 按照姓氏笔划怎么样？
0: 哎，兄弟，你这个办法好，姓氏笔划。
2: 对对对，
0: 咱们就这么来了，
2: 行不行？
0: 好不好？姓氏笔划。
2: 嗯，
0: 但是姓氏笔划，兄弟，你可就吃亏了。
2: 我要吃亏，我心甘情愿呢。
0: 那咱们就哥俩谁也别怨谁了。
2: 没错
0: 啊，
2: 没错。
0: 姓氏笔划。
2: 对呀。
0: 你看着啊，
2: 嗯，
0: 我姓常。
2: 对。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十一。嗨，这个甲呢？哈，
0: 你看这个甲哈，这甲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划。要是按照这个姓氏笔划呢，就应该这么报：相声表演者常佩业、贾成博。
2: 哥，
0: 哎，兄弟，
2: 刚才你写那个甲，我有点接受不了。
0: 我写的没错啊，
2: 你写的是繁体字，现在都简化字了，甲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划，应该这么报：请听相声表演者贾成博。常佩业，我户口本也这么写的，身份证都是真的。
0: 兄弟，
2: 嗯，
0: 咱哥俩好不好？
2: 好啊，
0: 咱哥俩多少年了？
2: 30年了，
0: 三十多年了
2: 啊！
0: 兄弟，你不了解我，
2: 我了解你啊！
0: 你不了解我，
2: 我怎么能不了解你呢？
0: 我根本就不姓常。
2: 不对呀、啊。都常佩业，常佩业那么叫着，
0: 那都是误传。常是我妈妈的姓，我爸爸不姓常。
2: 你爸爸姓什么？
0: 我爸爸姓王。三二一竖姓王。我参军呢，参加工作呀，档案呢，都是姓王。所以兄弟，报幕就应该这么报，

0: 仨的，
1: 喊三个数，
0: 你喊
1: 一、二、三，
0: 把门开了，怎么的？
1: 哎，我哎，
0: 我跟你说，我要心脏病出事你负责啊！
1: 就这还亲兄弟呢？呸！各位，我有事我先走了。
0: 他哥呢？狗屁！不是，我有事我先走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常佩业、贾成博合作的《团结一心》拿大奖，这个节目还真是拿了大奖了啊！全国的比赛的双一等奖。我们除了介绍这个常年定居在东北的相声名家之外呢，还为大家介绍一些在东北演出过的啊名家前辈，比如说赵新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到东北演出，曾经参加当时的辽东省文工团，后来参加了沈阳相声大会。沈阳相声大会啊，为了丰富表演的节目啊，增强阵容，曾经从天津、北京、南京请过很多很多的演员，有的是短期演出，有的呢在东北生活了一段时间，还有的就扎根在了东北了。那么当时邀请去的演员，像小立本、张嘉丽，刚才咱们提到的赵新敏、潘霞南啊、张永熙、关立明、李伯祥、黄鹤来、张世芳、江宝林、于宝林啊、冯宝华、回婉华、孙玉奎等等，这些艺术家都或短或长的在沈阳、在东北工作生活过啊。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听当年在沈阳居住、演出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赵新敏、张嘉丽合作的学评戏。
3: 唱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哎，都是小两句。
4: 对对对，
3: 小两句京戏啊，小两句评戏啊，
4: 嗯，
3: 也得常去听去。
4: 哎，
3: 评戏现在叫评剧，
4: 对，
3: 过去不叫评剧，
4: 过去叫什么呢？
3: 叫评戏。
4: 啊，对了，评戏。
3: 评戏以前那会儿
4: 叫
3: 烙子，
4: 哦，
3: 烙子以前那会儿叫蹦本戏。
4: 哦，
3: 蹦本戏倒退八十来年了。
4: 嚯，
3: 这个烙子是倒退三十来年。
4: 你瞧瞧，
3: 大口烙子。
4: 哦，
3: 花莲霜、花莲坊，
4: 啊，
3: 珍珠花开花炮，
4: 啊，对，
3: 李金顺、李银顺，
4: 啊，
3: 那会儿那个大口浪子没有现在评戏好听。
4: 哦，
3: 现在这个评戏让您听着那么稳当。
4: 对，
3: 要怎么叫评剧呢？跟话剧似的，一幕一幕。
4: 哎，对了，
3: 原先的评戏 啊，上场门出来，下场门下去。
4: 哎，是那样。
3: 那会儿那个。

0: 完了，再说人伴奏的音乐伴奏的那么好听，
1: 哦，
0: 让你听着那么美，
1: 嗯，
0: 我给你小两句，
1: 你学学。
0: 小儿我自幼儿许给了赵家，嗯嗯嗯嗯，
1: 我念的，我您这是什么意思？
0: 音乐伴奏啊，音乐，
1: 嗯嗯嗯嗯。您这好，您这省音乐，
0: 省音乐
1: 就是费鼻子。
0: 小儿我自幼儿许给了赵家，我跟众儿不认识，我哪能嫁他呀？我叫我的爹爹呀，跟他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在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好听。
1: 哎，
0: 刘巧唱的完全都心里话，
1: 心里话，
0: 你看看，你听他那词儿啊，
1: 嗯，
0: 上一次刘巧在劳模会上就爱上人一个，
1: 爱上一个，
0: 要哪一开劳模会我也参加呢。
1: 你干嘛呀？
0: 关羽看花脸再被我爱上啊。

0: 衣服设计的是那么的老前锋啊，关键点就在于它的面料和剪裁。以这个 polo 款为例啊，它是拥有品牌标志性的网球尾的一个设计啊，衣身呢后摆比前摆要长出一两厘米啊，而且呢它的肩线呀非常的有特点，它是一个标准的正肩的剪裁，肩线非常的利落挺拔，显得人非常精神和干练。
1: 哎，另外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拉夫劳伦它的袖笼，那这种半截袖的袖笼呢，其实要相比于其他品牌的 polo 呢，要更加的紧。一点啊，
0: 是的，
1: 又搭配了螺纹的收口，其实能够特别好的勾勒出男性的二头肌和肩部。那么对于女孩来说，穿上以后也会有一种你经常出入瑜伽课或者有良好运动习惯的感觉，
0: 有点 power 的感觉，
1: 让你的这个肩部的线条非常非常的利落。另外呢，就是它的领口，拉夫劳伦的领子，你去看，边缘平整不卷边，而且自然的立挺，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脖子上。所以说今天您买回去这款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的 polo 衫，领下的门襟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平，穿上去以后利落又显精神。同时他们家的圆领衫 T 恤呢，也是做到了正圆领的设计，同时在领口啊、袖口、下摆全部采用的是加固双线的这种走线，这就是为什么你经常穿不会出现合边的原因。所以说拉夫劳伦他们家的剪裁，包括它的设计，包括那个一动一两寸的长度，其实就是保证了你穿出去以后显好，显得非常非常利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而且颜色有他们家非常当家的海军藏青色，还有什么呢，有黑色，有纯

0: 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争。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点联络线啊。目前呢，京通快速路双汇桥到双桥，远通桥到四汇桥的东向西，建外大街的东向西，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蔡虎营南路南向北，西直门北大街的北向南，德外大街的北向南，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早

0: 二福面，三福烙饼摊鸡蛋。今天啊，尤其是咱们北方人，可别忘了吃顿饺子啊，什么馅儿的，哪儿买的都没问题啊，吃顿饺子，咱们就算正式入福了。除了吃食之外，因为咱们不是吃喝玩的大搜索嘛，所以呢，咱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也就是您入福之后的三伏天儿，出门必带的几样东西分别是什么？
1: 你说咱是还是不是大搜索？
0: 咱们不是
1: 哦，我以为是咱不是车大搜索吗？
0: 昨天有听众朋友说，哎呀磊磊呀，你和珊珊明天那么能聊吃，干脆就聊三伏天吃饺子或者是吃什么倍儿香啊，没有苦下这个。我说呀，明天是三伏头伏的入伏正日子，人吃喝玩的大搜索，人肯定得说
1: 不一定。
0: 嗯，
1: 关键是他们吃的年纪没我们长。
0: 那今正日子他们吃喝节目正差不说，
1: 不一定
0: 领导那儿要过得去我都过不去。我告诉你真的，这个这么大的一热点他不说不合适吧。
1: 我觉得他们好多就是怎么说呢，毕竟没有咱俩爱吃、
0: 啊、
1: 他们可能也不太懂、
0: 哦、
1: 毕竟吃龄咱们更久一点，
0: 那是
1: 对吧？
0: 确实是，
1: 就论吃龄的话、哦、他们确实跟咱俩没什么可比的，咱们在各方面的龄都是更长一点、
0: 哎、都后边多加了几个龄、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其实这个一到这个三伏天的时候，不光是老令该吃什么，家家其实都有自己的，一到这个日子有一个自己家的保留菜菜木，
0: 哎，
1: 对吧？
0: 有有有，
1: 就这一天容易吃、哦、可能跟别人家不一样、嗯、但我们家就到这天喜欢吃，或者天特热的时候愿意做点什么，或者是某一道菜的出镜率特别高。总之今天这个都算啊，三伏天这个大的概念里面，咱出门必带几样东西，可以是吃的，可以是玩的，可以是用的。
0: 哎，
1: 像我最近就三伏天经常吃糖饼。
0: 哎，我告诉你，
1: 你也是。
0: 我真的，我是前我星期日的时候，我还真去了趟马凯餐厅，就专门奔着那个、
1: 啊、我只去李记。
0: 专门奔着那个糖饼
1: 去的，流糖的那个。
0: 对，
1: 你知道我爸特别逗，我那天呢买了，我就是现在有时候回家路上离得不远、
0: 啊、
1: 你知道吗？家属现在都知道了，是去龙潭湖店啊还是武胜路店。我说你看你给我带的都熟，然后到一个店买了一个，现场他就跟我说，你看你赶上这锅了、
0: 啊、
1: 要不得等十分钟，这锅最后一张被我拿下来了。它里边不是切的角其实不大，
0: 对对对，
1: 八小角，
0: 是
1: 是
0: 是啊。
1: 然后我自己吭哧吭哧就吃四个，
0: 嘿，
1: 然后剩下四个呢、哦、家属说我觉得你别吃了
0: 啊，
1: 给咱爸妈带去你。

0: 说就是像这个喀什啊、和田啊等等这个山脉的这一带其实都有，但是其实不光是在新疆有，全球的像鹅壁啊，就是鹅料，
1: 对
0: 吧？
1: 鹅料，
0: 鹅壁就是鹅料的碧玉，
1: 碧玉就是绿色的，
0: 就是、对啊，就是、特别翠绿翠绿，就是跟翡翠还不是一种绿，我觉得更绿一点。
1: 是我给我妈妈买的那个就是鹅壁，鹅壁是所有碧玉当中品质最高的啊，
0: 没错。还有像什么新疆料、青海料，全都汇集在这儿。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货源，跳过中间商。那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呢，也给咱们文艺广播的听众还有粉丝朋友们，炸这个原产地的地板价福利。所以想捡漏高品质和田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啊，就这一个字儿“玉”。加入我们的粉丝社群，还能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还有限量捡漏款提前抢。群内呢持续更新原石实拍、稀缺高货、专场福利，而且只对咱们粉丝群开放。赶紧咱们就搜索一下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玉”这一个字儿啊，添加福利官，咱们进个群。到时候呢，珊珊在这个群里等着大家，我们会找一些特别优质的、心仪的、高品质的和田玉，以及专家，还有就在这个库房里头给大家现场淘，
1: 对，现场挑哈。
0: 哎，我跟您说，您跟我去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我跟高磊磊上次买这个和田玉的时候，我俩都认真分析过。
1: 是，非常的机会难得啊！但是今天我们还有八七六快乐时期，继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的。

0: 1500多块钱，
1: 嗯，
0: 很多人舍不得入，但是它效果好啊。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虽然是临期捡漏，但是时间真的一点都不临期。先来说一下机制，今天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两支装，正装
1: 、
0: 哦，只要520元，那么折算下来一瓶才260元，也就是每瓶是咱们官网价的1.7折。咱们必须讲清楚，效期呢是还有八个月左右的时间，咱们介意的朋友千万不要拍。那么不介意的，您想多囤几瓶的，咱们现在直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一个字儿，水啊，喝水的这个水就一个字儿，赶紧下单抢购啊！
1: 哎，我不介意啊，
0: 我也不介意，
1: 八个月咱自己用是没问题的。
0: 嗯，
1: 海蓝之谜应该说是所有女生心心念念的国际大牌了，尤其他们家精粹水更是被大家称。

0: 自己补补水，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水，咱们就可以获得以520元拿下2只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净萃水，
1: 赶紧抢，就一个字儿水。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4度。今天天气呢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6度，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大家一定要做好了防暑降温的工作，尽量避开高温时段户外活动，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藏高速出京方向的陆庄桥有事故，车辆呢目前移到外侧，交通正在恢复当中。另外呢，北五环的仰山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车辆注意避让。

0: 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第一声